0: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古代秀才写字不好要被罚喝墨水。这可不是瞎说的，《隋书》里一致中记载，世人应试时书记烂劣者饮墨水一升。秀才和孝廉考试时脱物书烂梦浪者起立席后饮墨水。那么饮墨水一升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相当于要喝两矿泉水瓶，容量550毫升的墨汁，重量大约是1公斤。可可以想象那些被罚喝墨水考生的心情啊，要喝那么多的墨水，看着就让人绝望，更别提内心的那种羞耻感了。有人会问，喝这么多的墨汁不会出问题吗？会不会中毒啊？放心，不会有大问题的。因为呀，古代制墨多用从松脂或油脂中提取的烟尘做原料，配料也几乎是犀角、菱角、珍珠粉、麝香、牛黄这些中药材，不会对人体造成大的伤害，估计也就是嘴巴牙齿全被染黑了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是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也欢迎大家使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首先呢，我们发布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预计呢在今天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咱们大连市的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区的部分街道呢，将会出现40到60毫米的降水，发生山洪的风险较大。大连市防汛办呢也提醒相关的地区部门要密切监视，果断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呢，也请广大市民暂停户外作业，注意内涝引起的道路安全。这是在我们今天早上6点32分发布的啊。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这个防范。
0: 嗯，
1: 看一下最新的这个发布啊，7点13分发布的这个橙色暴雨信号。那么预计呢是未来3个小时啊，金浦新区会出现50到70毫米的降水。最大1小时呢强降雨呢会达到40毫米啊，可能会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比较大，发生暴雨、积涝、山洪、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所以说相关的街道和部门呢一定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应急工作。
0: 另外，旅顺口区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59分发布了一个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今天上午7点钟到10点钟，旅顺口区部分街道将会出现40到60毫米的降水，发生山洪的风险较大，请相关部门呢也是密切监视，果断处置，确保人民的群众啊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请广大市民暂停户外作业，注意暴雨积涝引起的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1: 对，所以说相关部门呢已经发了这个暴雨风险的这个提示了，大家一定要上下班的路上啊注意安全，相关的这个部门和单位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今天来看啊，今天这场雨啊应该是说对局地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吧。

咱们来关注一下目前降雨的实况信息啊。那么从昨天晚上的八点钟到今天上午六点钟，全市呢已经出现了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中雨到大雨。

0: 其中呢，像金姆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长海县等地呢是局部暴雨。目前截止到6点钟，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7.1毫米，最大降水量为85.3毫米，一小时最大降水量为75.7毫米，均出现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
1: 怪不得动动说了，他那块
0: 下大了，
1: 雨下的大，
0: 急。
1: 所以说确实是一小时最大降雨量是出现在这个普兰店的这个皮口街道。所以说皮口的朋友尤其是要注意防范。
0: 是。
1: 再就是雷电的情况啊，从昨天晚上8点钟到今天早上6点钟啊，大连的近海沿岸以及内陆部分地区啊，都出现了这种雷电的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的。
0: 同时，在大连东部的近海沿岸以及内陆也出现了7到9级的阵风，最大风力呢是每秒22.1米，那达到了9级，也是出现在了普兰店的皮口街道。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吧。
0: 嗯，
1: 再来看一下今天早上6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呢，全市啊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地啊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降雨的主要时段呢，就是在今天早上6点钟到中午的12点。降雨期间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呢会达到30到40毫米，个别乡镇街道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50到70，还会出现雷电、雷雨、大风，这个最大风力是7到9级等等强对流的天气。
0: 另外有些路况方面的信息啊。这个高速公路呢，有些地方进行了管制啊。高一管段高速呢，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60公里，限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高二管段高速，大窑湾输管高速关家店到大连港，因为降雨路滑，路面湿滑，限速是每小时60公里，限大件、危险品、摩托车。其他管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
1: 对，所以说今天这个天气啊，走这个高速公路啊、快速路的朋友啊，一定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几条路段呢是封闭了啊，一个是这个甘井子区啊，这个果菜批发市场川岭路这个位置啊，再就是站北1号路的桥洞。大化桥洞、马家桥洞、泉水富士庄园北门啊，这都是暂时封闭的，
0: 应该这块可能就是容易有积水。
1: 对，
0: 哎，
1: 大家千万不要涉险通过，这个封闭了之后就提前去绕行。再是在普兰店啊，西宫桥下啊，这个积水很深，达到了红色预警的级别了啊，这块呢，这个桥洞啊是暂时封闭的啊，西宫桥下。再就是旅顺的江家村桥洞现在是封闭的，旅顺的江家村桥洞现在封闭。
0: 另外，如果说前面呢，就是感觉到汪洋一片啊，尤其是地势比较洼的路段，没有前面的车趟的话，不要轻易过去。有人说啊，我这是新能源汽车啊，我是总用电的啊，不烧油，我没有事儿，我没有排气筒啊，往上上，这其实很危险。为什么呢？你要考虑到，即使你的车没有憋熄火，你有可能飘起来。
1: 对，
0: 你别忽略了这个事儿。你刚开始浅嘛，它一直能开能走。走到中间的时候它可能会飘起来，你车没熄火它也飘着，你就麻烦了，
1: 你的车不就容易泡了吗？
0: 对
1: 对，
0: 所以何必呢，绕一下。
1: 这个积水如果达到车轱辘这个高度啊，那水已经水量很大，而且水的这个浮力很大。
0: 有的时候啊，有些大车，你看前面的车人家过去了，你那个车轻车小，你别轻易尝试，因为你车很容易飘。
1: 对，尤其是底盘低的一些这个小车啊，
0: 对，
1: 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极端的天气当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冒险涉险通过。
0: 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呢是从9月1号开始啊，要改版到晚上5点钟到7点钟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聊一聊。另外呢，就是这个主持人啊，你觉得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留下了哪些印象或者标签啊？今天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给我们主持人来几个标签啊，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1: 是。一个说说改版，一个说说主持人的标签。
0: 哎，
1: 其实说主持人标签啊，我觉得也挺适合这一期的，告诉大家我们节目要改版了，要调整了。可能很多朋友是不能继续跟随了，那么听了这么长时间，也给这个主持人贴一个这个小标签。你觉得这俩主持人怎么样，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是，
1: 老西哥说了，这个孩子放假1个多月，哎呀，我没怎么早起呀，这几天没听你节目，怎么给你俩送走了呢？
0: 就怪你。以前东华动动老西哥嘛，
1: 对，
0: 这天天三个名，你说
1: 最近老西哥打卡确实比较少。
0: 我跟你说，老西哥动动已经排第一了，2点就来了。凌晨2点
1: 让一个大霹雳给惊醒了。拒绝融化说了，说下雨放假是一个明智之举啊，大智慧，我今天我就不应该出门。确实拒绝融化这个单位一向是很好，
0: 是
1: 一下雨就不上班，
0: 还拍了个视频，哎呦，这路面的

0: 是，
1: 直到现在
0: 好像没有了，
1: 中间只有短暂的因为这个节目做大的调整，有两三个月没
0: 临时、啊、
1: 临时没在一起，就是23年的年初到5月份、
0: 嗯、就这么说吧，就离开我两三个月，于雷差点辞职了实话吧，
1: 是
0: 实话吧，
1: 嗯，对 对
0: 真的当时就想不想干了，就没意思，后来跟我一块之后立马充上电了充上电之后你看一直熬到现在，
1: 嗯，
0: 从早高峰熬到晚高峰，
2: 那我那时候的心情就跟今天的天儿似的
0: 啊，
2: 生活失去了光彩狂风又暴雨，
0: 哎，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和感觉，
2: 对，我这风湿就那时候得的
0: 真是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
1: 是，
0: 哎，
2: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不搭档了，金龙当时就病了嘛。节目当中连线了，你忘了？
0: 嗯，是。
2: 那天节目我跟老蓝做的。
0: 嗯，
2: 那金龙都阳了，一次囊囊死了，跟我说啊，最后一期节目了，兄弟，我要去给你传。我说别来啊，别传染给我。
0: 是是是，
1: 嗯。一晨时光，说了说这个太好了啊，你俩换到这个晚高峰节目了。
0: 嗯
1: 啊、看来是
0: 期待一下吧，
1: 能听这个时段，哎，喜欢听我们的节目，
0: 期待一下啊，因为我们晚高峰这个新节目啊。要打造一个全国首档啊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你听一听吧、
1: 嗯、
0: 全新的节目形态，
1: 对，我们也准备了很多这个好听好玩的内容啊、嗯、包括大家很喜欢的金鱼故事会节目当中啊，我们两个人是说呢，就是全网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
0: 嗯、对
1: 啊，会在节目当中进行日播，
0: 嗯，
1: 哎，还有这个王大豪也说了，说哎呀，你的这个节目这听挺好啊，这调了一回听习惯了吗，又调了，
0: 哎、
1: 啊，他说你俩应该是诸葛亮和周瑜，
0: 嗯，
1: 既生瑜何生亮，但是你看周瑜和诸葛亮当年要是都保一个国家，
0: 嗯，
1: 那是不是就妥了，
0: 是啊，
1: 是吧，当年如果卧龙和凤雏都在一起，
0: 在一起，
1: 在一起，凤雏不死了吗，
0: 是啊，
1: 凤雏的落凤坡给射死了吗，
0: 对，他在一起、
1: 是
0: 没得重用，
1: 他说更贴切你俩呀，你俩就是哼哈二将缺一不可程程说，他说我觉得于雷老师比较沉稳随性，
0: 嗯，
1: 金龙老师呢是活泼开朗，
0: 哦，
1: 哎，两位都是可爱的人，
0: 这还标准吧，
1: 哎，
0: 至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的一个形象是这样子，
1: 嗯，也感谢大家啊，在你心中能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标签，
0: 嗯、
1: 啊、大家可以尽情的贴，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可能100人心中啊，听这个节目看待别人可能是100个不一样的形象，
0: 是、这个丽也说非常喜欢金龙于雷啊，你们在哪儿跟到哪儿，
1: 嗯，
0: 哎，晚上下班继续跟随，太好了，
1: 谢谢
0: 啊、期待着9月1号你发信息过来啊，
1: 是，
0: 嗯
1: 啊，
0: 可能不一定搭理你们能
1: 小英说了，哥俩早上好啊，9月1号继续听你哥俩的晚高峰，一路相伴一直在听啊，从滚的3缺1他有没有20年了，
0: 哇、
1: 倒没有20年
0: 啊，
1: 从10年到现在那这得有15-16年了，
0: 16-17年
1: 啊，
0: 嗯，
1: 他说实话，于雷回家休了一个星期我啥时候回家休了一个星期啊，
0: 就是你离开我之后呗，
1: 啊，
0: 嗯，
1: 还是说哪个事儿啊？还是前一段时间是金龙休了星期，金龙休2星期之前。松别说了，说看来金龙聊骚有作用啊，
0: 啊，
1: 拯救了一个优秀主持人的播音生涯。
0: 那可不就是吗、
1: 是，
0: 何止是拯救了一个主持人的播音生涯？
1: 嗯，
0: 拯救了啊一道电台，要不然少了一个优秀主持人不是吗？
1: 这话说大了
0: 啊，
1: 拯救我就行了。
0: 拯救了你，拯救了电台
1: 啊、是不是啊，我代表电台，
0: 那你看那多作用多大、
1: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拯救了电台，
0: 就是都市广播的定位吧，就是我觉得跟其他的频道不太一样，你看新闻台呢主打是新闻资讯是吧、交通广播是路况伴随，
1: 是，
0: 而我们就是主打什么呢，上班路上开心、啊，随性的大家伙乐乐呵呵的，你只要高兴，只要觉得我们说的内容你愿意听啊，就觉得有，而且呢我们也给大家传递很多的知识趣味就可以了呗，
1: 对
0: 啊，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能够跟随我们啊，去新的时段去主持新的节目啊，
0: 嗯，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心中的金龙于雷主持人是什么样的形象和标签呢，大连都市之声
3: 都市，
4: 你在干什么啊？
3: 哇，新鲜事儿！
4: 什么啊？
3: 哇，都市新鲜事儿！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0: 都市新鲜事儿。这七夕呢刚过去不长时间，各大品牌的营销大战呢也留下了不少瓜。咱就说吧，这七夕这一天也有不少人送巧克力的，对不对？
1: 是，
0: 哎，送情人巧克力。但这个巧克力大伙儿都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德芙，这么多年呢一直跟这个什么浪漫呐、告白呀、甜蜜爱情啊都绑定在一起。但是这一次德芙官方旗舰店的一条带货短视频呢把大家给看懵了，
1: 哦，
0: 直接就超出到上热搜了，
1: 是
0: 让大家疯狂吐槽。
1: 为什么德芙这次的带货短视频是这样式的？
0: 哎，
1: 这个视频文案呢是这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说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他也没有给我买。
0: 哦，
1: 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对方驾车2个小时送了过来，很甜。
0: 好家伙，这可是德芙的文案呢，明晃晃赤裸裸的给自己男朋友戴个小绿帽的感觉啊！
1: 这啥？这
0: 怎么想的？这视频子啊，这个文案
1: 给大家的一个形象就是总结一下：吃德芙耗皮腿。你说这是不是给大家这么一个形象啊？
0: 是有点。
1: 德芙是一个浪漫甜蜜的，对吧？男女朋友之间互送的，然后男朋友不给。完跟暧昧对象分了，分享了，
0: 很甜，
1: 对方驾车2小时、
0: 啊，
1: 那是说你这一直有这个备胎呀、还是因为男朋友不给这个巧克力，完了我就找别人了？
0: 谁知道了？
1: 你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诱导呢？
0: 这剧情写的，男朋友不给买就找暧昧对象，这叫什么人设呀？
1: 对，
0: 这叫什么女孩啊？
1: 是，
0: 对吧？
1: 别人驱车2个小时送来巧克力
0: 啊，
1: 评价很甜，
0: 很甜，到底是哪个甜？
1: 对你有男朋友啊，你说你这个是不应该接受啊？
0: 对呀，
1: 而且你把它当做一个事分享出来，作为一个文案，这么拍摄出来，
0: 还这个暧昧关系，
1: 所以说很多人看完之后说看不懂，这是巧克力广告？这是暧昧关系的教学短片。
0: 难怪有网友犀利吐槽啊，说吃德芙享受绿帽人生。
1: 对，就像我说吃德芙就耗皮腿啊，这啥意思呀？
0: 就是你说这个官方那个比如说营销总啦，或在网上大区域总监，他能不知道这个事儿吗？谁批的这个视频呢？对不对？肯定得有领导批吧。
1: 对，
0: 文案拿过来了，哎，这挺好，好批了，交付给钱录制，然后拍。你说上面大领导一看完之后能不能气死了啊，
1: 肯定是这样。
0: 经营这么多年的德芙的品牌，让你这么一条广告，整个啊，享受绿帽人生，以后谁敢买这个品牌的巧克力了？
1: 对，其实你想啊，这种大的公司做这个广告宣传呢，其实和我们这个媒体啊，其实很相似的。你要播出一条内容，拍摄一条内容，进行这个大众传播，是一定要有守门人把关的，对吧？我们叫做审核，有二审，有三审。我们说的每一条新闻，每一句话是要经过审核的。那么你作为这么大公司，你现在在网络上，在电视端去做这广告推广，也有很大的受众啊。你的一言一行，是吧？包括这个人物传播的这样一个内容，是会起到一些引导作用的。
0: 你这是有品牌形象啊，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说，你看七夕讲的是什么呀？咱们都说七夕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情人节，
0: 牛郎织女。
1: 对，
0: 这么多年人家也没有暧昧的吧？
1: 你就不说这个牛郎织女了，那么你传播的这个爱情也应该是说什么呢？专一。相守的呀，对吧？你不能说咱仨把日子过好就行，这不是仨人的事儿啊。德芙几十年的广告讲究的一直是什么呢？告白呀，相恋呢，双向奔赴。
0: 这回可倒好，
1: 变成三向奔赴了，
0: 把脚踏边界的暧昧
1: 对
0: 啊，包装成这种浪漫的桥段，很多人呢都接受不了，确实觉得不好。
1: 对，
0: 所以有网友啊气不过找客服去了，客服的回复更加火上浇油。
1: 哦，
0: 这么说的，视频内容是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只是剧情演绎。如果你不喜欢，可以划走呢。
1: 所以说
0: 这话说的，
1: 这一次啊，德芙啊，算是从上
0: 到
1: 下，从这个品牌输出
0: 栽
1: 到这个客服的这个回馈，
0: 真栽了，
1: 全都是栽了。
0: 哪个客服回复的？上面那区域领导，我跟你讲，都拍桌子得气死了，赶紧连夜给我开除他。
1: 那可不嘛，这就同样是举例子，就好比说、电台主持人，你要是说错话了。那么有这个听众不满意，打电话咨询也好啊，投诉也好啊，那么你接电话的这个同事，你能这么说吗？那主持人自己随便说的，节目当中他自己节目他随便说，那能随便说吗？你是代表电台形象的呀，
0: 是
1: 你不愿意听，能是一换台就了之的事情吗？你犯了错误，照样该批评批评，该处理要处理啊。
0: 所以说客服的这么一个回复啊，更让网友不买账了。这可是官方旗舰店账号发出来带货视频呢。挂着品牌名字，挂着商品链接，卖自家礼盒，你出这个事儿，还变成了个人创作，谁创作的呀？
1: 是啊，
0: 是不是啊？ 跟品牌没关系吗？
1: 那可不是吗？哎，咱要是反过来说呀，真的如果是有这个个人的这个，比如说所谓的一些网红，一些个人他不懂法，拍了一条私自拍的一个德芙的这个广告，然后被歪曲了，或者他拍的就是一个歪曲的，
0: 嗯，
1: 你德芙反过来都得告人家。
0: 那可不是，
1: 对吧？你怎么用这个形象呢？啊，又是皮腿呀，又是绿帽的，给我们带上有什么形象，你都得告人家。
0: 嗯，
1: 反过来你自己，哎，推出了这么一个跟暧昧对象的这么一个视频，哎，你自己还理直气壮的、
0: 嗯、
1: 啊，我们就是拍这个视频，你不喜欢可以划走啊。
0: 嗯，
1: 那你以后给大家一个什么形象？
0: 是，
1: 甚至我是觉得呀，以后可能很多的年轻人在选择这个巧克力的时候都得注意了。
0: 嗯，
1: 男孩在给女孩送这个巧克力，女孩看过这个广告都得说，亲爱的，你送我这个巧克力什么意思啊？
0: 嗯、
1: 你没看他这个品牌吗？
0: 嗯，
1: 这个巧克力是跟
0: 暧昧
1: 对象吃的，怎么我是你的备胎吗？
0: 嗯，所以说
1: 对你们不会有影响，德芙。
0: 哎，现在这个品牌啊，做这个短视频呢，想玩剧情，想年轻化啊，能理解，虚构了一些这个剧情啊，也允许一些虚构的那个剧情出现，但是你不等于啊，什么题材都能拿来当流量密码，
1: 或
0: 不小心就会反噬自己，
1: 就是咱们这个主流价值观，你不能随便的去歪曲它，
0: 嗯、
1: 对吧？巧克力啊，之所以成为啊情人节也好，七夕礼物也好啊，这个热门的礼物，核心在于它的承载的是情侣之间真挚的感情，所以你拿越界呀、出轨呀、暧昧呀当做卖点，你等于是自己把自己长期塑造的品牌的调性啊，就直接给推翻了。
0: 嗯，
1: 以后你家巧克力就是这么一个代言人吗？是不是？
0: 可不是、
1: 哎，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0: 很多人呢护肤的时候啊会有一个误区，就是特别重视啊晚上的修护，白天呢不太在意，要么呢只做白天的防晒，不管晚上的修护，反正只做一头，导致这个皮肤状态就一直啊不怎么稳定，抗老的效果也会差很多。今天呢我们推出的赫莲娜这个是黑白绷带礼盒，直接帮你解决这个难题，白天呢做好防护，晚上做好修护，这就一步到位了啊，黑白配，让这个皮肤一整天都能够得到啊奢宠的呵护。
1: 白天用白绷带，质地呢是那种啊绵润的奶油冰淇淋那种啊，润而不油，一抹呢就可以融进皮肤里。上脸的这种啊哑光的丝绒感，不仅呢能够深层的滋养皮肤，还能挡住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啊，舒缓敏感的泛红。当成日用啊日霜来用，后续呢上妆特别的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就算带妆一整天呢，脸呢也可以保持很好的一个状态，皮肤由内而外是透着一种透亮的光泽。而晚上用黑绷带呢，绵密的乳霜质地，这丝滑，很好就推开了，轻轻拍这么两下就被皮肤啊给吃进去了，一点不黏糊，它能够在晚上啊深层修护受损的皮肤，刺激胶原再生啊，紧致松垮的脸这个轮廓啊，淡化细纹干纹。第二天早上起来啊，这个脸蛋哎软软嫩嫩的，透亮有光泽，熬夜之后这个垮脸感呢直接消失了。坚持着用之后啊，这皮肤呢也会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紧致。
0: 对，再来说说价格吧。官网50毫升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是这个价，所以两瓶你在官网买要6000多。今天节目当中是限时宠粉福利啊，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加一起只要999，这个价格秒杀全网。黑绷带有效期啊其实很长啊，到28年的8月份，白绷带呢是到27年的9月份，还贴心的给你搭配了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合适。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啊回复3个字黑绷带就可以拼手速了。Right from the start,
2: FUN fun
3: far
4: fun
3: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唤醒沉睡的记忆，
3: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2: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3: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2: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九九幺。

0: 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钻石。
1: 嗯
0: 啊，一颗永流传，一颗就破产。
1: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0: 一颗就破产。
1: 哎，后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是讲过了，这确实一个人为的这个宣传的口号。
0: 其实钻石啊，给人感觉为什么那么贵吗？都说物以稀为贵，是不是钻石太少了呀，所以贵呀？跟各位说，钻石其实并不稀少。
1: 对，哎，在网上啊，曾经有这样一个实验呢，说将这个铅笔芯儿。哎，大家知道吧，铅笔中间那小黑芯儿，经过很多步骤的处理就可以变成钻石。试验呢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却从另外一方面的体现了呢，铅笔芯和钻石啊其实是由同一种元素构成的，而这个元素啊便是碳元素。其实孩子们上到这个中学学到这个化学的时候，哎，都能够学到，就是铅笔芯和这个钻石它那个化学符号不都是 C 吗，就是碳嘛。哎，咱们小时候都学过啊。既然呢，这个铅笔芯和钻石同样是由碳元素构成的，那么为什么铅笔的价格那就很便宜了？钻石的价格呢就非常昂贵啊。那一般说钻石再加上一些炒作，那结婚的时候那才能买这么一颗，
0: 是
1: 对不对？那是因为钻石本身数量很少吗？
0: 哎，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全球的总矿石加起来，再分配给这个全球的人们呢，每个人甚至可以被分到200克拉
1: 啊。
0: 世界上多少人口？
1: 全世界所有的人
0: 都给
1: 一人，还能给200克拉。
0: 200克拉，
1: 所以说你看现在那炒作的，那就1克拉那就老大了。
0: 对呀，
1: 那得多贵呀，
0: 200克拉。
1: 200克拉，
0: 一点都不少。
1: 那你看看，既然都说到这儿了，那给大家什么时候分？
0: 找查理小王吗？
1: 分的，他不是鱼子酱吗？林下酱吗？
0: 那为什么这么贵呢？这是因为啊，全球90%的钻石产业被钻石玩家啊戴比尔斯他给收去了。
1: 对，
0: 一个他给垄断了。这就意味着戴比尔斯他掌握着全球钻石的价格，他垄断了全球钻石产业市场。
1: 对，
0: 都给在他手里呢。
1: 他来发掘开采营销和这个销售，整个的钻石在他们家族。
0: 对，他说卖多钱就卖多钱。哎，他往出放，他肯定稀释的放啊。他能哗啦一下子往里放吗？不能啊，对吧？而且自己做一个大家族的话，那不止自己一个人呢，是不是啊？兄弟姐妹乱七八糟的，
1: 那就太多了，
0: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呀。
1: 就是被家族垄断了。所以说呢，地球上啊很多的这个资源呢财富啊，其实可能都集中在少数的一些这个
0: 人的手里。
1: 哎，财团家族这样的一个手中。
0: 对，当然了，这也是国外的一个特殊的国情，在咱们国内的话这个应该不会出现。是不允许你个人垄断这么多的东西的，
1: 是
0: 对不对？可能会说国家保护起来啊，集中分配或者各种原因吧。或者被国家所用，给国家做贡献。
1: 对，
0: 你这自己一个人90%都归你了。

0: 你这多过分呢？
1: 嗯，
0: 而且这
1: 我都买不起，
0: 这这么多年了，你我觉得你家族钱挣也差不多了。你都说嘛，这钻石每个人全世界每人分都分200克拉啊、
1: 嗯，
0: 我那个份额到现在我还没领着呢。啊、你抓紧时间，大方点给大家分一分。
1: 那么有钱到咱国内花点，
0: 对呀、
1: 啊，整个几百克拉过来花一花，
0: 要啥是个多呀、哎？一日三餐的，两宝一个倒的，你花那么多钱干啥？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1973年8月26日中国百万次计算机诞生季，从算盘到硅片的跨越。1973年8月26日，北京有线电厂的中配车间里，没有鲜花簇拥，没有掌声雷动，只有几位穿着蓝色工装的科研人员围着一台占地近百平方米的机器屏息凝神。当操作员按下启动键，指示灯次第亮起，直带穿孔机发出均匀的大大声，屏幕上跳出运算完成，误差小于0.001%的字样时，年近60的总设计师范新弼忽然红了眼眶。这台被命名为 DJS130 的计算机，以每秒100万字的运算速度，打破了中国计算机技术从零到一的瓶颈，成为中国第一台自主研制的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彼时的中国正处在技术封锁与工业基础薄弱的双重困境中。20世纪50年代，中国计算机事业起步时，核心技术完全依赖苏联援助，连最基础的电子管都要从国外进口。6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紧张，西方对中国实施技术禁运，苏联也撤走了全部专家，中国计算机研发一度陷入无图纸、无零件、无技术资料的三无境地。1971年，国家科委正式下达研制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的任务，由北京有线电厂牵头，联合中科院计算所、清华大学等单位组成攻关组。刚从牛棚里被解放出来的范新弼临危受命，这位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的电子学家，带着2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在一间废弃的仓库里搭建起临时实验室。除了硬件难题，软件系统的研发同样艰难。当时中国没有自主的操作系统，科研人员只能从零开始编写程序。年轻的程序员王雪后来发明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回忆，为了调试一个运算程序，他和同事们在计算机前守了整整3天3夜，饿了就啃干馒头，困了就趴在机器旁打盹。机器不能停，一旦停机，之前的运算数据就全没了。1973年7月， DJS130 计算机进入最后调试阶段，却在一次全负荷运算测试中突然停机。技术人员拆解机器后发现，是电源模块的一根导线因电流过大被烧断。为了找到问题根源，他们连续一周模拟不同运算场景，最终发现是电路设计存在缺陷。原本为了节省材料，导线截面积比标准少了0.1平方毫米，却在高负荷运转下成为致命短板。这次故障让范新弼定下规矩，计算机是国之重器，哪怕是一根导线、一个焊点，都不能有半点马虎。当新华社在当天播发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试制成功的消息时，整个科研界都为之振奋。这台机器虽然在体积占地80平方米，功耗每小时耗电200度上远不及同时期的国外计算机，但它的意义远超百万次运算本身。它是中国第一台完全采用自主研制集成电路的计算机，实现了从电子管到集成电路的技术跨越。此后 DJS130 计算机迅速投入实际应用，在国防领域，它被用于导弹轨迹计算和卫星数据处理，为1975年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成功发射提供了关键算力支持。在工业领域，他参与了大庆油田的勘探数据处理和葛洲坝水电站的工程设计，将原本需要数月的运算时间缩短至几天。在科研领域，他助力数学家陈景润完成了哥德巴赫猜想1+2的部分演算，推动了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进步。如今当我们手握每秒运算数十亿次的智能手机时，或许很难想象1973年那台庞然大物的模样，但正是1973

2023年8月26日的那次成功，让中国在计算机技术的赛道上实现了同根跑道并跑的关键一步，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研人员在困境中突围的力量。正如范新碧在日记中所写，这台机器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它证明，只要我们愿意付出，中国的科技一定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而这条自己的路，从那天起便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心中。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哎呀，龙龙啊，为了把咱节目做好啊，我现在天天是冥思苦想啊，弄得我现在饭吃毫不兜，睡也叫不着啊。你呢？你最近睡觉咋样啊？
1: 还行，婴儿般的睡眠。啊，
0: 这么好？你那是没心没肺吧？
1: 你懂什么呀？我是睡个小时醒了，哭一会儿，再睡一个小时醒了，再哭一会儿。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
0: 最后看一下大伙发的信息啊，
1: 对，关于给主持人贴个小标签，还有我们这个新节目要换到这个新时间了，
0: 嗯
1: 啊，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对，我们在9月1号将换到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
1: 芳草地发来了信息了，说不管怎么变呢，只要你俩不变就行，太喜欢你俩的节目了，感觉你俩的组合那是无人能敌啊。
0: 嗯，
1: 记得有一段时间呢，你俩是分开不在一起组合的那段时间，别提我心情有多郁闷。他说我也尝试了听其他的节目，感觉都不行，还是你俩节目好啊。还好你俩又组合在一起了，
0: 嗯，
1: 真是挺开心的。这么多年呢，已经习惯有你们的陪伴了，听你们的节目感觉特别亲切，太接地气了。希望你们节目是越办越好，作为你们的老听众，我都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就是因为喜欢。
0: 哎呀，太感谢了啊，暖暖的这些词语，
1: 对，听到也是非常的感动啊。
0: 我们金鱼兄弟这个组合呀，也希望一直能够坚持，争取成为咱们大连广播最长久的一对组合，
1: 成为一对活化石。
0: 真的，以后啊，等大连广播这个历史说组合时间最长的第一金鱼组合，哇，那也挺光彩的，
1: 是
0: 真的挺好的，
1: 没有能破了记录的，
0: 是吧？说在一块儿55年。
1: 对自己挺有信心的。
0: 55年，哎，这家伙，55年也行。你看，咱俩10年开始在一块儿，现在过了16、17年吧，这还剩30多年，还可以。
1: 30多年
0: 啊，30多年，那会儿你有80啊？
1: 你这身体确定能挺到那时候吗？
0: 哎呀，还行吧，
1: 因为39有大病嘛。风过海面说了哈，又调整了。哎呀，每天习惯了听你俩风趣幽默的节目
0: 啊，
1: 祝新节目开心篇，
0: 谢谢，
1: 谢谢啊。
0: 哎，
1: 借着大圣欢喜天的这个疑问，我们在最后再说一下吧。他说刚出门了，咋的？调整时间了？
0: 对，
1: 是的，9月1号起啊，我们这个所有的广播节目呢，都做了一个调整了。我们哥俩的节目呢是还在这个台啊，9月1号起啊会调到晚间晚高峰的时段，5点钟到7点钟播出的，正常是周 1到周 5，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还有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说要。
1: FUN fun
2: far
3: fun
2: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曦，
5: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5: 呼吸享受奔涌，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6: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都市之声。
13: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4: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三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到东北冷涡、副热带高压和低空切变线系统的综合影响啊，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会有暴雨，个别街道会有大暴雨，其他的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者是街道有暴雨有雾。那么主要的降水时段呢是今天是昨天的这个傍晚的11点啊，到今天中午的12点。那么降雨期间呀，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还有强对流的天气。市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发生的地质灾害可能性比较大，要注意防范。那么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啊，今天大连市的气温会有一个小幅度的下滑，市区气温呢是24度到28度，东北风，风力不大。

在今天夜间到周四，大连市的天气将会转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周五呢，受到新一支低空切变线系统的影响，还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双休日的天气将会转为多云，受到冷空气的持续影响，周四到周六气温将会逐步的下滑，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由29度降到25度到27度，最低气温会降到19度到23度。周日的时候呢，市区最高气温又将会重回到30度了。

在《神雕侠侣》电视剧当中呢，周伯通有一门神奇的武学，那就是左右互搏之术。在教授小龙女这套武功绝学之前啊，他首先让小龙女学习了这个左手画圆右手画方这个动作。相信不少人小时候在看到这个剧情的时候，好像都在暗自挑战过，是不是？挑战失败之后呢，不免会对周伯通一心多用的能力倍儿感佩服。现如今啊，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的提速，很多时候我们分身乏术，不得不同时做好几件事儿，一边和客户电话沟通工作，一边微信和领导汇报进展，一边呢还要忙着给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点个外卖。在职场上，多重任务处理甚至是可以写进简历的一项优秀的技能。我们说一心多用，多任务并行，用着一倍的时间获得 N 倍的成果，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很高效又很高级的任务处理方式。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有研究发现说，一心多用，同时做几件事儿，不是一个好习惯，不仅不会提高效率，而且还有可能伤脑子。我们的大脑啊，就像一个多线程的计算机，但是呢，计算能力又有限。如果我们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每个任务被分配到的资源就会减少，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对于每个任务的变化的反应都会变得迟缓。在一项模拟驾驶实验当中啊，当司机边开车边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对突发路况的反应会慢，说的话也会更加简单。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跟一个开车的人打电话，他永远都是嗯，他真的不是敷衍你啊，只不过是大脑真的转不过来，他卡住了。在另外一项实验当中呢，参与者被要求在一组简单任务之间频繁的切换，例如说对数字进行奇偶分类或者是高低排序。研究发现啊，在任务切换之后呢，参与者的反应时间通常会变慢，错误率也会大幅度的增加。所以说多任务处理让我们大脑能够分配的总资源整体减少，

智和认知能力息息相关的。而在之前的研究当中，习惯于一心多用的人确实在有关注意力的测试当中是落于人后的。那么正因为影响了大脑的认知，学习能力也被影响了。对于在课堂上越来越多的使用电脑、平板和手机的大学生来说，这个多线程的任务处理啊，是 GPA 的这个毒药。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叫 GPA， 就是成绩平均绩点啊 ，grade point average。那么有研究表明说呢，在平常的学习当中，同时用平板、手机等处理多项任务的学生，这 GPA 会更低。当然，不仅仅是大学生，婴儿和小学生也是一样。在写家庭作业或者是玩玩具的同时看电视，会对他们的成绩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更加让人吃惊的是什么呢？在一项针对318名受试者的研究当中，平时一心多用，更多的人更容易感到焦虑和抑郁。那真的不是一般的问题了。本来以为说，哎，你看一心多用多好啊，早点干完工作可以开心点，结果反而是雪上加霜了。好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给大家5点建议。首先就是专注于单一的任务，尝试在一定时间内专注于一项任务，减少任务切换的频率。通过设定专注时间段，是可以提高任务完成的效率和质量。第二呢，就是要设定一个优先级，列出一个任务清单啊，然后按照重要性和这个紧急程度来排序啊，然后再逐一的完成。优先处理重要而且紧急的任务，是可以有效的减少压力和焦虑感。第三，就是一定要注意休息和放松了啊，定期的休息，给大脑充足的时间恢复和整理信息。短暂的休息可以帮助大脑重新集中注意力，提高后续工作的效率。然后就是培养正念啊，通过冥想和正念练习提高注意力和专注力。正念练习啊，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管理压力，增强情绪调节的能力。最后一个就是要减少干扰，在工作或者是学习的时候，尽量的减少外界的干扰，例如说关闭不必要的通知和社交媒体，创造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是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和工作效率的。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再一心多用了啊，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呢，一次只干一件事儿，因为你要知道事情总会一件一件的干完，对不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大脑哦。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细节，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这几年朋友圈仿佛都收到了备战奥运的通知，纷纷开始琢磨起体育运动。有人呢钻到健身房里雕刻肌肉，有人在城市绿道日均5公里，还有人勇闯大自然，上山徒步，下海冲浪。那么在这样热烈的氛围当中，你未免有些心痒痒啊。平时啊，你可能是朋友圈有名的脆皮人，非必要不动弹，为健康付出的最大努力就是每天做一套8段锦。但是偶尔这牛劲儿上来啊，你也会跟

在朋友屁股后面玩一玩，什么拉拉器械呀、跑山溯溪啊等等。但是很快你会发现，你和运动好像是假玩，你动得不勤，运动呢也好像在偷偷的报复你。就每次啊，你精力满满的大动一场，觉得自己特别健康的时候，回家马上就歇菜，轻则感冒，重则发烧，甚至还会过敏长疹子。那么次数多了，你不禁怀疑说，难道自己天生不适合运动吗？为什么别人运动强身健体，你运动就开始是隐病上身呢？先别着急否定自己啊，对于脆皮人来说，友好的运动其实有很多，什么太极啊、瑜伽呀、慢跑啊，你先坐上半小时也只是微微喘气儿。只有那些需要大动干戈的项目才会让你的身体疯狂报警，比如说爬山徒步一整天，或者是被教练催着一周四次打卡健身房。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在于运动的强度，也就是运动的激烈程度。国家体育总局2017年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将每种体育活动划分为低、中、大三种强度啊。划分标准呢是运动过程当中的心率、呼吸和主观体力感受。午休时间下楼遛个弯，轻轻松松，呼吸平稳，心率在最大心率的50%到60%，一般呢不超过每分钟100次，算是低强度运动。如果说到公园里骑个车、跑个步，或者呢跟爷爷奶奶们一起打打太极，就是中强度运动了。这个时候心率一般是在100到140次每分钟，不超过最大心率的85%啊，稍微喘喘气儿、出出汗也有一些运动效果。最激烈的大强度运动就是心率超过了每分钟140次，达到了最大心率的85%以上，呼吸急促，会明显感觉到疲累。跑步啊、爬楼啊、快速爬山和快节奏的健身操，强度都算大的。那么用心率来划分运动强度，说明强度对于这个强度的体验是因人而异的啊。不同人群的心肺功能水平不同，在做同一种运动的时候，最大的心率是有差异的。健康的成年人在运动当中的最大心率与年龄呈负相关的关系，年纪越大，最大心率数值越低。那么如果运动能力比较差，或者有吸烟啊、糖尿病啊、肥胖啊这些风险因素，最大心率一般比体能好的健康人士更低。还有研究提出啊，女性在运动当中的最大心率比同龄的男性更低，但是随着年龄下降的速度小于男性，差距也会逐渐的缩小了。所以我们说，同样是爬泰山，大学生特种兵可以速通夜爬，中年牛马只能歪在台阶上腿抽筋儿哈。同样是做一套 HIIT 训练，屏幕里的帕梅拉可能还没开始喘气儿呢，练习时长一周半的你可能就已经累成了落水狗。所以啊，运动强度也要适合身体素质的舒适区，否则身体不会感谢你给的锻炼的机会，而是直接就闹罢工了。但是为什么身体罢工的表现首先是感冒发烧呢？这是由于一个有一点反直觉的现象啊，就是剧烈运动之后，你身体的免疫功能会显得比运动之前还要差。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为运动之后的免疫窗口期啊。前沿研究显示说，这个窗口期啊，是免疫系统监视和调节功能增强的表现。剧烈运动会引发身体的一系列变化，身体对免疫系统提出了更多的甲方需求，将大量的免疫细胞调往身体各处救火。这个时候呢，微生物因子，尤其是病毒，就会像劫匪抢银行啊，哎呀太好了，这银行没锁门，快快快，这冲破免疫系统的防线，直接导致了感染和疾病。那么这个过程的起点是剧烈运动当中的一系列应激反应啊，就是你在跑步啊、举铁呀、还有引体向上的时候，肌肉会反复的收缩和拉长。肌肉如果在拉长的时候还持续发力，就容易产生损伤。那么在运动之后的第二天，变得酸痛、僵硬，还有肿胀。同时呢，剧烈运动会增强肌肉的氧气消耗，让局部组织出现相对缺氧，还会导致肌内糖原和能量储备直接就耗竭了。
身体在运动当中的应激反应会诱发炎症啊，触发免疫保护机制。例如说，肌肉的糖原耗竭会让肌肉纤维大量分泌一种促炎细胞因子啊，它是炎症反应的信号，吸引免疫细胞。

向肌肉损伤的部位转移，去修复受损的细胞。那么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急救队是中性粒细胞，他们在受伤后2小时就哗啦哗啦都出现在组织当中了啊，6到24个小时会达到最高的浓度。接着巨噬细胞就来接班，吞噬性巨噬细胞在受伤后24小时到2天之内会持续增加，非吞噬性巨噬细胞在受伤后大约4天达到峰值啊，就值班超过1周。同时呢，刚才我们说那种促炎细胞因子啊，叫 IL6 啊，它能够激活皮质醇和儿茶酚胺，包括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这些激素。这些激素的分泌呢，也会抑制免疫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让你的免疫系统失去后备力量，援军迟迟无法到位。那么结果是啥？结果就是免疫系统专注于抗炎，对机体内的这个病原体，例如说病毒的防御能力会短暂的下降，增加了感染和病毒再激活的风险，尤其是上呼吸道的黏膜系统。剧烈运动之后，它的免疫功能下降时间甚至长达24个小时，上呼吸道感染的易感性也就增加了。那么既然运动之后容易生病是一个普遍的生理规律，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好好的你却那么脆皮呢？这答案很简单啊，平时不动，一动就往死里动的，那肯定容易中招。研究发现说，运动负荷和上呼吸道感染的关系呢，是一条 J 型曲线，就咱们说那勾哈。对于普通人来说，中等强度的运动会让上呼吸道感染的发病率降低，病程缩短40%到50%。高强度运动却会让呼吸道的感染风险提高了2到6倍，甚至比不运动更容易感染。所以说，如果你是脆皮儿，既想运动又有效果，又不想太容易生病，那么中等强度的运动量其实是你的最佳选择。那么如果你是平时身强体壮，有运动习惯的铁皮人，身体就可以适应更高强度的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无视生理规律啊。如果你在高强度运动的同时还叠加了其他作死的因素，身体照样是扛不住的。2018年的一篇综合研究显示说，在比赛期间，运动员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的发生率有所增加。那么这是因为运动员在比赛期间不仅仍然要保持高强度的训练，同时呢还要面临长途旅行、睡眠紊乱、营养不良、心理压力等挑战，种种因素叠加起来，运动员们也免不了病一场。那么听到这儿，你可能开始已经反思了，说哎呀这个运动对于我来说会不会其实它是个坏东西啊？但是你先别着急去退坎儿啊，问题不在运动本身，而在运动的打开方式。感冒发烧呢，更像是一个警报信号，提醒你真的应该休息。所以说运动之后出现不适，你应该做的不是说哎呀我要更高更快更强，而是最朴素的休息，吃好睡好。研究发现说，在高强度运动期间，适当的摄入碳水化合物是可以维持血糖的浓度，并且产生免疫的调节作用。这种作用可以延续到运动后的恢复期。反之呢，饿着肚子训练不会瘦得更快，只会病得更快。同时，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明确指出，休息是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你在训练之间休息不足，不仅运动表现会变差，还会影响健康的状况，可能会出现情绪波动、睡眠困难、四肢酸痛、感冒越来越频繁的问题。因此啊，2次锻炼之间至少要休息6个小时，每天晚上还要睡够8个小时。如果你一定要像韩国人一样熬夜举铁，只会得到一具健美的尸体。长期来看，你的运动计划呢，也要怎么说呢？长命功夫长命做啊，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研究表明，未经过训练的健康人群，每周进行3次，每次20分钟的跑步机训练，每次训练呢，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逐步提高强度，如此持续6周，就能够提高耐力表现，一步步让身体耐受更大的挑战，才能快乐的可持续运动。所以我们说运动啊，是为了让你活得更久，活得更好，但是不需要给免疫细胞来点狼性奋斗的 KPI。 所以啊，下一次你想拉爆体能的时候，不妨想想加班的身体，牛马相间何太急啊。

0: 今天是8月26号啊，虽然说离双十一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攒钱了。而且现在不光双十一啊，而且还有618。那么当下的消费文化呢，真的是为我们每个人创造了增加收入的迫切需要。那么今天我们每个人想要努力赚到的那笔钱，其实远远超出满足一个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样的消费文化真的是把我们曾经用以休闲的节日意义也是彻底的改变了。说
1: 到双十一啊，我想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呢，除了双十一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新的由互联网购物所推动起来的节日。那么这些节日呢，无一例外，主要的目标大家都知道，就是想你多买一些东西。那么这些节日呢，自然也受到不少的批判。其中一个最常见的讲法就是说，他们都是人造的节日，是不自然的，没有历史，没有传统。可是严格的讲，难道又有什么节日是非人造的吗？哪怕是全世界各个古老的文化都有的冬至跟夏至，围绕着冬至跟夏至这两个自然现象所发展起来的节日，尽管有一个自然现象当成基础，可是把它制定为节日，要在那天的前后做一些特别的仪式或者活动的，始终是我们人类，对不对？所以并没有什么节日是非人造的。如果说到节日是不是传统这一点，那么也许我们今天新创造的节日，可能再过个十几二十年，大家就会觉得已经算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了，这绝对是有可能的。那么当然了，也有人会批评这些节日呢，完全是为了消费而生，只是鼓励我们消费而已。可是你再想想看，全世界所有的节日在来到中国之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些舶来的洋节，岂不也都被我们变成一种以消费为主的节日吗？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圣诞节。这个在西方有着一个宗教背景的节日，到了我们这里呢，基本上就成了情人节，以及为了情人而买东西做礼物的一种消费节日。哪怕就算在西方，那些仍然把圣诞节当成过年一样的重大的节日的那些地方吧，你看看他们，其实圣诞节前后也肯定包含着大量的消费行动，只不过那些消费呢，恰恰能够堆砌出一种过圣诞的气氛和感觉，乃至久而久之，大家不再意识得到圣诞节的内涵跟实质已经被替换成了一套消费文化。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过双十一这样的节日，你如果说它是人造的、不传统的，或者说它是完全消费导向这样的两个路数来说这个节日不对、不应该过，这种讲法恐怕不一定太站得住脚。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类似我们双十一这样的一种人造消费节。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美国的所谓黑色星期五。这个黑色星期五指的不是哪一个月的13号正好碰上星期五那样的一种传统迷信，指的是 Black Friday， 是美国人11月最后那个星期四过他们的感恩节之后的那个礼拜五，就叫 Black Friday。 那么这天要干嘛呢？在美国最近几十年来呢，这一天就是让大家开始买东西的，所有的商号都开始减价折扣，要倾销一些东西。买来干嘛呢？据说都是为了圣诞做准备的。久而久之，美国的这个黑色星期五甚至

成为了一个美国的消费的指数甚至经济线条的一个晴雨表。如果 Black Friday 在这一年的表现不怎么样，那么大家就会说啊，那么今年的经济就不好了。讲了半天啊，不如我们回头想想看，双十一这个节日，它既然是个节日的话，节日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节日是用来干嘛的呢？我们今天通常认为节日是带着一种纪念性质的，可能比如说纪念屈原，可能纪念我们的神话中的原主怎么样把年兽赶走等等。但是有一种节日形态啊，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已经遗忘了的，那么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节日形态，这种节日形态就是禁忌日。禁忌日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在这一天什么事情都不能干，都不要干，你日常所有的活动在这一天都要。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赵金这块块地，还得你来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
0: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晋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0: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4: 我。
1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4: 我哎。
1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4: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宇航员在太空怎样洗澡吗？在太空环境里，一切物体没有重量，水不会像在地球上那样自动从喷头往外喷向下落，而是喷出来后到处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科学家及水加足压力，逼着水向外喷，就像用高压喷雾器那样设计了一套专门的太空淋浴设备。这是一个奇怪又好玩的设备，它本身一个圆筒，宇航员钻进筒内，拉上密封拉链，双脚伸进固定在筒底的一双特殊拖鞋内，就可以站得很稳，不会飘起来。宇航员打开筒顶的连碰头，加了压力的热水就会喷出来，因为水珠在筒内乱飞，很容易钻进宇航员的鼻孔里影响呼吸，所以宇航员在打开连碰头之前还要把呼吸器套在嘴和鼻子上，防止水珠进入气管。有了新的洗澡设备，宇航员就可以舒舒服服的洗澡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0: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7: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7: 人们要紧忙追赶。
18: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7: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7: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7: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19: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安。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在走进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也要先来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的出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那受东北冷涡以及副热带高压和低空切面线系统的综合影响呢，预计在今天白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有暴雨，个别街道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会有暴雨有雾。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从昨天晚上的11点一直到今天中午的12点。那降雨期间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呢，今天我市气温会有小幅的下滑，市区的气温在24到28度，东北风，风力不大。今天的夜间一直到周四啊，也就是明天，我市天气呢将转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到了周五，受到新一支低空切变线系统的影响呢，还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双休日呢，天气转为多云，受冷空气的持续影响。周四到周六气温呢也会逐步的下滑，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由29度降到25度到27度，最低气温呢会降到19度到23度，周日市区最高气温呢又将重新回到30度。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紧急的遇到这样一轮强降雨啊，所以说提醒大家这两天出门前一定要先做好各种各样的检查，比方说家里的这个电器有没有能关闭的先及时关闭，窗户有没有都关上，出门前再检查一下今天自身的这样的一些衣物是不是防水的，有没有带伞。那出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驶的交通安全，行人呢也一定要避开树木或者是一些可能会发生坍塌的地方啊。再一次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那接下来呢也是要来抛出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想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聊点这些年来啊这几天吧，大家可能会发现小时候我们喜欢的那些东西兜兜转转怎么又回来了呢，或者也有的人会经常发出一个感慨啊，就是说怎么人越长大越不知不觉的会偏向自己的父母啊，或者是奶奶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一辈的生活呢。很多人都表示说了啊，时尚是个圈，生活也是个圈。在我们可能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呀你看这个父母一辈啊老一辈的人呢、啊、你们怎么这么不懂潮流呢，啊，我穿衣服我一定要穿颜色最鲜艳的或者是当下最流行的，可能是这个怎么说呢，脸这个衣服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花脸的图案啊，各式各样的，可能在老一辈眼里看这都买的啥衣服呀，啊，裤子呢一定当时流行的是那种破洞牛仔裤，家里有人给你缝上了还不乐意呢，是吧。

甚至我们吃的一定是当下的最新款啊，哪怕它是难吃的，但是也得嘴硬的说上一句，这是流行，你不懂。但是呢，随着时间慢慢的发展，你会发现，哎，不行了，怕老寒腿啊，这再也没有穿过破洞的牛仔裤。那可能对衣服的追求又回到了那种越朴素越简单越好。对于我们吃的上面呢，前两天还在跟朋友聊天，然后呢就突然间在说，哎，什么样的零食好吃，然后我有着朋友说，这两年啊不知道怎么了，开始迷上吃桃酥了，然后呢有的时候这个早上坐在工位上先来上一碗的就是桃酥泡奶。我说这个词儿，这个搭配，这个组合，我好像已经好多年没有听到过了，瞬间就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小的时候，是家里的老人告诉你要这么吃，爱吃这些东西啊。但是也确实仔细的去想一想，现在啊，天天可能在外面吃东西，或者是年轻人不会做饭点外卖，其实当再拿起手机软件的时候，你周边你该吃点什么，要点点什么，你已经完全不知道了。有的时候反而会更想起那种老味道，包括家里很多的东西也开始都使用老物件了。问问大家吧，家里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老物件是你一直在保持着使用的呢？兜兜转转这么些年啊，可能也用了很多的新款，但是最终还是感觉，还得是这些东西好用啊，或者说这些老食品啊，老牌食品好吃啊。问问大家都有没有呢？包括其实像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哈，你会发现买的糖其实翻来覆去还是那种糖，那个糖叫什么来着？有点像是酥条的那种的长方形。徐奇记的还是徐福记啊？徐福记。然后呢，有紫色的，有黄色的，有蓝色的，有粉色的，有红色的。其实过年兜兜转转，你发现，哎，买的糖还是那些，因为吃起来怎么说呢？更多的它就是童年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来一场现代的穿越之旅，回到我们小时候，看看那些童年中的记忆，童年中的物件，你是否还在吃，是否还在用，又是否在多年之后再重新把它拾起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博川云雾见云雾说范憨憨呐，敢不敢透露一下以后要上什么节目，几点钟啊？这是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应该金宇兄弟已经这个有提前的跟大家来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预告，是吧？我们的节目呢也将即将迎来这个改版，在9月1号之后啊。你就这个点儿。就这个点儿，不仅能听到我的声音，还将迎来一位搭档，这算是我的一个预告吗？而且是这样的哈，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朋友可能会这两天在猜说，哎呀，这个大家的时间怎么改了？几点钟是谁的节目？然后又有谁来上，是吧？我也想了很多的招，该如何的去告诉大家呢？那么我做出了作为我们台的一个新媒体方面的一个主力吧，也做了一批的预告图片，把各个这个时间点的主持人身影都剪成了那种剪影，然后每个人出3个标签，大家这两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啊，将从今天或者是明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发出来了，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去猜一猜，这个剪影看着像是谁的身影呢？这个标签对应的又会是谁呢？哦，他居然来到了这个时间段做了一档这样的节目。大家到时候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来猜一猜啊，就在这两天做出来的这样一批预告的海报即将发布，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啊。同时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问问大家那些老物件老零食现在是不是在坚持的吃，坚持的用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项目未装提到的说了，最近吃到了一款童年时候的蛋糕，味道依旧。方便面呢，花样繁多，还是三鲜一面，味道最正。童年的蛋糕是那种，小蛋糕吗？怎么说呢？有一点点老式蛋糕的味道。很多人之前还在网上说了，你看这个蛋糕拿水洗，最后化成了一些绵密的网丝的感觉。我不。

不知道是不是那款，但是小的时候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喝吃着它，然后噎挺，再配上一个 AD 钙奶啊，这是真的就是我小时候的童年了，很怀念。因为有的时候现在你再去吃很多的甜品，你会发现它格外的甜。小时候记忆当中那种老式蛋糕，它其实没有那么甜的味道，它糖放的应该不是特别多。现在追求的极致的甜，极致的创意，甚至很多谐修的方法，让人觉得说了，不太能受得了。至于方便面，确实哈，这么多年下来，很多人表示说了，方便面层出不穷，从最早的三鲜一面，到后来的什么小鸡炖蘑菇啊、海鲜呐、再包括像现在的，叫什么麻椒面之类的。很多人表示说还是最初的三鲜一面最好吃，甚至身边到现在还有人在拿它当干脆面吃，都是很好吃的。然后这个向我微光猜了一下呀，说我刚刚简短的透露了一下啊，我们节目改版之后在这个时间点即将迎来一位搭档啊，说这个人会是谁呢？说不会是991的驾照姐张一又搭回来了吧？我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但是我也不告诉你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毕竟啊，很用心制作了那个海报以及上面的标签，大家到时候通过这个新媒体端哈，抖音啊、视频号啊，大家可以猜一猜。而且通过那上面的标签，想必各位应该很容易就能够猜出来是谁，所以我现在不要透露任何的答案啊。博山云雾见云雾说了，说这个小时候吃的锅巴还有远洋的烤鱼片，远洋烤鱼片真的我觉得它经久不衰，而且它是属于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只要离开大连了，或者说去到别的城市旅游，那个城市有即将接待我的同学，我就一定会给他带的就是远洋的烤鱼片。我觉得这也算是咱们大连的一座城市名片，好吃才是最关键的。还有花生类的，比方说咸鲜豆、日本豆、满口香，还有焖子啊。春节的时候呢，吃牛轧糖、大白兔奶糖，还有那份是软糖啊、酒糖啊这之类的。酒糖是什么？酒糖夹心儿。但是其实呢，刚刚波开云雾见云雾提到的一种糖，也是我们今天热搜榜上的内容啊。这个糖呢，其实就是大白兔奶糖。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吃到大白兔奶糖了？还记得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吗？其实真的感觉有好多年没有见到了，或者说没有吃到了。直到前两年东关街啊重新火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就在这个铁道旁的路边就有着大白兔奶糖的店。然后呢，当时是晚上溜达过去的，走进去，因为太晚了也不太想买糖吃，但是那天实在是热，说那就买一根雪糕吧。然后买了一个大白兔奶糖的雪糕，瞬间你就会觉得那个甜味是你在其他任何雪糕上都吃不来的，只有他家，只有这个品牌，只有那一份味道是独属于我们的童年的。而他最近呢又登上了热搜榜，就是因为他已经传到了这个海外了啊。陪伴了几代中国消费者的大白兔奶糖呢，正成为海外的网友认识中国老字号的一个新入口。我们刚刚提到了大白兔奶糖，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线下店了啊。八月的上海呢，骄阳似火，南京路步行街也是熙熙攘攘，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呢穿行其间，以蓝色和白色为主色调的大白兔奶茶的首店，让很多路过的外国游客驻足停留。哇，大白兔奶茶都不是奶糖了，是奶茶。只能说只要想法多，只要创意多，什么都能做。但其实让人最难忘的，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图案，醒目的白兔的这样的一个图案，熟悉的红蓝糖纸的元素，从门头一直延伸到店内。而在货架上呢，当然了，不仅仅是奶茶啊，经典原味、巧克力、咖啡、酸奶等不同口味的大白兔奶糖也是依次排开。
而在柜台前呢，大白兔波波奶冰、大白兔原味牛乳茶等饮品也是不断的出杯。而门店的另一角呢，印有大白兔标识的购物袋、胸针、冰箱贴、毛绒玩具等文创产品，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拿起来细细的端详。来自马来西亚的麦克温呢，对大白兔并不陌生啊。他说呢，其实在来上海之前就已经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面有刷到过大白兔奶糖了。那这一次呢，走进到了南京路上的门店，第一次尝试大白兔奶茶。他买了一杯啊大白兔可可碎珍珠，一边喝呢一边称赞说了，我很喜欢它浓郁的奶香。大白兔奶糖的经典的奶香和鲜奶的结合呢，也让老字号的传统味道有了新的产品形态。而在奶茶之外呢，大白兔的品牌形象也是被延伸到了更丰富的文创产品和消费的场景当中啊。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一个外国友人在逛街的时候呢，表示说也是被这个店铺可爱的外观所吸引进来了。白兔形象呢被装饰成了不同的饰品和商品，让他觉得非常的有趣啊。逛了一圈呢，他挑选了一个印有大白兔品牌标识的购物袋，准备带回到英国。他说啊，我非常喜欢购物袋上大白兔的图案。这好像也不是英国的口音，这是哪里的口音呢？说它有点复古，但是呢又很可爱。所以你看啊，奶糖呢仍然是外国游客认识大白兔最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入口，但是在这里呢，它已经不再是品牌体验的一个终点了。门店的店员介绍说啊，暑期等客流旺季的时候呢，外国游客的订单可以约占30%，一天就能够成交200-300单是来自于外国游客的，比方说马来西亚、印度、新加坡、韩国、英国，这些消费者都是比较常见的。那除了经典的原味呢，外国消费者对于巧克力啊、咖啡啊、酸奶等口味的接触度也是非常高的。不少人进店呢是先冲着这个一看上面写的奶茶这个品牌，夏天可能走累了、走热了、走渴了，想进来先喝点东西，随后呢又注意到了我们多年的这样一个品牌，又买了很多的糖果和文创产品。那为了让外国的游客看得懂，门店呢也是在消费的服务上面啊做起了翻译。针对于外籍的客群呢，糖果的价签当中增加了中英韩三语标注，以及约有20种散糖及棒棒糖口味，旁边搭配了水果等图片的展示，让消费者呢可以通过视觉来判断口味。而奶茶的饮品呢则是同步采用了中英双语的版本，员工的培训当中啊也加入了使用手机翻译软件与外国游客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从一颗奶糖到一杯奶茶，一件文创的产品呢，再到适配国际游客的一个消费服务，大白兔奶糖茶这个应该说是大白兔奶茶的首店啊，所呈现出来的呢，就是上海老字号的一种新表达了。当然了，你看人家的这个新，那并不意味着抛开传统，对吧？奶茶可能是吸引很多路过对于这个品牌不熟悉的外国友人进来的第一步。那除此之外呢，人家的这个品牌形象也是一直在延续下来的。可能看到那样的一个兔子，大家脑海当中第一个反应就是甜，就是他家的糖。而被奶茶吸引进来的外国游客再往里走，看到了很多的文创产品，看到了很多我们经典的奶糖，这都是延续下来的传统。而变化的是什么呢？是产品的形态和消费的场景。曾经呢装在糖纸里的品牌记忆，如今它可以是被拎在手上的包，是喝进嘴里的这样的一个杯子的产品，也可以成为外国游客镜头里的一个上海元素、中国元素。所以当外国游客因为一颗糖、一杯奶茶认识了大白兔，又在上海喝了一杯又一杯，带走了一件又一件大白兔的文创，那老字号呢也是在一次次新的相遇当中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了。
看到也有很多的网友表示说啊，曾经都有购买的这样一个体验。比方说100度的味道呢，他就说了，哎，我有大白兔奶糖他家的冰箱贴、文具盒、护手霜、润肤乳等等的。哎，大白兔奶糖之前是不是和哪一个香水联名过？好像做过大白兔奶糖味的香水。但是悄悄的说一句啊，因为每个人可能对于香味的喜好各不相同吧，有的人偏向果香，有的人偏向奶香，有的人偏向的那种就是木质香，还有海洋调的香啊，都不一样。可能在我的感觉当中会觉得它的奶香味太重了，闻的让人有一点点发腻啊。制香这方面没那么喜欢，但是不得不说人家很有创意，谁能想到小时候吃的一块糖现如今是可以被喷在你的身上的香水呢，对吧？ DM 云南也说了，说这真是充满爱意的大白兔啊，一定要珍惜好老品牌。妍妍说了，说童年的记忆现在看起来依旧很新鲜呢。老菜农说了，说上海大白兔奶糖，哎呦，这是我小时候的最爱，至今都是记忆犹新呢。所以真的大家走出去的时候，甚至都不用走出去，像我在节目最开始提到的，说在咱们的东关街就有这相关的门店，我觉得都是城市的一个名片，也是我们中国历久弥新的一个元素符号。所以当身边有外籍的游客来到咱们大连啊，来到了咱们中国不知道去哪儿的时候，我觉得不妨就带他们去走进到这些换新的老品牌当中，去感受我们悠久的历史，也能够感受出我们新的活力。问问大家吧，你有多久没有吃到这种老牌的糖了呢？又或者说还有哪些品牌的糖是你童年记忆当中的呢？也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7: 我哎，
6: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1: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1: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2: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诗词中的美食让我们跨越千年，闻到了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古代文人不仅能诗会酒，更是老饕，一顿饭一碗面都能酿出满腹诗情。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他们寻觅美食，穿越回那个烟火缭绕的时代。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作为好友呢，李白简直是古今称职第一人，天下挚友无二，竭尽全力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和天纵之才吹捧了他的好朋友孟浩然一番。其实呢，相较于作诗，关于吃这件事儿，孟浩然似乎是更风流。孟浩然这么一个才高八斗的人，居然两次三番都谋不到一官半职，可把当时的咸阳市长韩朝宗愁坏了。韩朝宗呢，特地去找他，约了一个时间，想要帮他去结交权贵，扩展人脉。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呢，左等右等不见人来，怎么办呢？派人去请吧。那人去了一看，发现孟浩然正和一位老朋友吃肉喝酒呢。来人说了原委，孟浩然还恼了，他挥挥衣袖说：“夜已饮，黄絮他，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其他的事儿都靠边站，这生命当中只有吃肉喝酒才是最重要的。其实说到钟爱美食的孟浩然，我们就要说一说那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这首诗呢，是孟浩然隐居鹿门山时所作。他应邀到朋友家吃了一顿简单的农家饭，在淳朴自然的田园风光当中，主客举杯饮酒，闲谈家常，临走的时候意犹未尽，于是约定说，重阳节的时候我们还要在这儿相聚，到时候咱们再喝一喝菊花酒。这首诗不难读，但是充满了趣味，展现了一幅盛唐时期的田园耕织图。其中最有趣的就是里边提到的鸡黍之餐。我们就来看一下诗歌的第一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我的朋友准备了家常菜，邀请我到他家去做客。这里面呢，透露了几个信息。首先，他的朋友并不是达官显贵，而是自耕自种的庄稼人。第二呢，这顿饭肯定不是山珍海味，主要是因为有鸡有黍。鸡就是鸡肉，黍呢指的是现在我们知道的黄米。鸡肉加上黄米粥，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常见的食物，容易准备。因为我们都知道农家嘛，一般都会散养一些鸡呀鸭呀，那囤着一些黄米，朋友来了杀鸡待客，做着一桌子家常饭，真的是方便又亲切。这就是孟浩然吃到的第一种味道，家常味。既然我们说了说这是第一种味道，那么第二种味道是什么呢？这个就很讲究了。孟浩然吃的这顿小公鸡加上小米粥，既是实写，其实这里面也是有一个典故的。在这儿呢，也来和大家说一下鸡黍之餐。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这鸡黍之餐可不是简单的菜肴。像刚才我们说孟浩然吃到的是家常味儿，没错，这是家常菜，但是鸡黍之餐它代表着真挚的友情。这就是孟浩然在故人家中吃到的第二种味道，那就是美味之外的人情味了。关于鸡黍之餐的故事最早见于《后汉书》，后人又在不断的改写，那这个故事呢也是越来越丰满。故事说的是东汉时期有一个儒生范氏，他是山阳郡人，在洛阳求学的时候与一个叫做张绍的人情投意合，结为兄弟。两个人分手之时，范氏和张绍相约，来年重阳呢，就到张绍家去聚会。张绍说：“蒙您不弃的

画我当射鸡鼠，就是小公鸡配上黄米饭，到时候你可千万要来呀。范氏答应了，两个人这才泪洒而别。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重阳到了，张绍老早呢就把蓄养的肥鸡准备好，还酿了几坛浊酒。到了重阳这一天，早早起来洒扫庭院，让家人宰鸡炊饭。张绍的母亲看到儿子这么忙活，忍不住就说了两句。他说，这范先生到咱们家来千里之远，我看也未必能够如约而来吧，咱们不如等他来了再杀鸡也不迟。这个老妈妈其实有一个心理活动，你这个朋友当时和你分别的时候只不过说了两句客套话，说哎，明年重阳节我们再聚，那你哪能当真呢？在家里面就这么一只值钱的肥鸡，咱们还是做两手准备，万一人不来鸡再宰了，这不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吗？千万别浪费了。可是张绍不管这些，他摇头对母亲说，母亲您有所不知，我这个好朋友啊是一个特别讲信用的人，他说重阳节来，那必然今天就到。我想等他来的时候，看到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鸡肉也煮好了，黄米饭也摆好了，那才叫真诚。如果他来了，看见咱们家这只肥鸡还在鸡窝里活蹦乱跳，那不就显得咱们不真诚了吗？他的妈妈说，有道理，我儿子的朋友一定是守信之人，说来就一定会来。于是张绍和妈妈就把这只肥鸡宰了，黄米煮了，就这样等着范氏的到来。张绍一大早就站在村庄门口守望，这一等呢就等到了晚上，始终不见人影。一直到深夜，他才隐隐地看到在黑夜中有一个人从远处过来。张绍一看，这不正是范氏吗？于是大喜过望，赶紧把他请到草堂里，取来早就准备好的鸡鼠和浊酒，邀其入座。可是范氏好奇怪呀，他不仅不吃，连坐也不坐，就那样站在黑影当中。张绍不解，就问他说，老哥，你这是怎么了？范氏这才说了实话。他说上次分别之后，他没日没夜的忙，居然真的把重阳节这个日子给忘了，直到邻居上门来送菊花酒，他才想起来原来已经是重阳了。这可不是一般的节日啊，这是到了和张绍约好的到张绍家去吃小公鸡黄米饭的时间。他本来想立刻启程，但是盘算了一下，心里一凉。因为范氏和张绍家相隔千里，即便他快马加鞭，可能还是需要好几天才能赶到，到那个时候想必这顿饭早就凉了。那我们之前说了，范氏是一个守信的人，他要去赴的这个鸡鼠之约可不是简单的一顿饭，这是和朋友的约定，这就是一诺千金呐。那怎么样才能不爽约呢？范氏听说人死之后可以魂行千里，所以他干脆拔剑自尽，以死来赴鸡鼠之约，这就是鸡鼠之交的来历。当我们听完这个故事，回头再去看看孟浩然的这首《故人具鸡鼠，邀我至田家》，是不是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孟浩然写到的说，朋友准备好的这个小公鸡小黄米粥，既是写实，他也用了范氏和张绍鸡鼠之交的典故，里边藏着很深的含义。他吃的确实是一顿家常饭，但又不仅仅是一顿饭，这一只小公鸡一碗黄米粥里边包含了故人他的好朋友的殷勤招待和深情厚谊。我们刚才也说了，说这个小公鸡和黄米饭
还有美味。

0: 外的第二种味道，那就是人情味，就是这么来的。鸡黍当中的美味和人情味其实还不止于此，鸡黍还包含着第三种味道，那就是田园味，它是隐士潇洒自在的象征。在《论语·微子》当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讲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跟随孔子出行，一不小心跟丢了。子路看路边有一位禾条杖人，也就是用拐杖扛着除草器的老人，于是他赶紧去问说，请问您看见夫子了吗？这个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说着就把他的拐杖插在地上，接着锄地。子路一看，这不是普通人呢，于是拱着手站在那里听候教导。老人看子路态度非常的谦虚，也缓和下来了，于是留子路到他家里过夜。杀鸡为黍而食之，同样也是杀了鸡做了黍米饭给子路吃。第二天子路终于追上了孔子，他就和孔子说了昨天的情况。孔子说，那这个人是个隐士啊，那么这个老人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一方面好像挺严厉的在说着孔夫子的坏话，另外一方面又招待了子路呢？这是因为这位隐士并不是真的讨厌孔夫子，而是想要说服他通过子路向孔子推荐一下宁静的田园生活，清静无为，隐居避世才是王道，你一个老夫子就不要到处乱跑了呀。这个故事说明，从春秋时候开始，鸡黍就已经不再是一道简单的菜了，这里面包含了田园隐逸的质朴与自在，这和朱门酒肉相反的田园之味。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和孟浩然有关的第二顿饭是内蜀公务餐，而且这顿饭了不得了，是和大诗人王维一起吃的。这顿饭吃的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呀。根据《新唐书·孟浩然传》的记载，孟浩然落地之后寄居长安，和在长安做官的王维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呢，王维悄悄地把孟浩然带进了内蜀，也就是翰林院。唐代的办公机构都会提供不错的免费餐食，王维把孟浩然带来，既是一起看书聊天，当然呢也是想带着他的好朋友在这儿蹭蹭饭。可不巧的是，就在这个时候，玄宗皇帝驾到了，孟浩然吓得不轻，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介布衣呀，哪能就这么轻易见天子呢？于是赶紧躲到了床下面。那这个床啊，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很宽大的躺在上面睡觉的床，这个床呢是一种坐具，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沙发。玄宗皇帝来了之后，哎，好像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就到处看。当然了，王维是绝对不敢隐瞒的，就让孟浩然出来参拜。玄宗皇帝在那个时候是听过孟浩然的名气，于是哎，看到孟浩然了，说要不你就给我吟诵一首你的代表作吧。孟浩然就献上了一首《岁暮归南山》。这是一首什么内容的诗呢？我们来听一下。
1: 《岁暮归南山》，唐孟浩然。北阙修尚书，南山归壁庐。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吾再在朝廷宫门前陈述己见。返归终南山，我那破旧的茅屋，没有才能，君主弃我不用，又因多染病痛，朋友也渐渐疏远，白发渐渐增多，催人慢慢老去。岁暮已至，新春已经快要到来了，心怀愁绪万千，使人夜不能眠。松影月光映照窗户，一片空。

0: 宗这个人他懂诗啊，他一听这首诗，这意思不对呀，这不是在埋怨我吗？于是非常不高兴，对孟浩然说：卿不求事，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这个是《新唐书·孟浩然传》当中的原文记载。什么意思呀？你不努力考试啊，你还怪我不赏识你，你这不是在污蔑我吗？就这样，孟浩然被唐玄宗打发回了襄阳故里。有人就调侃说，孟浩然这顿饭蹭的呀，把前程都给蹭丢了，实在是太不值了。其实呢，饭只是个由头，真正让孟浩然丢掉前途的，恰恰是他对官场的态度。他虽然也干谒，也求官，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始终念念不忘的，自然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简单生活，念念不忘的是鸡黍之餐的朴实味道。所以呢，才会在那首惹了祸的诗当中写到：南山归壁庐，不如回家隐居去吧。而这样的态度当然就会让帝王唐玄宗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在某种意义上说，孟浩然在内心深处是做出了选择的，而对他胃口的始终是山脚下的田家菜，而不是豪门当中的酒肉盛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孟浩然的第三桌饭。这第三桌饭呢，同样也是和一个大诗人吃的，这个大诗人是王昌龄。这顿饭吃的怎么样呢？我觉得可以说是扼腕叹息。晚年的时候，孟浩然得了背疽，不得不回老家去养病。服药静养一年多之后呢，其实病情已经明显的好转，可以四处走动了。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朋友到访，就是王昌龄。王昌龄之前流放岭南，好不容易预设北归，立刻就来看望自己的好朋友孟浩然。孟浩然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朋友大难不死的回来，自己呢正好也是大病初愈，喜上加喜，当然是要大摆宴席了。袁钟馗、小公鸡、黄米粥之类的自然管够，可是光吃这些绝对不能够表达自己的喜悦。于是孟浩然请王昌龄吃了一道茶头鞭，这是一种河鲜，孟浩然平日非常爱吃，还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献坛作》，专门夸奖这种河鲜。
1: 《献坛作》，唐·孟浩然。石坛傍微玉，沙岸小银元，试垂竹竿钓，果得茶头边。美人逞间错，纤手快红纤。因谢路内使，唇羹何足传。
0: 这首诗呢，说的是自己亲手在石坛里钓出这种茶头鞭，然后再请美人用金锉刀把这鱼呢切成生鱼片，这就是他的家乡美食了。比起这个来，张翰老家的这个鲈鱼烩啊，简直不值一提。王昌龄来了，自然是要好好招待他一顿这个非常鲜美的茶头鞭。可是我们知道啊，疽是一种化脓性的炎症，按照传统医学的理论，它其实非常忌讳吃发物，比如河鲜和海鲜。孟浩然其实是应该通医理的，但是有人到访大喜过望啊，他根本顾不得其他，真是舍命陪君子了。《唐才子传》当中说，他是浪情咽血，食鲜即动而终。吃了这个河鲜之后，他的背疽发作，离开了人世，时年52。为了这顿饭，孟浩然居然是赔上了性命，这代价不可谓不大。 回过头去想想，是不是有一点像鸡黍

0: 之约当中的范氏呢？也许孟浩然和范氏的确有相似之处，他们舍命相陪的理由并不仅仅是一顿饭，而是对知己的承诺，对朋友的情谊。总之，在孟浩然的餐桌上有浓浓的温情，有干云的豪情，与他同饮同食的有李白、王维、王昌龄这样的伟大诗人，也有那位不知姓名的故人。他的诗歌里看得到清新的田园，也看得到浩渺的江河。如果说李杜文章是大唐诗国里垂照万方的日与月，那孟浩然的作品则是我们梦回盛唐时最温暖的一点烟火。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

提起李白，大多数人先想到的是诗仙、浪漫这样的形容，但是看似与这世俗格格不入的李太白，其实在他的诗里也有着人间烟火。《南陵别儿童入京》当中，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当然了，从这首诗最广为流传的那一句非常狂妄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是可以知道李白落笔时必是意气风发，满满的生活热情。那个时候的李白初次被召入京，而那肥美的黄鸡是看着这仙人初次踏足纷乱世俗的见证者。其实你要知道啊，古人吃鸡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李白大手一挥换人烹鸡，可见他真的是洋洋得意。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鸡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也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可是无论怎么样发展，在过年过节重大场合餐桌上也总有它的一席之地。这就好似千年前杀鸡庆祝自己得到皇帝的赏识那般，代表着万千欢喜。赠吕秋处士野酌劝方酒，袁书烹陆葵。刚出浔阳狱的李白心情大好，在拜访已经致仕的吕秋处士的时候，看着宁静的庭院，李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对自由的渴望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那园里的蔬菜和带着露水的陆葵烹出来的野味，也引得李白的遐想。这个时候他已经被那些复杂的政治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无比渴望着远离喧嚣，去寻找内心的安宁。李白写美食呢，他不会一直总写美食，其实美酒才是他的挚爱，美食或许只不过就是他的下酒菜。我们都知道李白毕生是嗜酒如命，以酒为伴，得意的时候喝酒，落魄的时候也喝酒，他生于酒也死于酒。根据记载说李白的酒量是非常大，他这样说自己：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由于嗜酒呢，李白常常会觉得愧对夫人，他说：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曾为李白赋，何意太长期。照此说来呢，这简直就是十足的酒鬼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啊，李白肯定不是酒囊饭袋，他在大醉之中才思如泉涌，百杯下肚灵感似井喷，也就是在每一次畅饮美酒之后，他才会为后人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千古绝唱。诗圣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给我们描绘了八位形象生动的酒仙们，他们都是嗜酒豪放旷达。当然在这个八仙当中最鲜明的还是李白，他每次必醉，最后呢既是憨态可掬又桀骜不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陈氏酒家仙。你看李白喝酒一喝喝一斗，而且呢这一斗酒人家不是白喝的，这一斗酒他能写出上百首诗，你看他的回报率有多高啊。而且李白喝酒呢不顾一切，平时嗜酒酣醉之后干脆就酒家眠，睡在喝酒的地方了。这个时候啊，哪怕是天子召见，他也不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还在大声呼喊陈氏酒中仙。李白的《将进酒》是名篇当中的经典，全诗气势豪迈，感情奔放，语言流畅，读起来让人心潮澎湃。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将进酒，杯莫停，这是李白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人生在世，任他岁月荏苒，青丝成雪，有酒足以慰平生。其实李白在写下《将进酒》的时候，正是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的苦闷之时，李白却将这种怀才不遇的消极情绪释放在了和朋友的对饮之中。人生快事，莫若置酒会友，唯愿长醉不复醒。那就尽情地喝吧，放纵吧，醉里无需烦扰忧愁，诗情至此，狂放至极，令人嗟叹咏歌。说到了李白的酒，我们再来说一说他的月下独酌。这首诗构思新颖，想象奇妙，情致深婉，是李白抒情诗当中别具神韵的佳作。
2: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最后各分。

0: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1: 花丛明月美酒，本是动人活泼的一幅画面，而诗人呢，持着一壶酒在花间独酌，在月光的照应下就显得那么的清冷，因为一个人实在会感到落寞孤寂。诗人在想象当中便把天上的明月和自己的影子当作他人，自斟自饮，得一片刻的快活，然后最后就各自分散了，但是却特别想和你们结下抛却世情烦恼的友情，从独自一个人到对影三人，最后又回到形单影只，李白简直是笔墨传神，此中孤寂忧愁的情怀渲染得非常到位。李白独酌时畅饮，和意气相投的幽人对酌的时候，那就更是开怀了。山中与幽人对酌，李白。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这简直太直白了。李白用了三个一杯，这表现了脱俗之士和幽人的相知之深，一见如故。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两个人对酌痛饮的酣畅淋漓。我欲醉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李白喝到这儿啊，已经是酩酊大醉了，想要睡一觉。他非常直率地打发幽人先走，接着呢又和这位好朋友约定了明天咱们要接着喝。这首《山中与幽人对酌》勾画出了一个超凡脱俗的酒仙，欣赏诗人四情纵饮、个性鲜明的描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富浪漫色彩的诗人李白。
2: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1: 君子远庖厨，这句话对于苏轼来说那是不存在的，不然也没有那首著名的《老饕赋》了。《老饕赋》是宋代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赋，这一篇赋把中国烹饪与饮食表现得相当精妙。
3: 《老饕赋》，苏轼，宋代。庖丁古道，一牙烹螯，水欲心而腹欲竭，火勿沉而心勿劳，九蒸铺而日灶，百上下而汤熬，尝项上之一卵，嚼双前之两螯，烂鹰珠之煎蜜，翁杏烙之蒸糕，隔半熟而含酒，谢微生而待糟，盖巨物之妖美，以养吾之老饕。碗比鸡浆，言如李桃，谈香妃之玉色，古弟子之云敖，命仙人之恶绿华，舞古曲之玉轮袍，饮南海之玻璃，酌凉州之葡萄， 愿先生之奇兽分余力与两毛，后红巢于玉颊，竟暖响于檀草。呼雷珠之妙唱，抽毒茧之长骚。民守卷而少修，以稳造而当高。到一缸之学乳，列百里之穷搜。各掩艳于秋水，衔古醉于春老。美人告去已而云散，先生方悟然而禅讨。想松风于蟹眼，拂雪花于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
1: 你看，在这个老饕赋当中，是刨人，也就是厨师的技艺，像刨丁易牙那样高超，烹饪的精粹在于火中取宝，选料特别的精细。老饕赋当中说了，精细到什么程度呢？吃肉只选用小猪颈肉后部那一小块最好的肉，吃螃蟹呢，只选霜冻之前最肥美的螃蟹的两只大螯。樱桃要放在锅中煮烂煎成蜜，然后用杏仁浆蒸成精美的糕点。蛤蜊半熟的时候就着酒吃，而蟹子呢，就要喝着酒糟蒸，稍微生些吃。宴享之际，轻盈的歌舞伴随着节奏的起伏，时急时徐，旋律的线条也要时高时低。葡萄美酒令人醉，老饕之乐无穷妙啊！苏轼真的是个美食家。美食家有两种含义，一个是会吃，他吃过很多的山珍海味，能够一一道来，这个叫做美食家。但是苏轼作为美食家，他是另外一种含义的美食家。其实他并没有吃过多少山珍海味，但是他每吃过一些东西都知道做法，而且还能创造出新的做法。最重要的是，苏轼还能用诗词文赋多种文体把这些食材和做法一一的写出来。1079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受到了弹劾，被捕入狱，几个月之后被贬谪到黄州，做了团练副使这么一个挂名小官，其实就是流放。在这个阶段，苏东坡心境悲凉，门庭冷落，生活清苦是不言而喻的。当时的黄州呢，有一个说法说稻草拴猪，猪不跑，意思是说呢，这个黄州的猪啊都特别特别的肥，都跑不动了。而且当时黄州的肥猪很多，肥猪肉那富人是看不上眼的，但是穷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吃这个肥猪肉，所以黄州肥肉没人吃，价格特别的便宜。苏东坡发现了这个又便宜又有营养的宝贝，自己摸索着煮肉的烹饪方法，常常自煮猪肉和亲人友人共同品尝。而且呢，为了这个黄州的肥猪肉，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介绍煮猪肉的经验，那就是《猪肉颂》。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在猪肉颂当中，这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苏轼不仅展现了他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也不经意之间透露了他对烹饪艺术的独到见解和深深的喜爱。那他笔下的这个猪肉呢，是经过慢火细炖，变得酥软入味，仿佛每一丝纤维都蕴含着生活的智慧和哲理。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

0: 州上线单位，甘井子区人民政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8月29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可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5: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最一开始，我们首先还是要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最近这几天啊，咱们大连的天气呢也是一直处在一个波动比较大的状态当中。你比方说昨天呢，我市呢又出现了一个阵雨和雷阵雨的情况，从今天开始啊，我市的天气会逐渐的转为多云、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周五呢，受到了一支新的低空切变线系统的影响，还会再迎来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双休日的天气会转为多云，受到了冷空气的持续影响，星期四到星期六气温会逐渐的下滑，市区的最高温度会由29摄氏度降到25到27摄氏度，最低温度会降到19到23摄氏度。星期日市区的最高温度会再次重回30摄氏度。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详细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的6点到20点，咱们大连以及鞍山南部、丹东南部、营口南部以及渤海中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都会出现中雨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上述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会达到30到60毫米。雷雨时的最大风力会来到8到10级，那么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出现一个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预计26号的7点到10点，大连市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的区、高新区的部分街道将会出现40到60毫米的降水，发生山洪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大连市防汛办提醒相关地区部门要密切的监视，果断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暂停户外作业，注意内涝引起的道路安全。那么预计啊，像是今天的7点40分到12点，咱们大连地区呢都会出现一个雷雨大风的天气，甚至阵风可以达到9级以上，提醒各有关部门做好雷雨大风工作以及海上交通作业安全。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8月26号的星期三，大雨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4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是80%到95%，东北风4到5级。8月27日星期四，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3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45%到80%，东北风4到5级。8月28日星期五，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65%到95%，东北风4到5级。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浅浅的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和各位来聊一聊秋天流行的阔腿裤，大一号会更加的时髦。真的，阔腿裤简直就是秋天的知己，它可能不是你的战袍，也并不是取悦谁的道具，

但是它绝对是你的知己来的。我现在都是对于阔腿裤爱到不行。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当你觉得人生无聊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你不去做支线任务。就有很多朋友说，哎，我的工作比较稳定啊，我的收入还可以啊，房贷也在按时还，周末偶有饭局，按理来说这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稳定生活。但是他说，每天早上睁开眼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今天又要重复昨天了。然后他还说，是不是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就要注定去接受无聊这件事情呢？其实我想了又想，然后我就反问他，我说你觉得，你想一下，你上一次做那种和你人生主线反差很大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呢？他说想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当我们觉得人生很无聊，不是因为生活本身乏味，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活成了一条只有主线任务的 NPC。 上学啊，工作啊，买房，结婚，生子，退休，每一步都在做该做的事情，每一步都在这个该做的事情里面打转，每一个选择都在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衡量，所以人生就会渐渐的无聊。那么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怎么样去约饭。在职场当中，其实在生活当中，能约好一顿饭也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咱们中国人嘛，有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在饭局上聊的，吃饭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也会作为顾问团啊，和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吃饭这件事儿。它表面上说的是吃饭，其实体现的是你的人脉，而人脉就是人际关系，它的深层次可能就是在讲你的人缘儿。而这个人脉吧，不是说你认识的人有多少，而是有多少人认识你，能用的人有多少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来深度剖析一下，就是关于你的这个人脉和人缘，你可利用的社会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节目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张靓颖《金风玉露》。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想进入一个时空夹缝，去给一些流动按下暂停。看得见的时间尽头，我更想留一个瞬间变作永恒。烟火都有不同颜色，为什么我只能一种风格？爱费神，爱 fashion。

腿裤，其实阔腿裤这一件事情啊，它真的是知己来的，就是有的时候它不见得是你的战袍，它可能也不是你取悦谁的道具，它不像高跟鞋那样能大杀四方，然后也不像蕾丝裙那种能艳压群芳，但是呢它就很像是一句低语，就是在你耳旁轻轻地说，你可以松口气哦宝贝啊，天哪，就是我觉得这一句话才真的是深得我们心吧。而今年的阔腿裤呢，其实是流行在大一号的。我没有很惊讶啊，就是关于这个流行趋势，因为我买衣服这么久了，我就越来越相信一件事，就是好的剪裁是留余地的。紧身裤呢是在解释，阔腿裤呢像在省略，我就比较喜欢省略这件事情。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特别有意思的心境上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台里面要拍一个那个改版的宣传片，然后就领导说要穿正装，然后呢我就把，但是我又是一个特别不喜欢穿正装的人，我就把几年前大概是得有3-4年前的一套西服给找出来了，然后今天早上呢我就穿在身上试一下，哇哦，明显就是很紧，你说能不能穿，能穿，但是穿在身上去就真的是很紧，我就知道自己胖了。其实我近半年都一直知道自己胖了的状态，但是我都没有很刻意的再去减肥了，就是我现在好像比较纵容自己，就更加的会怎么讲，宠着自己一点吧。因为减肥的这个过程就是两部分，第一部分那你就是迈开腿，第二部分那你就是管住嘴。而现在我的生活节奏是没有一个时间可以让我迈开腿的，就是你没有时间拿来让你可以运动。那有很多朋友说哎，你可以什么吃完饭了之后自己在家里哪怕做一点运动啊，什么辅导孩子的间隙做一点运动啊，可不可以，可以，我也曾经这样尝试过，但你知道尝试完了的结果就是我会觉得自己好苦哦就是没有那个垃圾时间，没有自己取悦自己的时间，没有快乐时间，都在为了更好而努力，就有一点苦你知道吗，像苦行僧一样的生活。然后所以呢后来我就觉得算了，那就胖就胖一点吧。所以当今天我再穿上我那一套几年前非常合身甚至有一点宽松的西装，我的感受是胖了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像之前，就是我会特别的内疚啊，或者说就好像警铃大震啊什么的，我就完全没有，我就坦然的接受了这件事儿，然后换了一个廓形的西装，换了另外的一身衣服，我就想说 OK 那就算了，等以后如果有时间能在运动当中获取快乐的时候，那么我再去运动。我没有办法说哎呀，什么夹缝当中找个半个小时然后你去运动一下，太难了，而且真的太累了，算了，还是对自己好一点吧。但是你看阔腿裤，我们又说回来了啊，阔腿裤它就不会带给你这样的感觉，就是它不会说很紧绷，很像西装裤一样，就是需要一个很恰如其分的剪裁，它很像是你的一个老朋友好朋友，就是非常贴心的那种状态，省略掉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细枝末节。衬衫破阔腿裤它就是最老的一道命题，但是真的又很见功力。硬挺的棉质衬衫扣子呢一丝不苟的系到领口下面呢，你再压一条黑色的阔腿裤就真的很好看呐。就我也见过这样穿的女生，有一次在电梯里面就我们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但是你就会觉得她很不好惹就那种不好惹不是说这个人有多凶啊，是说这个人很稳的一个感觉。然后呢你也可以换上真丝，哎，就是另外的一副面孔，领口呢可以松开两颗扣子，裤子呢你也可以换一个丝质的，脚底下呢可以踩一双尖头的细跟鞋，这一套就是晚上穿的啊，是赴约穿的，穿上它你不用开口，你的气场已经替你把话讲完了。就我真的会越来越喜欢阔腿裤，我以前穿牛仔裤就会因为比方说最近这个阶段穿这样牛仔裤觉得紧了，我就知道我胖了，那我要开始减肥，但是阔腿裤它往往它会让你感受不到自己在胖这一件事情。那么尤其是你比方说我们在说到面料这一部分啊，就真的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去强调面料，就是因为它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莫代尔很软很贴身，它不张扬，亚麻有筋骨，穿旧了反而还很好，老钱感，真丝最娇气，但是真丝的光泽又是其他的东西完全没有办法去替代的。选对了面料，颜色素到极致也不用担心，因为质感自己就可以开口了。那像即将到来的秋天啊，风衣就是它的基本盘啊，没有任何可以去犹豫的，
卡其色的长款及膝套上了，你就转身就可以出门，你里面再搭一件白 T 恤就足够了。风灌进来的时候，裤脚和衣摆一起动，

把那一份松快啊，就是绑在你的身上，它都不是说你能硬凹出来的。如果说你觉得冷了呀，你就拿一件针织披在肩上，系一个松松的结，倒也比围巾要更加的利落。搭衬衫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是需要你的衬衫再旧一点点，最好是洗过几水的样子，领口微微的有一些软，太新呢反而会显得太过于刻意。针织衫看着不起眼，但是秋天要离了它呢，你又不会觉得完整。米白色、浅灰色、燕麦色这几个颜色挑出来配阔腿裤，就是那种不声不响的好看。V 领最好啦，锁骨露一点，腰线就出来了。下面搭的裤子裤管再阔也不会让你显得臃肿。露肤的最好要显瘦，这一句话我们也是经常和大家强调，强调多少次都不为过。羊绒啊，或者说高知羊毛的手感是不骗人的，摸上去色色的、薄的、起球的，颜色再漂亮它也救不回来。用它搭西装是另外一个好看了，西装配阔腿裤不是说让你有多温柔，而是一种立场或者说一种态度。同色系是最稳了，深灰、浅蓝、藏蓝，一整套上身面料要够垂，是不可以支棱着的，就是那种很纯色感很好看，或者说条纹也一样很有态度，很有筋骨。我会比较喜欢这种讲究，我会觉得它比大红大绿啊要高级很多倍。然后个子不是很够的呢，裤长你就要选九分，或者说侧边开一道叉，露出脚踝那一线人就挺拔起来了。其实这一点啊，我们真的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过非常多次。再不然呢，就是撞色，拿捏好那个尺度，一暗一彩的搭配，彩的那一件呢面积一定要小，不然的话就会有一点喧宾夺主的样子。所以穿阔腿裤这么多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说，他没有在要求你去成为谁，不勒不裹不讨好，多出来的那一点点空间也是留给自己的余地。秋天穿阔腿裤，一切都刚刚好。

0: 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想进入一个时空夹缝，去给一些流动按下暂停。看得见的时间尽头，我更想留一个瞬间变作永恒。烟火都有不同颜色，为什么我只能一种风格？爱费神，爱 fashion。

0: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了约饭这一件事儿，因为约饭呢，尤其是他在职场上或者说在社交场合，他就约等于你再去维护你的社交关系和你的人脉，而人脉呢，就是人际关系，它展现的是你的人缘儿。人缘不是说你认识的人有多少，而是有多少人认识你，关键在于你认识人当中又有多少人认可你，你的存在对于他人有什么意义，双方彼此之间有没有等价交换的利用价值，有没有合作共赢的机会，这个才是人脉。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讲到的就是，如果你要是想在职场当中啊约领导吃饭，约重要的人吃饭，你应该怎么办。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借一件事情去开口，就是你千万不要把求人这件事儿就是摆在明面上，让对方会比较有心理负担。你可以说，哎，上次什么什么多亏了您的指点，想要找一个机会当面谢谢。哎，你看这周什么时候方便呢？想请您吃个便饭啊，简单的做一做。那也可以呢，借人搭桥，就比如说啊，谁谁谁谁谁说，哎呀，好久没跟您聚了，我就想着传个角啊，您看哪天方便呢？咱们几个人可以一起的坐一坐，但是人比较多啊，好朋友在一起。也可以说顺路嘛，对吧？就是你和你新的同事啊，或者说，你到了一个新的单位啊，你可以说，哎，我们正好这个，今天要去哪哪哪拜访一个客户，不然咱们中午一块吃个饭。也可以借着汇报的由头嘛，哎，工作上有几点体会啊，想汇报一下，也怕占用您的上班时间，不然呢，我们可以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边吃边聊。其实就比较容易，就是千万别把这件事儿搞得特别严重，吃饭呢也别搞得就是特别的隆重，就还是要更加的简单一点，让别人不要有太强的心理负担。而且呢，不要急于求成，就是你不要有功利性太强，一上来开口就谈事儿啊，然后开口就在讲说这个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啊，其实确实挺难的，因为对方也会觉得说，哎，那你就是一个功利性比较强的人。而且我们说人脉这一件事儿吧，它指的就是你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当中就当然要有感情，感情总是在不断的联系和交流当中形成巩固和发展的，就是你不要指望着说，哎，一次我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是要有一定的频率。但是最好呢，也不要老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想着这件事儿。另外呢，还是要有那种就是，多去互动，从真心的角度去想和对方交朋友，想要为对方做点什么的那个状态，而不是说我只关注结果，只突出结果。所以呢，在约人吃饭、约你的贵人吃饭、约你的领导吃饭的时候，真的要注重以上的这几条，把求人的痕迹降到最低，让对方没有心理负担，这一件事儿说不定他就能成了。不要老想着办事儿啊，能办成事儿基础之上还是要做人，就是咱们得把人做好了啊，其他的事情是水到渠成的。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救我中华，万万年！
4: 守延安，建西北，
5: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3: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4: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3: 我看好你啊！
4: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6: 相声台词啊，就是语言精炼。
7: 哎，相声语言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干而逻辑性强。
6: 对，
7: 嗯，你看我们说这北京话，外府观众他也听得懂。
6: 哦，
7: 这是怎么回事？
6: 是
7: 经过了艺术加工了。
6: 哦，
7: 不像一般北京人说话那么啰嗦。
6: 嗯，
7: 什么名词、副词、代词、助词、语气词、感叹词用的那么多，这就啰里啰嗦一大堆。
6: 不是，
7: 那不行。
6: 哎，那么您可以举个例子，要用这个啰嗦的北京话是怎么说？
7: 啰嗦北京话
6: 啊，
7: 那比如说吧，哥俩住一个院里。
6: 哦，
7: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6: 哎，
7: 夜间都睡觉了。
6: 嗯，
7: 忽然间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6: 是，
7: 两个人一问一答，说来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6: 哦，
7: 要用那个老北京话能说的啰里啰嗦。
6: 哦，
7: 嗯，
6: 是啊。
7: 嗯，
6: 怎么说？
7: 怎么说？
6: 嗯，
7: 比如说夜间了，
6: 哎，
7: 都睡觉了。
6: 嗯，
7: 忽然间那屋屋门一响，
6: 哎，
7: 这屋发觉了。
6: 是，
7: 哟呵，
6: 哟呵
7: 啊，先来个感叹词。
6: 嗯，你觉得是？
7: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6: 哦，这一大套啊，
7: 这回答也这么啰嗦。
6: 哦，
7: 啊，是我您的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歇着您的，倒甭害怕您呢。
6: 这位比他还啰嗦，
7: 这位还关照他呢。
6: 还要说什么？
7: 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你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了。
6: 嗯，
7: 这是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
6: 这够多少字了？
7: 300多字。
6: 嗯，
7: 要用精炼的北京话。
6: 哦，
7: 说这点事情
6: 是
7: 分成4句话，用16个字就解决问题。
6: 哦，一句话用4个字。
7: 哎，
6: 嗯，怎么说呢？
7: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
6: 嗯，
7: 这是谁呀？
6: 4个字，
7: 回答也4个。
6: 嗯，
7: 是我您呢。
6: 嗯，
7: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6: 哎，啊，这就省事多了。
7: 您听这省事
6: 啊。啊，
7: 还有比这省事的？
6: 哪儿的话？
7: 山东话。
6: 啊，
7: 山东人要说这点事情，
6: 嗯，
7: 同时4句话。
6: 是。
7: 用12个字就解决了。
6: 12个字？哦，3个字一句了。
7: 哎，
6: 哦，怎么说呢？
7: 山东话。
6: 嗯，
7: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6: 嗯，
7: 这是谁？
6: 哎，3个字，
7: 回答也3个。
6: 嗯，
7: 这是我。
6: 哎，
7: 向哪儿去？
6: 嗯，
7: 向变水。哎，
6: 这个更省事了。
7: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6: 哪儿的话呀？
7: 上海话。
6: 上海，
7: 上海人说话啊。
6: 嗯，
7: 8个字就够了。
6: 哦，2个字一句啊。
7: 哎，
6: 啊，那怎么说啊？
7: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
6: 嗯，
7: 杀人，我呀杀天杀死。嘿，
6: 这有点意思
7: 啊。
6: 嗯，省事多喽。
7: 不、哦、还有比这省事的？
6: 还有比这省事的？哪儿的话呀？
7: 河南话。
6: 河南？
7: 哎，河南人说话
6: 哦，
7: 说这点事情四个字就解决。
6: 一个字一句。
7: 哎，
6: 那怎么说啊？
7: 那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6: 嗯，
7: 谁我抓鸟、哦、
6: 您说的是各地的方言。
7: 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6: 是啊，
7: 说相声就用北京话。
6: 那是啊，这个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吗？
7: 对，可是不归土产公司那边卖。
6: 地方剧的一种
7: 是吗？北京的地方戏曲。
6: 哎，
7: 相声、单弦、京戏
6: 啊。京戏。
7: 哎，
6: 就带着地名了吗？
7: 是吗？
6: 嗯，
7: 京戏他不管剧中人是什么地方人，
6: 哦，
7: 他唱出来也是按照北京音、北京味儿。
6: 是，
7: 比如说京戏唱空城计，
6: 主角是诸葛亮，
7: 诸葛亮念白是这味儿。
6: 怎么说？
7: 你说大胆的马祖我临身之时，三人飞扬出夫人，你叫你靠山金水暗阴茶菜，怎么不听三人之音，偏偏再出三天再阴出空再听难落吧。
6: 嗯，就这味儿，北京味儿。
7: 说来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6: 诸葛亮是山东人呢。
7: 那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
6: 怎么味儿啊？
7: 山东人说话都这味儿。
6: 嗯，
7: 哎，我想三国你上哪儿去了？嗯，我想伯伯，想伯伯干什么去了？想伯伯那个地墙造印，你没事吗？怎么一刀去耍吧。
6: 嗯，这就是山东话
7: 啊。搁京戏里这诸葛亮啊一点这味儿也没有。
6: 那是怎么回事啊？
7: 他有这味儿就不好听了。
6: 哦，
7: 诸葛亮做大仗拿起令箭一派将，山东味儿的。
6: 嗯，
7: 哎，我想毛素哪儿去了？马谡向哪个地墙去了？
6: 嗯，
7: 马谡听令，马谡过来啊，是、
6: 嗯、也这味儿。
7: 叫你去镇守寨亭，你可敢去？
6: 嗯，
7: 放下你学习吧，不是镇守寨亭吗？小爷子没大关系，告诉你学呗，叫你我你就抢。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街亭最小，干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那么玩完了。
6: 这像话吗？
7: 是吗？要这味儿就不行了吧？
6: 要这么唱，这不叫京戏了。
7: 哎，京戏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都不管。
6: 哎，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呢。
7: 有啊，关云长、嗯、
6: 是。
7: 你比如说京戏唱这个古城会
6: 啊，关公戏。
7: 关公唱这个吹腔，
6: 嗯，
7: 唱起来是这个味儿。
6: 怎么唱？

0: 精字精韵，
1: 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0: 对，
1: 叫板也是这样
0: 啊。马童抬刀备马，有劲。
1: 他来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0: 嗯，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1: 说出来那么温柔缓和，那么好听。
0: 哦，
1: 山西人说话都这味儿。
0: 嗯，
2: 俺晚上归上这儿了，说起来生意很好吧？没有事，到我们街上去插花吧。
0: 哎，这个语言呢，非常的柔和。
1: 哎，京戏里头那关云长要这味儿，可就没劲儿了。
0: 那是啊，
1: 一叫板，
0: 嗯。
2: 嗯，抬刀带马，咱们一块去插花吧。
0: 看，也没有这么唱的呀，
1: 是吗？
0: 嗯，
1: 各地的地方戏呀、啊，
0: 哎，
1: 都是按照当地的方言去发展。
0: 是，
1: 那北方的这些地方剧呀、啊，
0: 哎，
1: 我们北方人都听得懂。
0: 哦，
1: 南方人有时候听着差一点。
0: 是啊，
1: 它是语言关系。
0: 对，
1: 到南方还有很多剧种，我们北方人听不懂。
0: 是吗？
1: 到上海，有沪剧啊，
0: 啊，上海本滩，
1: 哎，
0: 沪剧。
1: 你要不懂上海话，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
0: 是吗？
1: 啊、
0: 哎，这沪剧您会唱吗？
1: 会唱
0: 啊，您可以唱两句。
1: 这儿唱两句
0: 啊，
1: 这儿唱两句，都有人听得懂吗？
0: 您唱两句。
1: 哎，你们南方人听得懂
0: 啊？对，
1: 北方人听不懂
0: 啊。您唱，
1: 唱出这味儿。
0: 嗯。
1: 我与你是两个的，除非有不相逢。
0: 嗯，
1: 这什么词儿？这
0: 我不知道。
1: 你不懂上海话不行。
0: 这听不懂。
1: 我去过上海。
0: 哦，
1: 刚一到那时我也不懂。
0: 是啊，
1: 那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0: 嗯，
1: 慢慢学哎就行了。
0: 哦，
1: 你要是不学上海话，在上海待着那可别扭了。
0: 是啊，
1: 说话听到误会。
0: 嗯，
1: 人家说是这么一个意思，你体会能够另外一个意思。
0: 嗯，
1: 我刚到上海那儿，我说到理发馆去刮个脸，洗洗头吧。
0: 嗯，
1: 哎，闹笑话了。
0: 怎么？
1: 名词不一样啊。
0: 刮脸，
1: 刮脸，他们叫修面。
0: 啊，修面。
1: 哎，刚上海我修米。
0: 修米。
1: 哎，修米就是刮脸。
0: 嗯，洗头。
1: 洗头啊。
0: 嗯，
1: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0: 怎么？
1: 他们叫打头。
0: 打头。
1: 哎，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咱们说洗一洗，咱们说打一打，
0: 洗什么都叫打。
1: 哎，
0: 咱们洗洗手绢
1: 叫打打卷的，
0: 什么
1: 打打卷头。
0: 哦，打打卷头。
1: 哎，
0: 洗洗大棍儿
1: 叫打打长衫。
0: 哦，打打长衫。
1: 哎，长衫。我刚一到上海的时候，我想我得刮个脸呢。
0: 哎，
1: 我就到理发馆去了。
0: 嗯，
1: 我说掌柜的，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
0: 你干嘛还比划着说呀？
1: 我怕他听不懂啊。
0: 人家怎么样？
1: 乐我了。
0: 你瞧瞧，
1: 好干，能坐屋里吧？
0: 哦，
1: 我什么？要能坐屋里。
0: 嗯，
1: 我坐屋里。我说我没在街上啊，是在屋里呢。啊，不是，要能坐屋里。
0: 怎么句话啊？
1: 我是让我坐下
0: 啊。坐下。
1: 我坐下怎么叫屋里？
0: 言语不同吗？
1: 哎，给我刮脸，刮完脸呢，把椅子推起来。
0: 嗯，
1: 我在前面这儿坐着。
0: 是啊，
1: 他在后边站着。
0: 哦，
1: 他指着我脑袋问我。
0: 问什么？
1: 喏，能打一打好不了？
0: 要打你。
1: 我一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了，但是刮个脸还得打我一顿呢。
0: 你可以问一问他呀。
1: 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
0: 嗯，
1: 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几位全打呀？
0: 他说什么？
1: 他说了啊，一样的，通通打了。
0: 通通打。
1: 我一想，通通全打呀。
0: 您怎么样？
1: 咱们也别给破坏这规矩呀。
0: 嗯，
1: 那就打吧。一会儿给我洗头吹风，另外拿镜子一照，告诉我好了。
0: 好了。
1: 说好了，你怎么不打我呀？
0: 他说什么？
1: 打过了。
0: 打过了。
1: 我打过了，我怎么一点不疼啊？你说闹多大笑话。
0: 说的是啊。
1: 嗯，不懂话吗？
0: 对，就吃亏，
1: 慢慢学就行了。
0: 嗯，
1: 你要不懂南方话，粤剧多好啊。
0: 啊，
1: 你听不懂啊。
0: 粤剧是绍兴戏。
1: 绍兴戏啊。
0: 啊，
1: 那唱出来那个调子多好听啊。
0: 是啊。
1: 哎，可是非得懂话。
0: 哦，
1: 唱出那味儿可好听。
0: 粤剧
1: 粤剧啊。
0: 啊，
1: 唱出这味儿。
0: 你唱两句。

0: 这味儿真好听，
1: 好听。
0: 他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1: 对喽，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啊，
0: 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1: 是啊，
0: 哎，
1: 那弹词您也会吗？
0: 会唱，
1: 那您唱两句。
0: 我这儿唱
1: 啊，
0: 有人懂是吧？
1: 那也许有人懂啊，
0: 那北方人多。
1: 是，
0: 这样先把词儿介绍一下。
1: 哎，把词儿介绍出去。
0: 对，我唱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1: 啊。什么故事？
0: 林冲发配
1: 野猪林。
0: 哎，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啊，大家就听不出来了。
1: 哎，
0: 懂南方话的人听得出来，
1: 是是，
0: 北方人就听不懂了啊。
1: 哦，
0: 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

0: 讲，
1: 哎，
0: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
1: 哦，
0: 啊，最好能记录的尽量记录。
1: 嗯、哎啊，
0: 那么听完以后嘛，咱们就分组讨论。
2: 你看，这不是听报告呢？
0: 啊，
2: 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0: 啊，没必要讨论，
2: 没有必要讨论的。
0: 那好吧，那听完了，那就自由活动了，
2: 算了。您把这个词介绍出去。
0: 林冲发配，
1: 哎，
0: 林冲刚一出东京，
1: 哦，
0: 第一句词儿
1: 什么词儿？
0: 吴端寿去配苍城，
1: 嗯，
0: 好意似虎落平阳鸟失群。一别东京何日返，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2: 这么四句。
0: 哎，
1: 嗯，您唱
0: 唱出来是这样。
1: 嗯，
0: 不对，此却配苍生，哈日后落平阳鸟色君，一别东京今无是非，我此去不报枉为人。那这鼓掌的人不多呀、啊。鼓掌的人都是南方人，嗯，北方人他还是没听懂，
1: 对，
0: 啊，南方人听着好，
1: 对，
0: 啊，哪一点不对，请南方朋友，提意见，
1: 好，
0: 哪点不对您自管说，
1: 是
0: 啊，是腔调是韵调哪点不对您就告诉我，
1: 哎，别客气，
0: 哎，哪位要说我唱的不对，
1: 怎么样？
0: 那你来唱
1: 啊。
0: 这管保比我唱的好啊，
2: 不行，
1: 就是咱们唱
0: 啊，
1: 嗯。
0: 我们唱啊很困难，
1: 嗯，
0: 我们是北京人呢，
1: 是啊，
0: 学这个苏州话，
1: 哎，
0: 难了，
1: 哦，
0: 我们这个嘴呀、啊、很吃力的，
1: 用劲，
0: 哎，还学的不完全像，
1: 嗯，
0: 吃力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这句词吧，
1: 哪句？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你要用北京话说，我们嘴上一点也不吃力，
1: 是，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要唱这个弹词用苏州字，
1: 嗯，
0: 我们嘴上就吃力了，
1: 是吗？
0: 唱出来的这个像
1: 怎么唱？
0: 可恨高俅，
1: 不是求吗？
0: 佛四句，应斗没
1: 谋啊，
0: 佛四没
1: 是费劲，
0: 黑天鹅、哦。

0: 不是，是
1: 非得这样他才像那个字，
0: 是喽。
1: 啊，北方人学南方的就这么费劲。
0: 哎，可是南方人你让他学京戏呀、
1: 啊？也很费劲。
0: 费劲，
1: 上海人唱京戏他也不好听。
0: 哎，我听唱也有唱的不错的呀、啊。
1: 上海的名演员名票
0: 啊，
1: 那功夫大了
0: 哦，
1: 他得学北京话
0: 啊、
1: 按照北京音唱京戏他才好听
0: 哦，
1: 要用上海话唱京戏那绝对不好听。
0: 上海话好听啊，
1: 上海话
0: 啊、
1: 有的人讲话好听，妇女讲话好听
0: 哦，
1: 有时候你走街上看见两个上海妇女，人家在那儿说话、你在旁边听着，那个发音是很美的。
0: 是吗？
1: 不但是发音美，你在旁边看着，连他那个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0: 哦，来了
1: 啊，两个人碰到了。
0: 嗯，
2: 他见到啥地方去了？我多么萝卜香不香？能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吃。
3: 今天啊，我说一个小笑话。这个既然叫笑话嘛，它跟相声就不一样，因为一般的相声段子呀，全是这个笑料啊，滔滔不断，一个挨一个。这个笑话呢，笑料就不是很多了啊。但是我多的，只要您一乐了，这笑话就算结尾了。但是您要不乐，我也没办法，是不是？不乐我们也不能下台去隔着您去，对不对？反正就这么一说，这个笑话啊还是真事儿，是说相声说的事儿，全是真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街坊的事儿。我们街坊那位说

壁一个老头的故事。我住一号，我们这老头住隔壁，住半号。您可以问他。这个老头啊，什么故事呢？就我们街坊这老头根儿了，今年呢60多岁，耳不聋眼不花，精神驼背，就有一样，这个腿啊，可能由幼小啊做的毛病，啊，受了寒了，有点关节炎，心脏有点病，心脏衰弱，就怕动静，耳音好，说点什么全听得见，可一有大的动静，当时心脏就蹦，噔噔蹦得厉害。这个老头呢，住两间房，一楼一底。这个楼上呢，拾掇的挺干净，啊，地板擦得锃亮。老头住在楼上，楼底下呢是搁乱七八糟的一些个东西。可是这个老头到了晚年了，啊，已经60多了，身体又有点病，怎么办呢？一想上楼啊太费劲，干脆我呀搬楼下住来，把楼下的东西啊归置出去了，住在楼下。楼上闲着呢，老头一想闲着一间房也不太好，干脆我呀找个街坊，找个房客啊把他拎出去。可是找了多少日子这房客找不着，为什么呢？这个老头啊要求的条件太高了。老头不有心脏病怕动静，他有这么些条件，住我这房啊孩子多了的不吝，人口多不吝，夫妻爱打架爱吵嘴的不吝，早晚爱听无线电的不吝，甚至有闹表的咱不吝，就怕声音。找来找去啊，巧了，还真找着一位朋友给介绍了。这个房客嘛，就一个人，20多岁，青年小伙子，在天津住。他的这个老人全在外省，他一想我在这儿，我哪儿找房去？有朋友给介绍，这儿有这么一间房，他住着合适。跟老头一说，老头高兴啊，一个人又没孩子，啊，太好了，行，住我这儿可以。把小伙子同来，老头一问，怎么样？你有闹表吗？我没有，我就有一只手表。那好，睡觉爱打呼噜吗？不打，我躺下跟死狗一样。不打。那好极了，来，住这儿，我帮你搬啊。住我这儿，你只要别吵我啊。因为我有病，你给房钱不给房钱全没关系。来来来，给搬到楼上住着。老头招了一家街坊，很称心啊，很高兴。这个老头啊天天睡觉很早，一般的老人啊全希望这个早睡早起，早晨起来遛早去，晚上呢就在这个8-9点钟就睡了。老头睡着正睡着呢，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楼的声音。这老头这些条件呢啊就落一条，这小伙子呀好穿皮靴子，就这一条没注意，这皮靴子响，噔噔噔噔上楼。这时候才12点左右了，那个时候这小伙子回来怎么这么晚呢？小伙子不是一个人吗，正在搞恋爱呢，下了班以后啊不是出去遛马路去，要不就看电影去，反正哪天也得12点回来。他这个皮靴子噔噔噔这么一响啊，老头这心就蹦上了，就把老头吓醒了。到楼上，这小伙子往床上一坐，把这靴子扒下来，咚，地板呢啊，是假这一下，把这只扒下来，咚。两只靴子全扔那儿，这老头在楼底下，这心差点没蹦出来。我告诉你，呵，好家伙，哎呀，干嘛呢？这扔炸弹呢似的啊？什么装？哦，甭问呢啊！上楼这靴子就响。

0: 一定是扔靴子的。哎呦，可真受不了。老头啊，俩钟头以后才睡着了，一天不显的，连着一个礼拜，天天这样，每天12点左右回来，噔噔噔噔上楼，到楼上脱靴子，咣当，咣当，准2下。这老头啊，天天得等他扔完这2只靴子才能睡觉，要不然待会儿会吓醒了，待会儿坏了睡不着了。这天老头实绷不住了，找小伙子去了。小伙子，哎呀，干嘛回来这么晚呢？啊，回来晚也没关系，你走道轻着点啊，就你这2只靴子受得了吗？啊，你看你抬脚，我呵，哎呀，你看光铁钉子就30多个。我说这么想，你这靴子能有20斤吧？啊，你天天你地板上咚咚，这玩意儿我受得了受不了啊？照这样不行，你得搬家，知道吗？如果你住我的房，给房钱不给房钱没关系，你住我房可以，你轻着点行不行啊？这是我对你的要求，行不行？小伙子也很感觉对不起老头。这个老大，今天您给我提出来了，我一定接受，我今后我注意，我走道轻着点，我脱靴的时候我慢慢搁那，我不扔了。哎，这才好呢，如果不扔靴子咱是好邻居，房钱给不给咱没关系啊，记住了啊。行了老大，老头给提了个意见。到当天晚上了，老头啊盯着，怕这个意见要没效果呢，到12点左右了，开大门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又来了，照常这么上楼，到楼上把靴子脱下来，咣当扔完这只了，想起来，哎呦呵，什么脑子，哎呀，老头给我提出意见了，你看这玩意儿我满应满许的，我记住，我接受，你看又扔得了，这只脱下来蔫了咕叽的，轻轻的放在那儿。小伙子一想，明儿再说吧。好嘛，天刚亮老头就起来了，起来到楼上砸着小伙子门，小伙子醒醒醒醒啊，别睡了，赶紧找房搬家吧啊。哎呀，每天你扔2只还好，扔完了我可以睡觉啊，昨天你扔了1只，我净等那只了，我一宿没睡。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FUN FUN
6: FUN
7: FUN
6: FUN
5: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哦，你喜欢听相声啊？
11: 哎，
10: 对，
11: 不但喜欢听也喜欢说。
10: 哦，那好极了，
11: 有时候也说，
10: 咱们一块说。
11: 还不但说呀，
10: 啊，
11: 有时候也唱。
10: 您也喜欢唱？
11: 哎，你们这不是讲究说唱吗？
10: 对，说学逗唱。
11: 就是，
10: 嗯，
11: 我唱上还很好。
10: 是啊，
11: 嗯，嗓子好啊。
10: 您唱什么呀？
11: 我不知道，
10: 不知道。
11: 这个，唱这个。哎，这架势。
10: 哦，炊事员。
11: 炊事员干嘛？
10: 没有，您这不是端着笼屉呢吗？
11: 我端着馒头就过来了。
10: 哥们，那您这什么叫这个呀？
11: 这就是大架子花脸，知道吗？
10: 唱花脸呢？
11: 花面
10: 啊，
11: 大花脸呢，经常的在台上唱。
10: 在
11: 啊，
10: 您呢？
11: 哎，
10: 哪路戏？
11: 哪路戏咱都唱，这里头都是戏，会的多。
10: 这肚子里全是戏。
11: 哎，这里都是戏。

0: 哼，你看我走道我都不敢低头，
1: 为什么？
0: 一低头我那戏出来怎么办呢？
1: 这不什么叫那戏有往出掉的吗？
0: 就是会的太多都顶到这儿了，
1: 艺术没有顶住的。
0: 告诉你说，咱在台上唱竟跟名演员一起唱，
1: 哈，您唱京戏，
0: 京戏
1: 大花脸，
0: 哎，京戏大花脸，
1: 跟谁唱过？
0: 我跟梅兰芳一块唱过。
1: 哦，梅院长，
0: 哎，梅院长
1: 唱得好，
0: 唱得好吧？
1: 那好嘛，表演
0: 人所共知好啊。
1: 对，
0: 谁提起来得暗身大指，艺术家。
1: 哦，
0: 哎，跟我一起唱过，
1: 跟梅先生在一块唱过。
0: 哎，还不但梅先生，严慧珠知道吧？
1: 啊，知道。
0: 听说有这么个人吧？
1: 那当然知道了。
0: 跟我一起合作，我们都唱过。
1: 你们三人在一块儿？
0: 哎，我们三个人唱过。
1: 唱哪出
0: 啊？哪出？
1: 嗯，
0: 这个戏一提就得吓你一跳啊！
1: 我也不至于那么胆小啊！
0: 纯粹是大块的唱功戏。
1: 什么戏？
0: 刚才那不介绍，我想刚才介绍，我跟你介绍，不是跟梅先生唱吗？
1: 啊，
0: 刚才我介绍不是说有严慧珠吗？
1: 啊，
0: 对了，就是唱这出。
1: 什么戏？
0: 你不知道？
1: 你没说，我哪知道啊？
0: 我跟梅先生跟严慧珠我们一起唱的是二进宫。
1: 二进宫，
0: 哎，文怕进宫，武怕虎斗，知道吗？
1: 唱功戏，
0: 哎，大块唱功戏呀。
1: 梅兰芳演哪个？
0: 梅兰芳那个花脸，嗯，拿锤的那个，好极了，人家唱出来的那个腔。
1: 别说了，像话吗？
0: 够味儿。
1: 是哪儿够味儿
0: 啊？
1: 哪儿够味儿？什么味儿啊？
0: 京戏的味儿。
1: 梅兰芳唱大花脸，
0: 怎么了？你瞧不起人家？
1: 你没听过戏啊？
0: 我唱过戏，我干嘛没听过戏？
1: 梅兰芳是唱青衣的四大名旦之一，
0: 那是比不了了
1: 啊，
0: 比不了，绝了。
1: 那为什么也端着呢？
0: 谁呀？谁呀？
1: 也是什么叫唱这个的？
0: 是啊，我说他跟我一起，我唱这个的，怎么了？我不是告诉你我唱这个的吗？人唱青衣的，你没搞明白啊？人梅兰芳人唱青衣的你不知道啊？怎么意思？
1: 对了，大概是我搞乱了。
0: 就是他唱青衣，
1: 青衣
0: 知道吗？他去的那个角色呀，
1: 啊，
0: 就是那个中间坐的那个小媳妇儿，抱着一小孩。
1: 什么叫小媳妇儿
0: 啊？
1: 李艳妃，李娘娘
0: 啊，李娘娘她不是也媳妇儿吗？李娘娘啊，抱着那小孩，有个小孩没有吧？
1: 有啊，
0: 还是
1: 的，那叫幼主啊，
0: 就是抱着幼主嘛。
1: 是老王死了嘛？
0: 啊，
1: 幼主还没登基呢。
0: 对，就是抱着他。
1: 嗯，对对
0: 啊，他去的是那个
1: 娘娘，你去那个？
0: 哎，我那端龙屉，我怎么还端龙屉？我去那花脸，
1: 大花脸。
0: 走，我拿锤。
1: 徐彦昭。
0: 对
1: 啊，
0: 这说这戏你还许听过？嗯，
1: 勾紫脸，
0: 紫脸，
1: 对不对？
0: 哎，对对，
1: 戴白胡子，
0: 哎，白胡子，白满，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这就对了。那就我们唱过这戏，
1: 不对，
0: 怎么又不对了？
1: 不对，
0: 怎么又不对？
1: 不是还有严慧珠呢吗？
0: 有啊，
1: 他怎么办？
0: 他怎么？
1: 他唱哪个？
0: 他哪个都行
1: 啊，
0: 他好，他那戏路子可更宽了
1: 啊！您别说了，
0: 怎么？
1: 您不懂
0: 啊？
1: 严慧珠啊，
0: 啊，
1: 是梅兰芳的徒弟。
0: 那假不了，那谁都
1: 也是学梅派的，
0: 哎
1: 哎，也是唱小媳妇儿的，
0: 哎，不然
1: 啊，
0: 他唱老生的，你这你可没我知道，
1: 错了，
0: 怎么会
1: 错
0: 了？
1: 他父亲严菊鹏唱老生，
0: 他父亲严菊鹏是唱老生的，
1: 嗯，
0: 他呢是唱青衣的，
1: 对了，
0: 哦，合算他就不能够反串，他就不许来一出老生戏，嗯。他反串过没有？唱过老生戏没有？
1: 啊，对，
0: 嗯，
1: 还真反串过。
0: 你瞧，
1: 我听过他让徐州，
0: 还是的
1: 严门本派。
0: 那么人家那天高兴，人要唱二进宫，这老杨波你说不行，你就唱青衣，不许唱老生。
1: 那么大戏可不好唱。
0: 人家那嗓子也好极了，老生的也拿手啊。
1: 反串
0: 严门本派嘛，
1: 唱老生。
0: 哎，我们一起唱的二进宫，你还别半信半疑，纯粹唱的。
1: 你会唱？
0: 会唱。不会唱那里边那词儿我都能记住吗？
1: 二进宫的词儿都知道，
0: 你随便点出哪点来我给你唱两嗓子，你这么一听你就得哼，罢了，真是唱这个了啊，有点意思。
1: 您来两句，来
0: 给你喊两嗓子，
1: 唱那个
0: 哪点好？
1: 怀抱着。

0: 行啊，你说他不懂吗？他又懂。
1: 谁不懂啊？
0: 西湖啊，这点
1: 好地方啊，
0: 正在热闹当中。
1: 二黄原版，
0: 仨人绕着唱。
1: 对，
0: 对对对，
1: 来了。
0: 怀抱着哈，
1: 怀抱着。
0: 行了，咱们就唱怀抱着这点啊，就打这儿开始啊。
1: 来来，
0: 怀抱着啊，
1: 唱两句咱们听听。
0: 就这么一张嘴一唱，你就知咱会不会。
1: 好，
0: 怀抱着啊。怀抱着啊。不是，
1: 怎么意思？
0: 怀抱着不是吗？怀抱着。
1: 不不啊，怀抱着不成，得怀抱之，
0: 落不下。
1: 怀。

0: 么意思你？
1: 这是什么呀？
0: 这不是刚把腔落下来吗？
1: 什么呀？这是烧骨祭呀！
0: 啊，
1: 您不是说京戏吗？评戏里边有二进宫吗？
0: 我记得怀抱着吗？不是，
1: 怀抱着、
0: 啊、
1: 那是怀抱着娇儿啊，
0: 这
1: 是铜锤、
0: 啊。不是啊，没。不是不是，他不是他，我打算给你先介绍那烧骨祭，再给你介绍二进宫。
1: 我没
0: 啊，
1: 我没想听那个。
0: 你想听的是
1: 您这大花脸。
0: 你不是想听大花脸吗？
1: 味儿不对了。
0: 那就对了、
1: 啊、
0: 你听着
1: 行，
0: 怀抱着啊，
1: 嗯，
0: 怀抱着
1: 改梆子了
0: 啊。不是，他不是那意思
1: 啊，
0: 好像是那调儿。他是
1: 那调儿怎么着？
0: 怀抱着
1: 越剧，
0: 嗯、
1: 怎么净这味儿呢？
0: 怀抱着，怎么样这回？
1: 哎呀，可真不容易、啊哎、这玩意儿。
0: 我告诉你，没让你这戏多吗？我都怕流出来嘛，戏多。
1: 他会转到这儿来了，
0: 这戏会的太多了。
1: 真能唱、
0: 啊？你要不信，咱俩人唱一出。
1: 咱们俩人在这儿唱一出，
0: 借台排演。
2: 三轮啊
0: 啊，
2: 让来，往这儿来，
0: 哦，也让压过去，
2: 从我身上压过去，
0: 倒麻烦，
2: 谁敢压他呀？
0: 人家也躲开他了。
2: 人家你快起来吧，汽车可来了，
0: 四个轱辘了，
2: 汽车
0: 啊，
2: 来，
0: 慌，
2: 往这儿压，
0: 够慌，
2: 从我身上压过去，
0: 满不在乎。
2: 消防队汽车，
0: 这回怎么样？
2: 我起来吧。
0: 哎。这回都躲开了。
2: 是啊，救火汽车呀、啊。
0: 哎，对了，
2: 压了白压，
0: 那都不敢惹这麻烦
2: 啊。你这不是诚心找麻烦吗？
0: 这叫诚心找别扭。
2: 其实这个呀不算罪。
0: 是啊，
2: 没罪，
0: 他还知道躲呢吗？
2: 就是嘛。
0: 嗯，
2: 消防队那汽车一来，他起来了吗？
0: 他惹不起，
2: 这是吗？
0: 装饰。
2: 要真喝醉了，你看得出来。
0: 哦，真喝醉了，怎么瞧得出来？
2: 真喝醉的人呢？
0: 嗯，
2: 他怕人说他醉了。
0: 哦，他倒怕这样。
2: 嗯，
0: 是啊，
2: 俩人在一块儿喝酒
0: 啊，
2: 俩人都醉了，
0: 怎么样？
2: 你看吧，俩人对吹。
0: 哦，俩人吹牛，
2: 谁也不承认谁醉了。
0: 是啊，
2: 我看你那酒啊不行。
0: 哦，人家不行，
2: 再喝两杯你就醉了。
0: 是啊，那个呢？
2: 你看我没关系，
0: 他没关系，
2: 我再喝半斤没关系，
0: 纯粹说大话。
2: 那个也说大话啊。
0: 那个人怎么样？
2: 你没醉啊。
0: 嗯，
2: 咱俩一对一瓶的喝。
0: 嚯，吹上了。
2: 你说话这舌头都短了。
0: 他这舌头也不利索了。
2: 没喝醉、啊、
0: 哎，
2: 没喝醉你来这手
0: 什么呀？
2: 从兜里头
0: 啊
2: 把手电筒掏出来了，
0: 手电棒
2: 往桌子上一搁，
0: 干嘛呀？
2: 一摁电门出来一个光柱。
0: 哎，那光出来了。
2: 你看这个
0: 啊，
2: 你顺着我这柱子爬上去、啊、
0: 哦，那是柱子呀。
2: 你爬。
0: 那么那个怎么样？
2: 那个也不含糊。
0: 哦，
2: 这算得了什么呀、嗯，俺们就爬这个柱子
0: 啊。
2: 你别来这套。
0: 嗯，
2: 我懂。
0: 嗯，
2: 我上去
0: 啊，
2: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0: 啊，这个对、啊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7: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7: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7: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9: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救我中华，万万年！
12: 守延安，建西北，
1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1: 我看好你了。
1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6: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5: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哎，我们今天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哈，就是华语乐坛里面有一类歌被大家戏称为歌手的终身养老保险曲。什么意思呢？就是歌手也许唱过很多作品啊，但真正让他被几代人记住啊，走到哪里一唱这歌就能引爆全场的，只有这一首。其实不是歌手不优秀哈，而是这首歌太经典了，它唱透了一个时代、一类情绪，还有一代人的青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哎，有些歌就是这样哈，年少的时候听不懂，听懂已是曲中人。那今天呢，每一首歌都有故事，每一首都会藏着我们的青春回忆。

要说华语乐坛一首歌封神的鼻祖啊，必须从这一首《心太软》说起啊。1997年的歌，在这首歌之前，任贤齐几乎在乐坛查无此人啊，公司甚至已经准备放弃他。但谁也没想到哈，这一首由小虫作词作曲的《心太软》啊，一夜之间火遍了亚洲，它的正版销量已经突破了千万。当年的大街小巷啊，商场啊，收音机啊，磁带店，全都是这个旋律。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其实他写的不是卑微，而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啊，心软、善良、重感情，明明受了伤，还在为别人着想。后来小虫说哈，这首歌写的就是普通人在爱情里面最真实的样子，不装不酷不强势啊，就是用真心换真心。正是这份真实让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啊。那这首歌让我们相信爱情里面的善良和真诚，那在这份柔软里面，我们都曾经心甘情愿的相信过童话。

0: 很多人不知道哈，这一首童话的诞生也是藏着一段特别催泪的故事。光良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最亲近的经纪人正身患癌症，处在人生最黑暗的阶段。光良说，我写这首歌就是想告诉所有人，哪怕在最难的时候也要心里有光，要相信希望，相信爱可以创造奇迹。
1: 最爱的故事，
0: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最纯粹的真诚。这样的旋律响起，就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回忆。那这首歌也让光良从无印良品的成员变成了独当一面的情歌王子，也让我们明白，也许生活不完美，但是我们可以依然愿意相信美好。当我们在情感里面受伤、纠缠、疲惫到极点的时候，也许你就慢慢的学会了三个字：无所谓。

2002年的这一首《无所谓》横空出世啊，杨坤用他这种独有的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他之前好像没有人用这样的声音来唱歌啊，而且在这之前，他北漂啊、落魄啊、住地下室啊、跑场子啊，被无数的人否定啊，几乎要放弃音乐。这首《无所谓》就是他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无所谓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听起来是洒脱啊，其实是藏着心酸的释怀。他唱出了成年人在爱情里面，在生活里面的通透，不纠缠，不执念，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所以这首歌可以说成为了杨坤一辈子的代表作，也成为了无数人走出情绪内耗的解药。我们释怀过后，慢慢的往前走，走着走着，就是整整10年。

0: 如果说要选一首代表华语乐坛的情歌，那十年一定榜上有名啊。林夕的词，陈小霞的曲，再加上陈奕迅的演唱。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他没有撕心裂肺哈，没有大哭大闹，只是用最平静的语气写透了爱情最残忍的真相。再深的感情也有可能走到尽头，再爱的人也可能变成朋友。
1: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
0: 林夕说这是写给所有人的时间哲学。十年能改变很多事情，能够让陌生的人变成爱人，也会让爱人变回陌生人。一首《十年》写尽了岁月的变迁，物是人非，遗憾和释然。
1: 一边享受一边，
0: 我们都会在遗憾里面慢慢学会伪装，学会表演，最后发现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一个演员。

在很长一段时间啊，薛之谦几乎要淡出大众视野，生活是事业都陷入了低谷，直到这首《演员》的出现啊，也让他重回到顶流。你知道吗，这首歌全网播放量突破了80亿，其实让它成为了现象级的单曲哈，也奠定了薛氏情歌的地位啊。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就好直白的词哈，就是写透了爱情里面最扎心的真相。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相爱，而是在互相表演，假装开心，假装不在乎，假装体面，假装放下。其实这首歌之所以封神，就是因为它太真实了，真实到每一句都好像在说我们自己。当我们在感情里面眼泪了，伤透了，才明白爱其实最需要的是一份勇气。

这首《勇气》可以说是华语情歌的天花板啊，也是无数人爱情的启蒙歌。光良的曲，瑞叶的词，1999年发行的，一火就是20多年。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在那个年代哈，他鼓励了不少不敢表白、不敢相爱、不敢坚持的人。梁静茹的声音就好像一双温柔的手，然后轻轻地告诉我们，喜欢就去争取，爱就勇敢一点，不要害怕别人的眼光。所以直到今天，毕业季、表白时刻，或者是婚礼的现场，依然会想起这首歌。它给了我们爱的勇气，也给了我们面对困难的勇气。带着这样的勇气，哪怕跌入低谷，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其实一直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这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励志神曲啊，有王雅君的词和曲，专门为张韶涵量身打造。在张韶涵经历低谷、被争议、被误解，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吧，这首歌成为了她的力量，也成为了无数的人的

今天我们听了十首封神之作啊，每一首歌都是藏着一段时光、一段故事或者是一段情绪。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歌手的养老保险曲啊，不是因为幸运，而是他们足够真诚，足够打动人心。也愿你在这些旋律里面能够找到自己的回忆和力量，也愿爱过、痛过、遗憾过，却依然能够勇敢地热爱生活。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我想和你一起唱。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改变吃饭顺序也能帮你瘦。吃饭的时候啊，胃肠会分泌抑制食欲的激素，让大脑发出吃饱的讯息。吃饭时先喝水或汤，然后吃高纤维低热量的蔬菜，把胃填了半饱后，再吃优质蛋白，如瘦肉、蛋、豆，最后吃粗细搭配的主食，比如杂粮饭、薏米、土豆啊等等。按照这个顺序吃饭，能吃得饱还少摄入能量哦。有人说不吃早饭或晚饭就能变瘦，其实不一定哦，很可能会更胖。少吃一顿正餐，饥饿感会很明显，反而容易找高能量的零食吃。少吃一顿能量亏空大，身体容易分解肌肉功能，这样会降低基础代谢，身体消耗的能量就会减少。少吃一顿还会让身体误认为在闹饥荒，就会关闭一些机能，人就会出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月经紊乱等症状。所以正餐要吃饱，可以通过改变吃饭顺序帮你瘦下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2月26号哈，吉林延边一名老顾客呢，请彩票站的店主，然后机选了一张6块钱的双色球彩票。当天晚上哈，谁想到就中了707万元一等奖哈。因为顾客呢是把这个彩票留在店内了，店主发现中奖之后呢，马上就联系，但是电话、微信都是没有回应。面对巨额的奖金呢，店主一遍一遍的去拨打顾客的电话。第二天一早，店主终于联系上了。但是仍然是难以置信的顾客，郑重呢把这个彩票归还了。中奖者哈、感动不已，连连道谢。他说：“真没想到哈，我随手买的彩票能中大奖，我更没想到老板会守着彩票等了我一宿，这份诚信哈，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再来说一个事儿哈，前段时间呢，在河北的威县，18岁的萌萌喝下了自己姐夫冲的2杯感冒药之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中毒症状。警方调查之后呢，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感冒药，而是被稀释之后的剧毒农药百草枯。根据孩子爸爸说哈，医院呢已经下了3次病危通知了。刚开始喝完，孩子身体不舒服，家里也不知道原因，还在村里的卫生院和县医院中治疗了几天。一直送到省医院才查出病因是百草枯中毒。孩子最近呢情况不太好，病情恶化了，需要进行肺移植手术。家里人准备转院到北京了，但是庞大的医疗费用超出了这个家庭所能承担的。萌萌的父亲说呢，现在已经是花了28万了，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钱都花完了，现在就是勉强维持着。目前呢，他们已经是在众筹的这个平台上发起了众筹，希望可以得到社会的帮助。百草枯哈，咱大家都知道，喝下去对身体造成了伤害。

它是不可逆转的，能救回来的希望呢其实并不大哈。但是这个姐夫他只是因为觉得自己家里的经济条件差，岳父家瞧不起自己，就给这个女孩下了这样的毒。真都不知道哈，从哪里开始骂他才好。一个大男人要是真觉得自己被人瞧不起了，要么你就调整好心态，要么你就干点什么让人看得起的事儿，你别整天想着阴招去报复人哈，这下呢害了人命，自己一辈子也搭进去了，何必呢？再来说一个挺遗憾的事儿哈，37岁的男子李景伟，他呢在4岁的时候被人诱骗了，被拐到了河南。最近呢，他看到孙海洋寻子成功，就想着也寻回自己的亲生父母。凭着儿时的记忆，他手绘了家乡地图来寻亲。万万没有想到哈，这张地图呢真的是派上了用场。前段时间哈，李景伟呢等来了好消息，经过 DNA 对比，他终于在云南找到了家人。他说哈，他的父亲呢名叫黎德华，而我唯一喜欢的偶像是刘德华。他说我现在姓李，本姓为黎，我觉得这个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李景伟的亲生母亲在经历儿子被拐之后呢，丈夫、大儿子、怀有身孕的儿媳、女儿和11岁的孙子相继因故离世了。母亲说哈，老天爷终于是睁开眼了，还让我找到了我被拐的儿子。这名57岁的农妇哈，在电话中失声痛哭。有一句老话说哈，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缠苦命人。真的希望李景伟能给母亲以宽慰。

再来说一个事儿哈，大家呢也是要引起重视。最近呢，福建的福州有一位70多岁的李奶奶，她在家中呢不慎误吞了鸭骨之后，没有及时就医，反而是轻信了什么吞饭团儿能够把异物带下去这样的民间土方，强行的去吞咽米饭，没想到哈却酿成了大祸。几天之后呢，李奶奶是突然剧烈的胸痛，然后被紧急送往了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抢救。CT 结果显示，一根长达4.5厘米的尖锐的鸭骨刺穿了食管壁，扎入心脏的左心室壁1.5厘米，随时会危及生命。经过医生紧急手术，终于呢是将老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医生呢也是郑重提醒大家哈，在异物卡喉的病例当中，很多悲剧的帮凶正是大家深信不疑的一些错误的土方法。吞饭团或者是什么喝醋软化、盲目的催吐，这些做法呢，不仅取不出异物，反而会把一些尖锐物体越推越深。千万别让这个错误的偏方变成了夺命的隐患。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你晓得吗？我知道。你知道吗？
2: 有一个成语呢叫做高官厚禄，但是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版图扩大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成千上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们的这个工资俸禄是怎么发的呢？他们既没有手机转账，也没有什么银行卡，这个官员的工资是怎么保证能够准时到手呢？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哈，在古代是怎么领工资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呢，首先是要先看看古代官员的俸禄通常是发一些什么。中国古代贵金属稀缺哈，白银呢成为了法定货币的历史也不过是400多年，所以呢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代官员的俸禄也就是工资发的那个叫一个五花八门。西汉一开始哈只发钱，后来呢也发粮食，到了东汉确立了一半钱一半粮食这样的制度。晋朝呢除了发钱发粮，还发绢棉这样一些布料。唐宋元三个朝代更加复杂了，除了发钱发米发绢布这样一些硬通货之外，还有什么茶酒，甚至还有饲料。明朝一开始呢是发米，后来用米来折换成铜钱，折换了绢布，最后改为了折换银子，之后呢一直到清末主要发的就是白银了。那么这些名目繁多的俸禄又是钱又是东西的，怎么保证准时发到官员手里呢？一个延续了多个朝代的方式就是职田制度，就是按照官员品级划拨农田。这些官员们呢有对农田的使用权，农田的部分租税收入是作为发给官员的这个俸禄。甚至在北魏时期哈，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俸禄，官员们都是按照品级分配农田的。县令可以分到6顷，刺史可以分。

叫十五顷。而在唐宋年间呢，官员们的农田收入看上去好像非常的优厚，特别是在宋代五品级别的地方官，他是可以享受十顷农田。除了分给官员的农田之外呢，古代官员的俸禄还包括官俸、岁禄这样一些项目，发放的方式呢也是各不相同的。汉朝它是按月来发，隋朝呢是一年分两个季度来发放，唐朝是粮食按年发，钱呢是按月发。宋朝的官员哈，除了基本工资以外，还有各种的补贴，都是官员们从中央或者是地方的库来领取的。这个年头呢，喝茶是有很多的，但是懂茶的没有几个。龙井茶是哪个井的？铁观音和观音有什么关系呢？十大名茶都有啥？在五花八门的茶叶名字面前，一不小心可能就暴露智商。今天呢，咱们也来聊一聊那些奇葩的茶名到底是怎么取的。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哈，茶叶呢是茶树的叶子，而中国的茶树分布在江北、江南、华南和西南四个茶区，这些片区哈又湿又热，特别适合茶树野蛮生长。光是茶树的品种呢就有300多种，再加上各地制茶师傅的努力，茶的种类就更多了。为了茶好喝，很多人呢用上了吃奶的劲儿，给茶叶来取名字，其中代表性的有西湖龙井、祁门红茶、碧螺春、安溪铁观音，还有武夷岩茶等等。那这些茶叶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时间关系哈，咱们挑几个来给大家说说。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西湖龙井哈。首先呢，咱们要清楚龙井它是一个地名，而且呢龙井和西湖龙井是两个概念。虽然都是浙江的特产，但是龙井的产区是有很多个的，比如说西湖产区、钱塘产区、越州产区，其中呢只有西湖那边产的才能叫西湖龙井。武夷岩茶呢，听着名字哈，是不是觉得很奇葩？为什么叫岩茶呢？是因为它长在武夷山的石头缝里，跟石头相处久了，它就有了石头的味道，所以就是岩韵。说白了哈，就是口味比较重。我们经常听说大红袍属于岩茶，对吧？那为什么叫大红袍呢？据说呢，明朝有一个状元，他靠喝一种茶治过肚子疼，后来呢，把中状元之后的红袍挂在了茶树上来报恩，所以就有了大红袍这个名字。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铁观音哈。有一次呢，有一个大臣给乾隆送茶，乾隆喝了之后发现真香啊，就忍不住问，哎，这个是什么茶呀？大臣说呢，这个是山里的茶，还没有任何的名字。没名字，那著名的冠名商乾隆一听，当时就非常非常的激动。他定睛一看哈，这个茶叶形状挺椭圆肥的，有点像观音，颜色呢还是铁青的，所以干脆就叫它铁观音吧。这个就是铁观音名字由来的传说了。

在偶像剧当中养眼的帅哥美女，靓丽时尚的服装，还有令人神往的故事剧情，这一切呢都让偶像剧变得是赏心悦目的。但是最近哈，有一种说法是偶像剧看多了人会变笨，智商会变低，所以真的会这样吗？有一句古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心理学家们发现呢，看完一段电视或者是电影甚至小说之后，人的行为思考方式都是会受到影响的，跟片中的情况是趋于一致。那偶像剧里相对简单化的社会背景和有一些单调的对白，它其实是会在不知不觉的之中影响观众的思维方式、判断能力和逻辑性。这种现象称为是行为同化。从行为同化的角度上来说哈，看完了几十集的偶像剧之后，人的思维和语言它确实是会被剧中的人物同化的。如果刚好是一个又笨又傻的主角的话，其实想想挺可怕的。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开始对偶像剧产生了恐惧，爱看偶像剧的人该怎么办呢？真的就傻了吗？别怕哈，刚才说的行为同化呢，这个影响是非常的短暂的，脱离了电视剧一段时间之后，观看者自然就会恢复，不会变成终身脑残的。其实并不是说看了偶像剧就会变笨啊，这个呢要看观众的关注点是在哪里。因为偶像剧的受众人群呢一般都是心智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所以他们确实是比较容易沉迷其中，人生观呀、价值观呀、爱情观呀也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偏差。如果说啊可以正确的引导，把这个关注点放在友谊、梦想、勇气和爱这样一些积极的层面上，偶像剧呢也是会给我们带来温暖的感觉的。

目前呢，网上传的最疯的一种说法哈、啊，说剩菜当中的亚硝酸盐含量非常高，这个是容易致癌的，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隔夜菜当中的亚硝酸盐到底是有多少？实验数据显示说呢，蔬菜放在常温下存放48小时，才每公斤0.18毫克。再来对比一下国家亚硝酸盐的标准，蔬菜及其制品小于等于每公斤20毫克，肉制品残留量小于等于每公斤30毫克。所以你看，铁证如山。这个谣言哈、啊、不攻自破了，偶尔吃一吃其实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在咱们家庭场景当中啊，剩菜存放不当而导致的细菌成倍繁殖，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和检查局官网显示，4.4度到60度是危险温度带，这个是细菌繁殖最快的温度范围，数量呢可以在短短20分钟之内就翻倍。而咱们家里吃饭的场景呢，是不是经常是这样哈？菜炒好了，然后常温下可能放一会儿，等大家伙都到齐了，我们再吃。吃的时候呢，大家你一筷子我一勺，一边吐唾沫星子聊天，一边来吃。吃了半个小时甚至更久之后，把好几个剩菜摞在一个盘子里，最后放到冰箱里。刚出锅的菜经过了高温烹饪，细菌多多少少是很安心的，但是菜在这个室温下放置太久，环境、口水、筷子当中的细菌就会无孔不入，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肠炎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和弯曲杆菌等等细菌的大量繁殖，从而就会导致人生病。美国 FDA 提醒消费者哈，煮好的这个食物在室温下放置超过2个小时就不建议继续食用了。那么反过来说，注意好存放时间、温度、容器、环境，隔夜菜几乎是都能吃的。要注意4点哈，剩菜其实也可以吃得很安心。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切菜这个菜板的干净，生熟要分开。谁家还没有一块陈年的老菜板啊？上侍奉过那些生鲜鱼羊，下接待过熟食肉酱，鞠躬尽瘁，堕而后已。但是有研究数据显示说啊，使用超过2年的这个菜板，菌落总数几乎超过卫生标准的300倍。所以如果你家菜板已经有明显的开裂发霉这样的痕迹，或者说用了超过2年了，别犹豫，尽早的断舍离。第二个呢，是要提前的分装，储存的容器是要干净的。如果明知道这一餐做了多了，然后吃不完要给晚回家的人留菜，明天上班要带饭等等哈，那可以在出锅的时候就分装到不同的干净的容器当中。而且不同类型的隔夜菜最好是要分开储存的，别一锅烩的扔进冰箱，也要注意一下容器的密封性。第三个呢，就是千万别等放凉了再放冰箱。复习一下我们刚才说的知识，不要把熟食长时间的放在室外超过2个

小时，在冰箱存放，如果出现了异味、粘液、颜色异常，也别管放多久，直接扔掉。俗话说哈，坏掉的隔夜菜就像失败的爱情，与其内耗，不如扔掉。第四个呢，就是要彻底加热，不要反复的加热。什么是彻底加热呢？就是微波炉设置到100度以上，叮3分钟以上，或者是蒸锅中水开冒热气后蒸8到10分钟。一般来说哈，绿叶蔬菜吃不完，放进干净的密封保鲜盒之后马上冷藏，冷藏时间是1天。纯肉类的硬菜，整鸡整鱼务必是切开分装，否则核心区域还可能会滋生细菌，冷藏时间呢是3到4天。像一些汤羹类的哈，避免整锅放冰箱变成细菌的恒温池，也是要分装的，冷藏时间大概是2到3天。根茎类的出锅马上分装，汤汁呢尽量沥干保密，就密封来保存，尽快的冷藏哈，冷藏时间呢是2到3天。核心原则就是吃多少咱们热多少，一定要热透了，而且尽量在1到2天之内来吃完。网上呢还说什么海鲜、豆浆、蘑菇、蔬菜这样一些食物，在做好了保存的情况下基本都能吃，只是营养、卖相、口味上略逊一筹，偶尔吃其实没啥大碍的，不要被那些危言耸听的营销号骗了哈。但是话咱们也说回来，也不是说就啥都能吃，有一些食物哈还是倒掉别吃了。第一个就是凉拌菜，凉拌菜呢因为它少了一个高温烹调的核心杀菌环节，细菌呢简直是多到了40同堂。宁波市食品检验测试研究所做过一项在冷藏和常温下关于隔夜菜中菌落总数含量的实验测定，这个数据显示说哈，冷藏的情况下凉拌菜经过24小时细菌已经不少了，而常温放置的凉拌菜单单12小时之后细菌就繁殖了100倍不止。咱自个儿家做的凉拌菜放多久至少咱心中有数，那些路边长时间售卖的卤味拌菜你知道它放了多久吗？根据调查啊，在常温状态下放置6个小时以上，凉拌菜的卫生合格率小于50%，而其本身的制作工序就会影响卫生，比如说卤槽类的不合格率高达73.85%，凉拌菜导致李斯特菌、米酵菌群中毒的屡见不鲜。保命指南呢，就是及时做出来的凉拌菜最好2个小时之内咱就吃完它，凉拌菜吃不完倒就倒了吧，总比吃完了送医院强。如果说带饭尽量不要选择凉拌菜。第二个呢，就是溏心蛋。鸡蛋可能在娘胎里就已经受了沙门氏菌的污染，而自己煮的溏心蛋往往是没有经过严格杀菌的。其实不仅是溏心蛋哈，没有煮熟的鸡蛋里都会有沙门氏菌存在的风险。2021年呢，也发生过一起相似的与受污染蛋炒饭相关的严重的肠胃炎疫情。长时间存放于常温的环境下，沙门氏菌它是会在未经煮熟的鸡蛋当中快速的繁殖。虽然说大部分病例的症状相对比较轻微，但是对于免疫力低下的孕妇啊、婴幼儿啊、老人来说，症状可能就更加复杂和严重了，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保命指南呢，就是把这个鸡蛋哈浸入100度的沸水，至少要煮15分钟，才可以彻底的消灭沙门氏菌株。非要吃溏心蛋的话呢，选择那种无菌蛋，在一生食的日期之内消灭掉。与其纠结说能不能吃，还不如养成做得适量、吃得科学、应吃尽吃这样的好习惯。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资讯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

0: 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甘井子区人民政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8月29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可拨通8811-8988或一二三四五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星，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我们的频点是 FM99.1 啊，欢迎大家在每天傍晚的时候来锁定 FM99.1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线上收听的话，也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实时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各位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锁定关注之后直接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就可以参与各档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了。

0: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欢迎各位跟随着我们一路同行啊。今天我们来梳理一下哈，就是有句话是这么说，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是这么说的，
0: 对吧？嗯，你得关注你自己有多少财富，
1: 嗯，
0: 同时你得规划好这财富的进进出出啊。
1: 那可不
0: 啊，
1: 大家都希望进得多好，
0: 哎，尽量不出，
1: 不出反正也不行，但是你可以欠。
0: 欠是啥意思啊？欠债啊？
1: 你得有这个债务吗？
0: 哎呀，欠债得还呢，
1: 是得还呢，所以分月还嘛。
0: 啊，你说就看这个债是欠谁的了？
1: 嗯，
0: 啊，我们最早背上债务的可能就是咱的房贷和车贷，
1: 是的，
0: 是吧？这是你欠银行的，
1: 嗯
0: 啊，然后后来呢，又有各种各样的贷款方式。啊，你欠的就不一定光是银行的了，
1: 嗯
0: 啊，但是里面会很有风险，所以有很多人是不接受是自己有负债的。
1: 哎，这个好像在每个年龄段当中呈现出来的也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嗯，
0: 咱们的上一辈儿觉得我要是背个债，这是老大个事儿了。
1: 那可不，买啥都觉得我应该全款。
0: 哎，就我没钱，我可以不买不惦记，
1: 然后我就攒够了我再买。
0: 哎，踏实。
1: 嗯，
0: 咱们这一代呢，说可以有些许的负债，
1: 就我得先享受啊，
0: 嗯，
1: 是吧？我边享受，然后我边还，我是不是多享受了？所以就提前贷款买车，贷款买房。
0: 哎，等到咱们的下一代呀，
1: 嗯，
0: 我在琢磨呀，人家可能就是直接就背债来的，
1: 人直接可能人家也不需要债，有可能是两极分化，你有没有想过？
0: 怎么个两
1: 个他的父辈、他的母辈、他的爷爷奶奶辈留给他啥他就用啥，
0: 那反正也够用，
1: 他就养活自己。
0: 嗯，
1: 我买房买车干啥呀，对吧？老一辈就想我必须得有房啊。
0: 嗯，
1: 然后咱这一辈的时候得想说我就是贷款我也得买个房，那是家。
0: 嗯，
1: 你有没有想过年轻的就觉得为啥得有房啊，我在哪吃饱不就行吗？
0: 这倒也是。
1: 嗯，
0: 那家里也一堆一堆的，我也不稀得住
1: 一堆一堆的，你有点露富了。
0: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1: 一人一套，
0: 爸爸妈妈
1: 将来都是我的。
0: 哎，不对吗？
1: 对。你那整多了好像。你只多不少啊。
0: 可不是吗？你这都是问题啊。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关于这个背不背债的事儿哈，到底是无债一身轻好，还是说些许的给自己点压力？那么你有没有这种负债的经历？今天咱们来说说这债务问题吧。嗯，
1: 行，
0: 有没有？
1: 行。
0: 嗯，
1: 说点这个债务问题能帮解决吗？咱得说一种生活态度。
0: 哎，
1: 对吧？就不是说问你家底儿说你欠多少账，那俺们能帮你平咋的？不是这个意思。
0: 嗯嗯嗯，
1: 说咱的一种就是消费观，或者说这个理财观。
0: 哎，
1: 咱看看有没有这个普遍性，然后我们给你分析分析，看看你属于哪一种。
0: 哎，热搜不有个话题挺火的吗？叫零负债青年。
1: 你是零负债青年吗？
0: 哎，你看啊，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意思。首先青年，他把这个年龄段基本上给你框住了，就是别太老。
1: 是，
0: 咱现在只能说别太老。那你说多少岁算青年？
1: 就你觉得轻就轻。
0: 对喽，对对对，
1: 对吧？
0: 那60岁那是正好打拼的年纪啊。
1: 那可不，退休了，有钱有空，那不做点买卖干啥？
0: 但你看他们就没有什么负债。
1: 对，
0: 对吧？那你看90后的青年。
1: 90后的青年可以跟负债联系上吗？你是负债青年还是零负债青年？
0: 前两天那个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公布了2025年的一个中国家庭财富的调查报告，
1: 嗯，
0: 里面就展示了一下到底90后他背不背债，背多少债。
1: 哎，我特别好奇，
0: 这个数字说完挺吓人的
1: 啊，
0: 九零。

0: 皇后他们的负债率高达78.3%，
1: 很高啊。
0: 那怎么叫很高？
1: 嗯，
0: 那是相当高啊，我都没想到。
1: 你怎么都没想到呢？
0: 100个人里面78个以上的人他都有债务
1: 啊。
0: 我这怎么
1: 活呀？这可是年轻人呢。
0: 那可不是呗。
1: 嗯，
0: 这怎么这还什么？这贷的什么？
1: 嗯，债多不压身。
0: 可能啊，我还是过于传统。
1: 嗯，
0: 我就害怕背债
1: 啊。
0: 真的就是甭管买什么啊，就是
1: 就心里有负担。
0: 哎，我就有钱我就一次性付。
1: 对对对，
0: 我不欠人家的。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也不贷什么的。
1: 嗯，
0: 啊，但是我就有点理解不了，特别是有一些年轻人，他根本不知道他这个债务该怎么还的时候，他竟然敢去伸手贷，
1: 就是胆儿比较大。
0: 就是你说先享受生活啊，勇敢的人先享受生活，这确实是。
1: 嗯，
0: 但你享受完了呢，你出来混是要还的呀。
1: 对对对，
0: 你有想过后手吗？
1: 嗯，
0: 这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这种哈，就是比较洒脱的一种消费方式，
1: 这是个客观现象，对吧？
0: 嗯，
1: 就是财富报告已经调查出来了，是这样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存在。
0: 嗯，
1: 那接下来你咋生活呢？但是现在在社会层面上，就是在年轻一代里边，其实是有改观的，
0: 有改变了。
1: 就我们今天说这个零负债青年，现在是一种理念，就是零负债的这个理念，
0: 嗯，
1: 已经在慢慢的走红了。也就是说，面对着这样的一个负债率高达78.3%的这么一个，就是咱说90后吧，就这样青年一代，现在部分青年已经开始试图摆脱负债人生了。
0: 嗯，
1: 就是我未来的目标，我要快速的加入到零负债青年的行列，就是无债一身轻，这是我的生活底色，这是我接下来的追求。
0: 这孩子们是怎么开窍的呢？是怎么听劝的呢？
1: 嗯，
0: 那可真好，
1: 你看看，
0: 这就是我的担心。说你总是负债负债负债啊，然后拆东墙补西墙，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怎么讲呢，一个踏实的人生轨迹。那你现在说摆脱这些负债变成零负债青年，我觉得大大的点个赞。
1: 你是不是觉得年轻人有点活明白了，
0: 就是懂事儿了，长大了？
1: 是懂事了，是长大的。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其中可能真相也没有那么简单。
0: 那我们说说为什么大家现在都想摆脱这个了呢？
1: 来，咱今天就说一说啊。
0: 嗯，
1: 大家也可以说说你是零负债青年吗？就怎么能一下子从这个高达78.3%的这么一个负债率，
0: 嗯，
1: 然后步入到零负债青年的行列。
0: 嗯， 嗯，
1: 这一步迈出去挺不容易的。
0: 这也是自己理念的改变，同时也是下了一个决心啊。
1: 是你生活可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达到这个变化，我在分析可能有几个原因。
1: 那得有好几个原因。
0: 哦，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肯定是吃过一堑它才长这一智。不知道那欠儿吃的是什么，是不是？
1: 这欠儿肯定从钱上来。
0: 哎，所以各位啊，一边听一边通过微信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聊侃当中啊。你是零负债青年吗？你曾经负过债吗？还上了吗？现在还欠吗？
1: 你欠多少也行。
0: 哎，说数额也行。是怎么欠的？大概是个什么？你认？哎，啊，
1: 对，就是你就剖析自己。
0: 哎，
1: 或者你现在就是零负债青年
0: 啊。
1: 哎，你就拍着胸脯你站出来，让我们羡慕你一下。
0: 可以啊。
1: 嗯，
0: 我打头拍。我没有啊。嗯，我现在可以坦坦荡荡的说呀，我真没有啊。
1: 不是，我不是质疑你零负债呀。
0: 我零是肯定是了。
1: 是，我不是质疑你零负债呀。今天不是说5个字吗？零负债青年
0: 啊。你质疑的是后面那俩字啊。
1: 青年，你是？
0: 那必须是啊。
1: 是，
0: 太轻了。像红毛一样轻，
1: 体重也轻，
0: 是吧？好了，大家发信息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好，欢迎各位继续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路同行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今天我们说了一个新的概念叫零负债青年，
1: 欢迎各位零负债青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正走在零负债青年这条路上的朋友们也来收听，
1: 欢迎未来你们都是零负债青年呢，
0: 听了之后各位一定都是零负债青年。
1: 哎呀，那这节目能帮还债呀
0: 一说这个债务谁都不想背着债，对不对？谁都想当债权人。
1: 是的
0: 啊，当然债权人日子也不好过，
1: 嗯，
0: 要账的都是孙子
1: 就最好就是能实现，就是咱不说财务自由吧，
0: 嗯，
1: 就是自如。
0: 哎，这个行。
1: 嗯
0: 啊，本来就应该是从从容容

0: 消费轨道或者说债务的这么一个梳理，它是怎么做到的？
1: 嗯，现在不是说这个零负债的理念就是走红了吗？
0: 嗯，
1: 然后有部分青年就是试图在摆脱负债人生。
0: 嗯，
1: 咱就说零负债青年，你得有几个方面哈。
0: 嗯，
1: 你就是无债一身轻作为你的生活底色，首先经济角度来看，零负债青年不一定收入高。
0: 嗯，
1: 但是他理性消费，
0: 嗯，
1: 量入为出，不负债，不借钱，不加杠杆，
0: 哎，这个是最基本的，
1: 对吧？
0: 嗯，
1: 你每家情况不一样，
0: 嗯，
1: 对吧？我挣多少，我花多少，我自己有数。
0: 嗯，
1: 从情感的角，你看，不光是经济角度啊，
0: 还有
1: 这钱的事儿啊，
0: 嗯，
1: 无负债不光指钱呢，朋友。
0: 嗯嗯，
1: 哎，你好好想一想啊，你看经济角度咱说完了，
0: 嗯，
1: 那原则上你不欠账，你不就零负债了吗？
0: 嗯，
1: 不是，现在这个零负债的理念啊。还包括其他的方面，
0: 嗯，
1: 情感角度，再跟你说第二个啊，
0: 怎么个情感上，
1: 不过度的付出情感，不妄自菲薄，宁愿承担孤独，也不愿意把情绪交给他人主宰。
0: 哦，
1: 哎，看到别人过得好，不攀比，不羡慕嫉妒恨，
0: 这个可挺好。哎，就是活的，就是还活的挺自我的世界里啊。你
1: 看看，
0: 不跟别人比，
1: 情感不负债，
0: 哎，这个行，哎，
1: 对吧？你好多人说是啊，哦，我那个什么，我可不欠债，我没有贷款，没有什么的。
0: 嗯，
1: 情感呢？
0: 对呀，
1: 啊，情感，你有没有过度付出你的情感？
0: 对啊，
1: 你有没有妄自菲薄？
0: 哎呀，我
1: 是吧？你是不是不能承受孤独？你是不是你的情绪都完全靠别人？
0: 嗯，
1: 是吧？别人过得好，你是不是不舒服？
0: 哎呀，凭啥呀？
1: 你看，你这也负债了，情感负债，
0: 情感负债，我觉得更难还呢。
1: 再说一个，
0: 那，no.
1: 心理层面，这零负债意味着什么呢？你摆脱还款日，它有焦虑。
0: 嗯，
1: 摆脱被贷款支配的人生节奏。
0: 嗯，
1: 你可以自由的支配更多的时间。这叫啥？时间主权。
0: 哦，这很难得。
1: 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珍贵的内容之一啊。就是让人回归人的本身，而不是成为债务的附属品。
0: 这对，
1: 嗯，对吧？我为了得到这个，然后我那个什么贷款了，
0: 嗯，
1: 每个月十五号啊，闹心呢。从一号开始就是吧，哎呀，就又要到还款了。刚还完松口气，哎呀，下个月咋还呢？被贷款支配了，
0: 这挺难呢，
1: 是吧？
0: 嗯，
1: 心理层面，还有呢，处世之道呢，
0: 嗯。
1: 是吧？说零负债正在重构一种更清爽、更健康的人际关系。
0: 哦，
1: 过去借贷往来、面子消费、攀比式的负债，是吧？让人情变得更沉重。
0: 嗯，
1: 零负债是什么呢？就是坚持不借钱、不欠情、不超前。
0: 嗯，
1: 主动去剥离那种虚荣的消费，
0: 你看
1: 溢价性的支出。
0: 嗯，
1: 让勤俭务实重新成为青年群体的一个叫什么呢？价值选择。
0: 这可真好，就回归到正轨上了，
1: 就清醒了呀。
0: 哎，
1: 这样的清醒能推动社会风气从浮躁回归本真，从物质至上转向追求精神富足。
0: 说的太好了。
1: 你之前你说别人有我必须得有，
0: 嗯，
1: 别人没有我也得有，你超前了你就借钱了，你欠人情呢。
0: 你分析的这些啊，都特别好，就是有各种角度去分析大家为什么想要从负债变成零负债，对吧？
1: 嗯，
0: 刚才我们公布了，因为那个居高不下的数字，87%多的人，多吓人呢，都是在背债的。
1: 你说87%多的人欠多钱呢？这是不是也想知道？
0: 哎，对了，你说你欠一块钱，他也是欠；我欠100万，他也是欠。
1: 那这87点几，你欠多少呀？都？
0: 而且关键他们都是90后啊。
1: 对呀，
0: 90后能欠多少钱呢？
1: 人均负债12万。
0: 哦，就刚才咱那个统计当中，后来也有这个欠债到底多少钱的这个统计。
1: 哎，
0: 90后人均负债12万，
1: 人均负债12万。你说现在说，哎呀，追求这个零负债的理念哈，这逐渐走红了，人均负债12万，那么轻松就零负债了？
0: 对呀，他凭什么能零负债呢？一下子
1: 是不是？你就不是说你想活明白，一下就活明白了？你有现实啊，你这十二万你得先还上。这还是人均，有的人可能更多，
0: 是啊，
1: 是吧？有的人少一点，基于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央行的数据显示说，90后人均负债12.7万，
0: 那，啊，还有具体的数字呢？
1: 85%的年轻人有负债，零负债的不足15%，就是他们是少数派。但是为什么能做到，偏偏是这15%呢？这15%怎么就不欠呢？是吧？你得知道呀。所以就有好多人走上街头，
0: 走上街头，
1: 走入各个群体，你不得采访，得了解吗？
0: 哦哦、
1: 你现在我不见，你九零。

0: 后，我九零后，你为啥不欠呢？好，把这15%大概拢了一下情况，发现了一个扎心的真相。
1: 来吧，我们说一说吧，街头采访样本调查，
0: 就是这个真相，就是说怎么说呢？就不是他们有多厉害，就是有三类人吧，咱说，就是根本付不起债。
1: 哦，有三类人，他们是零负债的。
0: 嗯，
1: 啊，为什么呢？第一类是，
0: 对，你看哈，大家先别着急对号入座。
1: 嗯，
0: 第一类叫被动零负债，60%的有这样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想付付了。
1: 哦，
0: 你比方说，每个月我收入5000、6000、7000、8000，
1: 嗯，
0: 可能这个区间范围内，
1: 嗯，
0: 房租得交，就占40%。
1: 哦，大头，
0: 对吧？然后你剩下钱，你是不是得花呀？吃饭呢？月光。
1: 嗯，哦，
0: 银行不批贷款，
1: 就是不是我不想贷，是我没有资格贷。
0: 对呀，
1: 对吧？
0: 我买房，我也想买房呢，但我首付都凑不齐，我征信也过不了啊。
1: 啊，明白了。
0: 这类人的零负债本质上是被信贷系统排除在外的，不是选择，是无奈
1: 啊。
0: 被动零负债大概得有过半啊。
1: 嗯，
0: 这15%里的再过半。第二类，主动零负债。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大概能占1/4吧。
1: 嗯，
0: 就是，就我算过账了，我就真不想那个付那个债务。
1: 嗯，
0: 这些人可能，比方说月收入，15000到30000，
1: 嗯，
0: 大概这个区间，有买房的能力，但是他们选择租房，
1: 嗯，
0: 有储蓄的习惯，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些什么话呗、借呗、什么什么的都给关了。
1: 哦，不用。
0: 然后呢，自己算一笔账，说租房可能更划算，然后也不想被那个什么30年的房贷绑架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些人可能是，就是可能是想通了，就挺理性的选择，也不是在逃避。
1: 哦，这个占25%。
0: 对，
1: 那还有那剩下的第三类呢？
0: 还有15%呢，是什么呢？就是原生家庭支持性。
1: 哦，爹妈厉害，
0: 爸妈早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贷款干啥呀？你负债干啥？父母全款给你买房买车，
1: 嗯，
0: 自己的收入呢也能覆盖日常的开销，你也没有负债的压力呀。
1: 哎呀，这行啊！
0: 你别的还有啥呀？你说顶多你说我这个月买个包，少吃点，下个月就不买包，多吃点，对吧？然后父母也说你不用操心房子，都给你准备好了。这类人的零负债本质上是代际财富的转移，
1: 哦，
0: 没有负债，但是父母可能掏空了6个钱包。
1: 哎呀，对对对，
0: 嗯，
1: 但是至少我没有。
0: 对呀，啊，你父母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说，哎，你姥姥姥爷都给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给你准备好了。
1: 啊，一代一代的传承，
0: 这家多讲究哈。
1: 嗯，
0: 一代一代都挺讲究，
1: 继承的都挺好。
0: 嗯
1: 啊，这么个零负债，
0: 这么个情况。
1: 啊，三种人，
0: 对吧？
1: 啊，
0: 有零负债的。哎，有现在负债的，平均，对，每个月可能12万每个人啊。
1: 哎呀，12.7万呀，啊！刚才咱说那数啊，
0: 这还是平均数呢，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这天会赚的更多，对吧？我现在不敢负债了呢，我就是有担心，比方担心大厂裁员，
1: 哦，
0: 担心我的35岁危机，担心就业难，
1: 嗯，
0: 对吧？就可能就会这么想，我今年年薪40万，哎呀，我不敢贷款，明年我还能在这岗不？
1: 哦，不托底了，
0: 不确定。
1: 嗯嗯，
0: 对吧？另外就是啥呢？就是房价收入比啊太高了。
1: 这
0: 你
1: 比方
0: 说，
1: 嗯，
0: 你在北上广，
1: 嗯，
0: 是吧？你北京上海房子均价6万、8万，是吧？你要买一套80平的房子吧，5-600万。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很多人就选择不玩了。
1: 那没办法呀，我得出局了。
0: 那我就租房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消费主义坑过的，就有好多人就是开始醒了，就想，哎，我对自己好一点，对吧？就是当年的时候，可能就是分期买 iPhone，
1: 嗯，
0: 那先享受后付款，那现在就想说，哎呀，这还用吗？还能用？没坏。换它干啥呀？
1: 嗯，
0: 对吧？
1: 理性了。
0: 哎，之前的时候说年轻人的这个信用卡的逾期率哈，
1: 嗯，
0: 不用往远了说，刚刚过去这一年3.8%，
1: 哎呦，
0: 你再往5年前是1.2%，
1: 哎呦，那多了不少哎。
0: 网络的坏账率12.6%，
1: 这就是玩不起了，我就不还了。
0: 对，我还不上了，
1: 还不上了。嗯，
0: 对，
1: 嗯，
0: 还有一点是啥呢？就挺扎心的，就是努力不一定有回报了。就80后那代人敢负债，因为相信努力就能改变命运。

0: 这代人现实啊，我不那么理想化，对吧？
1: 嗯嗯嗯，
0: 说我现在可能有这个，比方说我985毕业的，我也可以去送外卖，我也去奋斗，
1: 嗯，
0: 对吧？我就先找着工作为前提，然后好多人也看了说，哎呀，你看我这个我的奋斗那些年，我可能也不如，或者说别人家，别人拆迁了一套房，或者爸妈就给准备好了，
1: 那可比不上，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再一个，我在这个年龄段卡着，35、40前，单位一旦要优化员工，我再找工作咋整啊？
1: 可不是吗？现在
0: 所以也不敢了，
1: 太难了，年龄也是一道坎儿啊。
0: 嗯嗯嗯，所以现在，还有一部分年轻人呢，就是可能更透了，就人生就得按部就班吗？我必须得先买个房，再买个车，然后再找个对象，然后再结个婚吗？他不这么想了，那我可以打乱我的节奏和计划。
1: 嗯，
0: 我就先租房呗，我俩处得挺好的，结婚两个人一拍即合，咱就租房。我不买，
1: 没毛病。
0: 嗯
1: 啊，就是，反正就是怎么得劲儿怎么来，别给自己造成那么大的就是压力呀、
0: 啊。父母对我挺好的，咱俩结婚就住我爸我妈那儿。
1: 好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愿意这么干。
0: 对呀、啊，
1: 老人可以也想明白了。
0: 老人也觉得挺好的，身边有人多好啊！
1: 啊，哎，你看，都
0: 天天瞅着，就这样了，
1: 都省事儿了啊、嗯！所以刚才我们这个分析呢，也暴露出来了不同的年龄段其实对于这个负债观的一些差异、
0: 嗯、
1: 啊。比如这三代吧，80后是敢负债的一代，90后是谨慎负债的一代，00后是开始拒绝负债的一代。
0: 是的，
1: 对吧？其实都是被时代环境所塑造的。那80后的时候，我们赶上过最好的20年。90后、00后面对的是一个更不确定，甚至更卷、更难的时代。
0: 嗯，
1: 所以他们就得去想，我们该怎么办？那如果没有爹妈给的呢？
0: 我们光靠自己，
1: 对对，
0: 我们怎么能实现零负债？
1: 哎，
0: 对吧？生活是自己过的，日子往后路一步步自己走啊。
1: 嗯嗯嗯嗯。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就是怎么讲，就是挺贴心的。你要是不考虑这个问题吧，哎，还真不行。
0: 嗯。
1: 你会觉得生活过得越来越压力大了，
0: 对，
1: 那你还不如先去做一些规划，
0: 就是什么是就过日子，过日子就是走这一步你看下一步、
1: 哎、
0: 对吧，你为长远谋生计。
1: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作为过来人，我们也欠过账，我们也还过债，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哎呀，当初不应该那个，哎，那个还行，
0: 哎呀，这个就是经验之谈，
1: 有经验了。
0: 俗话说，不听老人言。今天呢，我们就请李萌老师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哎，我可是年轻人哦。
0: 就怎么能实现像你们这样的零负债青年？
1: 哎，这不用羡慕啊，也是从弯路超车过来的。
0: 都是那些年，
1: 是不是？
0: 你们还没度过的那些年？
1: 哎，啊、那都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的那些年啊，那都是吃了一盆一盆的欠儿，我也没长痣的那些年啊。先说说实操的一些建议啊、
0: 嗯、
1: 就是大家听完了之后可以去合理的去参考一下啊，
0: 嗯，
1: 就是不管你零负债还是合理负债，咱们都不说废话，直接上干货，你得先算笔账吧，然后再决定、
0: 嗯、
1: 比如说你买房钱你得算清楚啊，你的月供是多少，
0: 嗯，
1: 收入是多少，
0: 嗯，
1: 衡量我这个6个月工资哈、啊
0: 嗯、
1: 或者怎么样，像咱这样的你6个月有吗？
0: 就是6个月应急工资都算什么东西？
1: 账面上不能少于3万块钱，
0: 哎，
1: 对吧？就我心里好像有底。
0: 对对对，
1: 哎，类似这样的。
0: 你如果是买房的话，那你提前想好，我月供我得花多少？
1: 嗯，
0: 你的月供和你的收入比，至少得是小于等于40%，就不能占到这个你的这个收入过半儿
1: 啊。比如说我一个月挣10000块钱，我这房贷要是6000。
0: 你的压力就很大，
1: 这房贷
0: 你要还3800，你可能还、
1: 哦、
0: 还行，
1: 这还行，没高于40%。
0: 对对对、嗯，然后你再考虑你的工作稳定性怎么样，因为你有6个月应急的钱嘛，
1: 嗯、哎，
0: 或者说固定应急的钱嘛，
1: 嗯，
0: 你算不过来这个账，你就别硬上。
1: 哎，另外就是还得区分一下好坏负债，
0: 啥叫好坏负债？
1: 比如说好负债，
0: 嗯，
1: 就是能带来长期价值的，
0: 比如说，
1: 比如我买这个刚需买房，或者是一些教育贷款。
0: 啊、
1: 我能看到他是有好的未来呀，
0: 为未来投资的。
1: 哎，我有家啦，
0: 嗯，
1: 孩子得到了一些收益呀。
0: 刚需房就这样的，比方说孩子要上学，
1: 对对，
0: 我就得有房，
1: 哎，
0: 是吧？
1: 哎，
0: 或者说你就买这个，那你必须得付出，
1: 对吧？
0: 那坏负债是啥呀？

0: 债负债呢，就是纯消费类的，
1: 啊、这个咱就知道了。
0: 对，而且是那种就是没有必要的。嗯，我都已经好几个包了，那我现在这脑又有包了。脑不是脑里又有个包了，
1: 脑又有包了，你不行用应急资金上医院吧，
0: 是吧？甚至是一些个为了旅游的贷款，
1: 啊，我觉得这个不值当
0: 啊！
1: 谁说近便无风景，干啥非得上那去？
0: 还有一种坏负债是极坏的，就叫以贷养贷。
1: 嗯，这还不上了，我上那个再借。
0: 这就我说拆东墙补西墙，
1: 这个是最不好的。这个你就已经在你的资金链里边恶性循环了。
0: 哎，对对对，嗯啊。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个，一个区分好坏负债，还有先算账再决定，
1: 掰八瓣花。
0: 嗯，
1: 注意证据啊。
0: 再挣一块呢，要是
1: 那个，
0: 你是不是就能坐一趟公交了？能、哎。一块不能，现在一块不能坐呀，
1: 一块坐不了，
0: 可不是呗？
1: 那
0: 不，所以你就别抠搜的。我总有个概念叫什么钱呢？流动起来才叫钱。
1: 是的，是的。
0: 你天天你就把你自己钱数一遍，
1: 嗯，
0: 哎，今天又少五块，明天又少这个，后天又少、那个。
1: 意义不大。
0: 哎，
1: 就咱说的，除非你是比方说有半年或者六个月的生活费在那块儿扣着不动的，
0: 嗯、
1: 对吧？应急的，你其他那些钱你该流动流动，
0: 哎，
1: 你该投资自己投资自己，
0: 嗯，
1: 是吧？
0: 对。再有就是心理上。就包括心态上，就是别跟别人比了。
1: 嗯，
0: 都啥时候了，对吧？嗯、每个人他出生含的钥匙不一样啊，你那嘴里都没钥匙，你
1: 有的可能就含个根刺儿，有的是金勺，
0: 有的
1: 这含着金汤匙吗？有的就根刺儿吗？
0: 有的是含冤，对不对？都不用那，你含冤而来。
1: 那怎么出来就是负数啊？
0: 是不是？所以没有必要比，还什么起跑线？哪有线儿啊？
1: 哪对呀？哪有起跑？还赢在人生起跑线上？是，就是咱现在真的把这话唠得太现实了，
0: 对不对？你都含冤而来，你上哪找起跑线呢？
1: 人家金汤匙儿，
0: 是吧？人家出生在罗马，
1: 你呢？
0: 你一条路都不通罗马，那得问村长罗马是个啥？你这那咱没必要去，咱去那儿干啥呀？
1: 村东头你看看骡子和马，
0: 对不对？所以你说你比有什么意义？
1: 嗯，
0: 收入水平不一样，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所以适合自己的就行。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活得明白的一点，我觉得比咱们这代人明白的就是人家真不比，
1: 对
0: 对吧？你看咱的下一代，你就会发现他们没有什么比较。
1: 嗯，
0: 真是没有，
1: 是是，
0: 就是他会觉得谁有个那个，对不对？哎，妈妈，他有个那个，
1: 嗯，
0: 他羡慕吗？他有点羡慕。然后后来呢，我说那给你买一个吗？啊，那不要，
1: 嗯、这也没有必要，
0: 没有必要，
1: 对，
0: 就我也用不上，我就觉得他有也挺好。
1: 现在可能也是社会太多元化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见的也多，用的也多，或者说大家这个共享的也多，
0: 哎、
1: 不是像以前就那么几个硬指标，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就必须得有，说卡着上，这一切方面其实也是好。也好也不好，就因为你的选择多，你的生活周围更多元化了，
0: 嗯，
1: 你可能想拥有的或者说占到你生活重心的也多，
0: 嗯嗯嗯，行，今天咱说这个话题之后呢，我们再总结一下哈，这个零负债青年到底应该是什么样？
1: 嗯，
0: 我是觉得如果你精神状态啊，包括你的心理承受能力都转变到这种为了零负债而努力，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1: 好事儿，
0: 对吧？如果是妥妥的一名零负债青年。没有经济和情感的杠杆债，
1: 嗯，
0: 你就能过上那种三足生活。
1: 哪三足？
0: 精神富足，安全感十足，
1: 嗯，
0: 心满意足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人这三足生活嘛，谁都想过这样生活，
1: 就那种满足是就是由内而外的，
0: 哎，
1: 对吧？你精神也满足，你情绪也行，安全感也有，然后钱也够花，这多好，这不都是大家追求的吗？
0: 哎，是。所以呢，根据这个，咱们说自己衡量自己的抗风险能力，也得正视自己目前身上背的债务情况。
1: 是的，
0: 是时候梳理一下了，别老过得稀里糊涂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慢慢赶呗，这玩意儿就跟减肥似的。
0: 嗯，
1: 你说不能马上你就减掉几斤，你可以放长线儿。
0: 哎，
1: 你
0: 看现在最火爆的还是二手经济。
1: 是的，
0: 对吧？包括共享经济。
1: 对对对，
0: 啊，租赁服务，
1: 嗯，
0: 情绪价值的这种经济。体验式的经济，你看就是慢慢流行了，就是我不求拥有，我只求体验过。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现在你没看什么都可以拼，什么都可以租，哎，这就我享受到了就行了，但是它不一定属于我的。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你在营销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把这个东西的归属权说得很明白，我要卖给

0: 以你这个玩意儿，人家不买呀。
1: 那你看，就是社会的这个层面都这样，说明这个群体的消费理念是高度契合的嘛。
0: 哎，对对对，所以人家选择零负债了，对吧？人家人间清醒了。如果我是一个，就是经营者或者怎么样，那我就别在这虚假繁荣了。对不对？
1: 那我得迎合你们呢。
0: 哎，我就别再说啊，你原来喜欢这个，那我就得改套路
1: 啊，
0: 对不对？我就把以前我想尽办法把这东西要卖给你，高价卖给你，现在就吃不香了，不好用了，那我能不能差不多点的租给你？
1: 嗯，
0: 对吧？我换一种方式啊，体验，让你体验到而已，然后还可以再换下一个主，再让他体验。其实多体验几次，你是不是这成本也就回来了？
1: 那年轻人的这个零负债的理念也能实现了。
0: 哎啊、
1: 我用很少的钱，很少的付出，我就能感受到，然后能体验过。
0: 哎，
1: 那就够了呗。
0: 行，今天讲完这个话题，大家思考之后哈、啊，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后跟我们反馈一下啊，你有没有改变？
1: 嗯，
0: 是吧？你吃到这个零负债的这个甜头了吗？哎，就可以啊。
1: 大家都零负债了之后，就是有一种人间小清醒。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这里是 FM 99.1 啊，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要同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呢，我们的好物推荐，我们想问大家有没有发现，像熬夜呀、换季，皮肤就很容易状态不稳、松弛、暗沉，然后护肤的时候总感觉哎呀差一点哈，想要抗老又要修护，选对面霜就非常的关键。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是面霜界大名鼎鼎的王炸组合，赫莲娜黑绷带和白绷带正装的大套组啊。日夜分工护理，给肌肤全天候的呵护体验。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不得6000多啊！很多人想入手舍不得。今天呢，我们限时宠粉破黑绷带三个字来拼手速抢购啊！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有超多的限时折扣惊喜，直接拉。满了，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需要999块钱啊。另外也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自用送人都合适，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来拼手速了。
4: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星，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打火机发明的时间要比火柴更早。一般人认为打火机发明的时间要比火柴晚，因为打火机看上去要比火柴高级呀。其实不然，火柴发明的时间为18世纪末，而打火机的发明时间为16世纪早期。打火机的设计图绘最早出现在公元1505年德国纽伦堡地区一个贵族的手卷之中。也有人认为打火机装置可能是出自达芬奇之手，绘成时间是在16世纪。而火柴的发明则是在南北朝时期，是宫里的一名侍女发明了一种点火的材料，就是火柴的前身。欧洲人在此基础上于18世纪发明了真正的火柴。清朝时期，外国人将火柴作为贡品进献给宫廷。随着外国商人的大量涌入，火柴在中国民间也开始普遍应用起来。老百姓干脆给这个东西起名为洋火，这种叫法也一直流传到今天。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哎呀，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5: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5: 他温柔善良，
7: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5: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5: 他，
9: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5: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1: 这里是恋爱体力之行动信号站，
5: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周呢跟一些朋友聚餐哈，然后有个女生呢就说起她最近喜欢的一个男生的事情，至于进展如何哈，别问，问就是她一百次卡在暧昧这个领域进行不下去了。问她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她就只会说我拉不下来脸去跨出那一步啊。确实在关系变得微妙的时候呢，总有一方要做那个不要脸的人，当然这个不要脸是打引号的哈，去主动的发起对话，主动的贴贴或者是表达喜欢，有这些戳来戳去的不要脸的试探，关系才可以比较容易的进行下去。但是很多人呢，他明明对对方是有好感的，但是又会等在原地盼望对方的一些主动，可是万一对方也是这样想的，那两个或许很适合的人他就会卡在这个地方，永远也走不下去了。说真的哈，咱们这个脸就真的那么宝贵吗？平时都说要脸要脸，其实呢是在避免被人看清。要的这个脸呢，它的内涵就很像是尊严。心理学上呢对尊严的定义其实尚在争议当中啊，它呢大概就是代表着作为人的平等，也是被尊重的权利。

力等等。当我们形容一个人丢了脸、丢了尊严的时候，就是在说这个人丢失了作为人的分量。一个人丢失了作为人的分量，严重一些呢，就是被驱逐、被伤害。当然，更加常见的情况就是社会性死亡嘛，被忽视、被看轻，接着就是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无论是在暧昧关系、约会关系，还是已经确定的关系当中，我们要脸其实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希望被对方觉得我们对他们需求感很强，从而呢也是避免被看清。有一句老话说无欲则刚，对吧？网上呢也有很多很玄乎的恋爱技巧课，然后他们也会强调说你要保持神秘感，你要保持那种忽远忽近的距离，这个就是为了让对方不确定我们的需求，从而呢就会显得很刚，避免不被珍惜、被拿捏。但是在恋爱当中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偶尔的不要脸一下，或者就是不要脸一下，真的就那么糟糕吗？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出于两个担忧啊，所以就变得在恋爱当中过分的去要脸了。第一个就是落入权力下风向，被人拿捏。确实啊，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说呢，当一方更能对另一方造成影响的时候，那这一方就更有权力嘛。我们对对方需求的越多，我们投入的时间、投入的感情和精力越多，那对方就越对我们是拥有权力的。一旦暴露了需求呢，就很有可能落入权力下风向，对方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扯到我们的情绪。对方知道了自己对我们有这样的影响力之后，他们会不会利用这样的权力来拿捏我们？这个其实看的是对方的人品哈。这样想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啊，影响关系中的权力其实它有很多因素的，比如说人格，比如说性格。当我们是一个自我不够坚定的人的时候，其实往往更容易被人拿捏，落入权力下风向。而当我们更加自我坚定，更加坚信自己需求的正当性，也更能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即使客观上我们对对方的需求更强，或者是需求被拒绝。

这样的话，也不是我想要打扰你哈，就是我的确还是有些放不下的。那我也是过了一段没有你的日子，好像不太行，要不我们再聊一下。在恋爱当中呢，其实适度的去不要脸，他是能够正面的说出自己的需求嘛，表露自己的真心，暴露需求和真心，不可能完全的避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因此来拿捏我们，不珍惜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踏出那一步，那再合适的人都有可能是被错过的，对吧？很多人呢都会希望说，在爱情当中我们要拼一个输赢，希望通过表现的没有需求，表现的不在意不投入，来让自己显得不输。但是其实你换一个角度啊，恋爱它是没有输赢的。如果非要说有一个输家，那就是我想爱但是我没有爱到。对自己的心意和需求诚实一点，也是对我们自己坚定一点。那到底在爱人这件事上真的就输了吗？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招呼令，寻找一千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4: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可以嫉妒我那么可爱。
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6: 他，
10: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1: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之前呢应该是聊过伴侣之间的深度沟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哈。尤其是彼此间的深度脆弱自我的披露，这个是能为关系持续蓄水、强化巩固的一个情感纽带。但是呢也会有朋友感到困惑哈，觉得自己跟伴侣之间呢经常会因为这种深度的自我暴露而发生冲突。就像有朋友说实话，我压根儿都不敢找我对象去深度沟通，因为他往往并不能给我一些我想要的情绪上的回应，相反呢他会表现出不解、冷淡，甚至是抗拒、不耐烦，我也会因此感到受伤和愤怒。有的时候碰上心情不好哈，还会因为一些敏感的深度话题，两个人就控制不住的吵起来，直接影响睡眠，所以心好累啊。所以长期关系的伴侣之间彼此暴露脆弱这件事儿真的是有意义的吗？感觉好像打个问号。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伴侣之间彼此的脆弱的自我披露它是需要有边界的。讨论什么样的话题，我们讨论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个其实都是有讲究的，否则呢它可能就并不会促进亲密感，反而是会加深两个人之间的隔阂的。我们说自我暴露之所以能够促进伴侣间的亲密感啊，其实呢它主要是依赖于一个动态，就是披露到回应这样的一种循环。当一方进行个人想法或者是情绪的披露，另外的一方给予共情、理解和支持性的回应，并且披露的一方能够准确地感知到这份认可和关怀的时候，那亲密感才是会增加的。这个就是说哈，是关系双方共同建构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单方面的诉求。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披露脆弱它是关系加深的关键。当我们表达了自己的脆弱，那就意味着说主动将自己置于情感风险之中，我们暴露了可能就被拒绝、嘲笑或者是轻视的这样的自我部分。而这个对于任何人来说呢，确实都是需要鼓起很大勇气的，更何况我们还不确定对方是如何反应的。往往呢这种暴露它还伴随着不安全感，以及就是痛苦、悲伤、羞耻这样的一些感受。我们会因为回顾这些尚未被妥善处理的部分而再一次的感到情绪低落。但是呢恰恰也是因为它是高风险性的吧，所以会带来高回报性。展露内心自我并且涉及脆弱经历的情感披露，它在伴侣之间通常是会引发高度的回应性。当我们分享了一段过往的创伤，无论是像童年被霸凌，或者是自卑的经历，还是遭遇了情感的背叛、至亲的离开等等，这种只涉及自己的真诚的脆弱披露，它是能够有效地激活伴侣的那种照料系统，它会激发其共情和关怀的本能。那他们呢，也会被我们的信任所打动，感受到我们想要建立连结的期待，所以更加愿意在情绪上接住我们。当然，前提对方一定是一个值得信赖和托付的对象。尤其是当我们表达当中带有很多细节的时候，比如说描述曾经被霸凌的时候，他说那时候我每次课间去卫生间我都非常非常的恐惧，因为总有人会在隔间外踹门，并且大声嘲笑我、喊我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瓷砖的凉气和我当时心跳的声音。就是这样的描述，它是充满感官色彩和心理活动的，就远比说我过去的校园生活很痛苦，就是比这样的陈述能带来更深的冲击。这种细腻的表达呢，也是让对方从知道转为感受到，
从而更能在情感和想象上做出更深刻、更加具有支持性的回应。而当我们的脆弱被对方看见并且接纳的时候，那回应我们的不是惩罚，而是温柔，就一定会产生一种很深刻的情感治愈体验。这个好像就是在说，你最不堪的部分依然值得被爱。就正是这种基于深度理解的回应，最终它是会转化为无可替代的亲密。之前有一项针对亲密夫妇的长期追踪研究啊，也是证明了这一点。当伴侣双方都能在冲突当中感知到对方的回应是强化性，比如说理解、积极解决问题，而并不是惩罚性，惩罚性就比如轻视、冷战，这个时候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会更加舒适地去表达脆弱，关系亲密度也是会显著提升的。

就像诗人陆明所说吧，伤口是光进入你内心的地方，在爱中向彼此展示这个入口，光就会在你们之间交织，照亮并且温暖了共同的空间。但是当伴侣转而讨论新出现的或者是关系语境中产生的脆弱感，披露的内容呢，不再仅仅是涉及自己，而是关乎对方。尤其是我们把这个又看作是我们痛苦来源的时候，那它就是会降低伴侣的回应性的。通常可以分为几种类型哈，比如说归因型，就是因为自己为伴侣或者是这段关系做出了一些让步或者牺牲，感到委屈和后悔。指责型呢，就是因为伴侣的具体过错行为，比如欺骗呀、不忠啊、冷暴力呀，而感到被背叛和受伤。比较类呢，就是通过将伴侣和其他人来比较，表达自己被轻视或者是价值感受到威胁。质疑类就是由于长期的不确定感，对伴侣的信任感产生动摇。那这样的一些披露哈，它就不仅包含了披露人的情绪，它可能还会引发伴侣的脆弱情绪，就是它不但不能激发伴侣的照料系统，反而是会激活他们的依恋系统。在健康的关系当中呢，伴侣双方都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感受到威胁或者是脆弱，是需要支持的。正是因为这样哈，照料者和被照料者，他这个角色是相互分享的。那这种角色分享呢，就是让双方都会有机会暂时的去表达脆弱，寻求支持，并且得到另一方的照料。然而当伴侣被卷入了脆弱披露内容当中，他们的这个依恋系统上线之后，他们就会感到脆弱，并且有减轻自身痛苦的动机，所以双方就很难去提供支持，也没有办法照顾到对方的状态，反而会更加专注于自身的需求，就导致回应性是不足的，甚至对于脆弱披露产生惩罚性的反应。也就是说啊，伴侣呢会因为感到自己被审判了、被指责了，而体验到了一系列很强烈的负面情绪，所以他就会做出一种防御性的回应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从自体心理学的视角呢，启动这样的防御机制，其实它是防治自体的一个崩溃，维持心理完整性的必然反击。那通常呢，可能表现就是战就是反击嘛，否认、反驳、反指控，就你自己，你不也是怎么什么什么样吗？第二呢，就是逃就是回避嘛，沉默、冷战、转移话题。第三种就是僵就是屈服吧，就是表面可能是认错的，但是内心非常的疏离，他这种屈服只是避免进一步的冲突。更糟糕的呢是防御性，它是会被觉察到的，一旦感知到伴侣启动了这种防御的行为，这个本身处于敏感状态的我们，也就是倾诉者、脆弱披露者，往往是会以类似的方式去回应对方的。婚姻专家呢也是观察到啊，这种指责然后到防御这样的循环，其实是关系破裂的核心预测指标。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在涉及自己的脆弱披露当中，细节是情感的桥梁，那么在关乎伴侣这个脆弱披露当中呢，细节就是加剧冲突的燃料。比如说你跟伴侣提到他的一次欺骗，那相比说你当时骗了我，如果说你说了一个细节很详实的故事，就说你当时你说谎的语气，然后你当时那种逃避乱瞟的眼神，还有你那个鬼鬼祟祟的模样，这些如果你越讲的细哈，他可能就会越引发对方的愤怒。背后的原因呢，就是在于认知超载和抗拒，因为你说了过于具体的负面细节，这个就会让伴侣在羞耻和防御当中陷入认知资源耗竭，他没有办法去做出其他的一些情绪反应。提高的期待和加大的落差，就是你详细的指控往往是隐含着你对完美回应的高度期待，你希望对方为每一个细节道歉并且深刻的共情，但是对方在防御状态下他几乎不可能能做到，这种期待和现实的落差呢，就会带来二次伤害，进一步的降低我们的亲密感。第三个呢，就是强化负面归因，你非常细致的去重复了对方的过错，这个会在双方心中啊，都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内在的负面归因，就你就是个人渣。
而非将行为视为是特定情况下的错误，损害了关系修复的基础。那这样的一些脆弱披露，它所触发的呢，其实是人类去面对指责的时候一种最原始的自保本能，绝不是更高阶的共情能力。

聊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具体的跟伴侣有关的脆弱披露，它可能是会伤害关系的。但是呢，关系当中始终会有一些话题啊，说出来会让两个人都感觉到非常的脆弱。那我们应该如何好好的去聊他们呢？首先你可以尝试一下递进的讨论关于伴侣的一些脆弱话题。当你的披露内容涉及伴侣的时候呢，可以遵循从模糊到具体这样的方式来沟通，这个呢是可以给到伴侣一个认知和情绪的缓冲带，更大几率去激活他们的照料系统，促使他们能够做出共情的回应。使用一些试探性的披露哈，就是在触及核心伤痛之前，先可以以比较低强度的暴露进行一些测试，比如不说你去年撒谎那次，你彻底摧毁了我的信任，而是说有些时候哈，当一些事情的信息没有那么透明的时候，我就很容易会产生一些不安全感，会联想到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体验。然后呢，你可以观察他的回应是开放的、好奇的，还是立刻变得非常的紧张和防御的。那如果是开放好奇，是继续深入的一个安全信号。之后就是逐步去增加细节嘛。那只有在伴侣展现出共情和接纳的这样的姿态之后，你才可以逐步的有选择的去增加具体的内容，而且随时将细节拉回到它如何影响你的感受上。就比如说当什么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让我觉得这个非常触动了我内心的某些什么什么点，就是学会冲突讨论。当我们有涉及伴侣的脆弱感受的时候呢，可以尝试将你们之间的一些矛盾用纸去记录下来，尽量避免情绪化的语气，专注于事实本身，这个是可以显著降低伴侣的一些防御反应的。那在关系平和的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跟伴侣共同的去回顾过去的一些冲突。比如说你跟他说，哎，我注意到当我们讨论一些让我很难过的事情，我就很容易陷入指责，而你呢可能就会立刻去解释，其实这个不是任何人的错啊，但是我们的对话有的时候就会因此卡住了。那我们能不能想一想下次怎么让彼此都感觉更安全，更加能倾听对方呢？冲突讨论呢，其实它的目标就是明确伴侣间的分歧、争论或者是紧张点，并且呢尝试达成解决的方案。这种对于沟通本身的沟通啊，其实它是可以帮助双方跳出之前的一些老旧的模式，然后建立一种盟友关系，而并不是对立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要捕捉一些暂停信号，做到及时刹车。在高度情绪化的脆弱披露当中呢，双方都会进入防御性的状态，强行的去继续对话，它只会造成更多的创伤。所以随时的去观察对方，识别对方的临界点，并且呢共同暂停，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关注一些生理信号啊，就是尝试去观察自己和伴侣情绪升级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生理前兆，比如说心跳加速、声音提高、肌肉紧绷。在情绪完全淹没理智之前，跟对方提出说，我觉得好像你开始有一些紧绷了，那我们能先缓一下。或者是可以建立安全词的系统啊，就是提前约定一个没有任何攻击性的暂停词，当任何的一方说出这个词儿的时候，那双方就必须要尊重约定，在特定时间，比如说20分钟或者是1个小时之后，我们再回来继续。暂停期间呢，不要反复的去思考我们刚才争吵的一些内容，而是进行能够安抚自己神经系统的活动，像什么深呼吸啊、散步啊、听音乐呀。第三个呢，就是披露极其脆弱，为关系注入活力。长期的关系呢，不能只是建立在处理伤痛这种脆弱披露上。伴侣之间去分享一些极其的脆弱，就是那些令双方都感觉到很喜悦的、很感动的，或者是很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些柔软的体验也是很有必要的。分享积极事件呢，并且获得伴侣热情回应的过程，也被称为是资本化。有研究就发现说啊，它不仅是能够提升分享者的积极情绪，也能够显著的增强关系满意度和亲密感。这个就包括披露关系的渴望，就是我其实一直都偷偷的梦想着。

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学跳舞。虽然说我觉得好像我挺笨的，我学不好。就是你像这类的分享啊，就透露出你对未来的一些美好的憧憬，还有就是你的羞怯，你的害羞。你邀请你的伴侣进入到你的内心世界，共同去创造新的快乐的记忆。那冲突之后呢，分享修复性的脆弱，就比如在争吵和好之后，可以尝试分享说，哎，吵架的时候你转身离开那一瞬间，我其实特别的害怕，我真的很怕你就这样不回来了。这样的一些表达呢，就他没有指责对方嘛，而是暴露你深层的一些依恋的恐惧，也是可以软化双方的。最后呢，就是你要多多建立一些脆弱披露的安全基地。自我暴露能不能够拉近两个人的距离，其实很大程度上呢是取决于关系本身它是不是具备一个安全基地。那这个基地呢也并不是天生存在的，它是通过日常互动当中很多个微小瞬间共同去构建的。这个就需要我们在非冲突的日常琐事当中哈，积极的练习对伴侣情绪的回应，哪怕是很微小的喜悦或者是烦恼。比如说当伴侣分享了我今天上班遇到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是需要放下手机，认真听他讲，并且一起来笑的。这种平凡时刻的回应呢，它会像储蓄一样，可以积累起情感信任的资本，让你们在面临一些重大脆弱披露的时候，是有足够的信用额度可以支取的。当你们之间安全基地建立起来呢，双方呢共同维护了一种我们去对抗问题，而并不是你来对抗我，就这个同盟感建立起来之后，个体确信即使暴露脆弱之后得不到一些很理想的回应吧，那这个关系的根本连结呢，它也几乎是不会断裂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些医疗健康方面的一些前沿的资讯呢，也包括专家对健康养生的一些思考和心得。好了，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衣食住行当中的这个吃的问题啊。我说这话没有问题啊，食就是吃嘛。因为我也是刚刚呢吃完晚饭啊来上班的。然后在家里我就在琢磨着我这个晚饭到底应该吃什么。哎，我当时我就想要不点一外卖吧。啊，很多人说这个外卖这个有一点不健康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其实这个是对外卖的一个偏激的一个理解，我觉得有一点这个偏见在里面。然后我就想了，我 N 多年我没吃过这个叫这个汉堡啊，还有什么炸鸡啊什么的啊，这样的一些食品。然后就在美团上搜，哎，就搜到了一个国产品牌的，不说名字啊，国产品牌的一个汉堡，再加上这个炸鸡，也不太贵啊，这个然后就准备吃这个外卖。有人说这个外卖啊，这个包括这个什么汉堡之类，这不就是预制菜吗？哎，管它预不预制呢，经常我在家里还会买一些这个冻品。你说那些冻品它是不是这个预制呢？你比如说这个超市里有卖的这个什么冻的这个鸡排啊，还有什么鸡米花啊，你回家用这个空气炸锅或者微波炉哎弄一下呢，也很好吃的啊，不亚于这个外面的这个快餐店里面的。哎，我当时我就想无所谓，我就吃了吧啊，然后我吃了一顿，哎呀，我刚才吃了一顿啊，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吃啊，它是特别适合这个我的口味。哎呀，然后我一拍拍肚子，吃完了我拍拍肚子，我觉得真爽啊。咱先不说这事儿啊，就是人啊他有的时候他比较馋啊，你

像我呢也是比较馋的，虽然不是说天天的这个馋肉啊，但是偶尔有那么个时候啊，我就特别馋那个什么炸鸡翅啦，什么什么什么肉啦，还有什么炸薯条什么的啊，我有的时候就馋，我觉得它这个碳水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满足口腹之欲啊，满足口腹之欲。确实吃起来，尤其是这个炸鸡吃起来之后啊，这个满嘴里这个飘香，哎呀，这个特别的这个舒服啊。但是这个炖鸡肉呢，你炖那个什么山上溜达鸡儿什么的，那是另外一种口味。但是这种炸鸡炸的啊，尤其是这个白羽鸡啊，尤其是这个白羽鸡啊，这个炸完了之后啊，这个哎呀，配上这个面包片吃起来的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啊。哎，我昨天的时候呢，我还跟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呢他是搞饲料的啊，搞饲料的。大家一听这个饲料啊，无非就是养鸡、养牛、养猪、养羊什么的啊。对，的确是。然后他就提到了这个白羽鸡，说这个白羽鸡啊，不有那么说的嘛，有说20多天的就出栏，有说这个40多天就出栏的啊。不管怎么地吧，基本上这个48天啊，他就这个出栏。说这鸡啊，它不是激素的这个吃出来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听这些谣言。它这个品种啊，它就是48天的就成熟了。它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个动物它一生的这个寿命到底有多长？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你比如说你在家里养一条这个宠物狗，这个15、16年，这已经对狗来说呢，这已经是高寿了，相当于人类的80、90了，对不对？有这个说法吧？那就给一条狗，这也就10多年的这个寿命。那你说一只鸡它的寿命到底有多长呢？想一想这个问题，是吧？你从这个意义上呢，你就能明白。你说我养只鸡，我能养10年，那这不大可能，真的是不大可能。所以呢，严格意义上，这个白羽鸡48天呢，它就出栏了，这是很正常的，这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老说啊，说这个养鸡的都是什么那个鸡饲料啊，什么激素呢，这个喂出来，没有这回事儿啊，真的是没有这个。但你说这个鸡饲料里到底有什么呢？鸡饲料里面无非就是有一些蛋白质，有一些什么这个食物纤维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嘛。那当然它人不能吃，它就是给鸡吃的嘛。啊，它里面有一些这个配比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然后这个鸡吃完了之后呢，生蛋的也是蛋白质。然后这个等它过了那个生蛋的这个旺盛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要处理掉了嘛。那一只鸡的这个白羽鸡的这个生蛋的这个年数也就那么这个2、3年，所以你想一只鸡它总共的寿命有多长？所以它48天它出栏，它不是很正常吗？对不对？小狗这个一两年就性成熟了，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听那些谣言啊，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说鸡肉都是什么的，都是这个激素催出来的。没那回事，那激素还挺贵的。我告诉大家啊，那生长激素那玩意儿挺贵。说在鸡饲料里面掺一些什么激素，然后把鸡呢这个迅速的这个催肥，哎，这都是谣言啊，这都是不科学。那个成本得多大呀？啊，那个成本得多大？他就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儿啊！说这个十几年前，比如说养猪，有一些这个散养猪的这个专业户啊，他就搞这个什么瘦肉精什么的吧，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但对于大多数的，啊，我们说机械化养殖的啊，这个工厂来讲，啊，它是不会使用这个了，因为它有严格的检验检疫啊。说你到了这个屠宰场去一检疫，发现你这肉这不合格的，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不要听那些谣言啊。然后我就回到这个刚才这个问题上啊，就吃了一顿这个汉堡。然后我在上班路上呢，我当时还琢磨这个事儿，吃的挺饱，挺舒服的。后来又一琢磨，哎呀，吃炸鸡又吃这个汉堡，这多么的不健康啊！啊，甚至呢，有一些这个营养专家啊，所谓的营养专家说，你知道吗？吃了那么多的这个碳水，吃了那么多的油脂，啊，这个给身体增加了多少的负担？整个的这些东西要排泄干净，得需要3、4天的。然后我又开始琢磨，
有一点负罪感啊，我怎么老吃这个东西，就不能戒掉吗？然后所以今天呢，我就真的想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关于汉堡的这个事情，说这个汉堡到底是不是这个垃圾食品，我们得重新这个认识。然后呢，我就找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啊。其实我们一说到垃圾食品啊，想必你的脑海当中呢会列出一个清单，上面有什么汉堡啊、薯条啊、糖果啊、可乐啊、油炸小吃等等。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垃圾食品？相关的资料显示啊，这个垃圾食品啊，它就是指这个不健康食品。世界卫生组织所提示的不健康食品是以比较的方式来呈现的，比如说高能量、高脂、高糖，这样的一些食品比低能量的食品，比如说水果、蔬菜，啊，它是通过这种比较而来的，啊，所以比较这些低能量的食品，我们认为它是不健康。其实我国营养界呢，并没有垃圾食品的这种概念，这是一种民间约定俗成的一个说法。我们所关注的垃圾食品，究其缘由是对食品营养和健康关系的一种担忧。汉堡这名字呢，好像是来自于德国汉堡的这个地方啊，而且在我国呢，它的早期呢，可能是用什么质量比较差的肉，比如说边角鱼料来进行加工，人们称之为什么汉堡肉饼啊，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些肉碎啊，然后呢给它这个搅碎了，然后做成那个馅料，然后这么一摊啊，摊成饼。当然了，这也是预制的啊，所以这就形成了我们最初的那种垃圾食品的这种观念，说它那个肉不是好肉，都是边角鱼料等等等等。那么究竟汉堡到底有没有营养，健不健康，有两个派系，我在这跟大家说啊。有人就认为汉堡有肉有菜，是有主食，它是有营养的。那还有一方就认为说汉堡高油高油脂啊，高油高脂高能量，是不健康的。我们以最常见的鸡腿汉堡为例来进行一个营养分析，说单层汉堡的能量蛋白质含量尚可，且有一定的主食基础，但是脂肪含量较高。确实如此啊，这个脂肪摄入占每日推荐摄入量的 35%， 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 C 啊较为缺乏。那相关的资料呢，就推荐说每人每日应该摄入蔬菜是对6两到1斤啊，300克到500克，而汉堡的蔬菜量呢，往往不足20克，是一天三餐。要是一天三餐都吃汉堡的话，那蔬菜量是远远不够的，缺少维生素，对吧？我们说缺少维生素，怎么了？这血液不就臭了吗？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什么，啊，就是败血症嘛。败血症就是什么呢？血液不新鲜了。啊，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其实你去买罐头食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罐头食品里面它有一个这个维生素 C， 它不是指什么这个罐头里面的那个啊，比如说那个水果煮熟的那个水果的维生素的这个含量，其实有一些包括这个维生素 C 啊，包括一些这个维生素 E 啊，它是作为保鲜剂来出现的，大家明白吗？它是作为保鲜剂啊，但你别听说这个盒子说的啊，这个维生素 C 啊，就是保鲜剂，就是它有一定的保鲜的这个作用。那么你想，人体如果长期缺少维生素什么 E 啊，还有 C 什么的，最后怎么的啊？不得败血症吗？败血症最早出现在哪儿？比如说大航海时代嘛，是吧？麦哲伦还有什么哥伦布等等，他们出去这个航海的时候呢，你说在海上一漂好几年。啊，海上他也不可能在船上种这个蔬菜啊，后来就会发现啊，时间一长之后，哎，怎么很多人就无缘无故的就倒地不起，然后就得病了呢？原因就是什么？蔬菜吃的少嘛，啊，好吧，这个当然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我们接着来说啊，就是说汉堡里面的确蔬菜量是比较低的。而联合国卫生组织呢所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吃菜必须得
300到1斤啊，不是不是，300克到500克，就是什么6两到1斤。如果以这个汉堡作为一餐，同时搭配一片全麦面包，一份。

少加酱的蔬菜沙拉，那就很好的弥补了汉堡的维生素膳食纤维不足的劣势，同时呢又降低了油脂的供应比，那这就是营养搭配了，均衡膳食的一个魅力。如果你贪图便宜啊，直接点一份汉堡搭配薯条或者是可乐的一个套餐，那你不仅失去了自己搭配健康饮食的一个机会，同时呢也说明你还局限于垃圾搭配的一个思维里面。说汉堡不健康呢，主要是依据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发布的食物营养身体活动和癌症预防当中关于癌症预防的十条建议，其中的一条指出要限制摄入高能量密度的食品啊，里面就提到了汉堡。这个建议呢，主要是为了预防和控制体重增加、超重和肥胖。那么汉堡的油脂啊，就是脂肪含量呢，的确是非常高，主要是汉堡当中的肉饼啊，常用鸡肉啊、牛肉啊，大多是采用油煎啊、这个油炸、煎烤的这样一个烹饪的方式。如果断然因为这个而将它们拒之门外的话，那么你很多的东西呢都不能吃了。你比如说，让人垂涎三尺的糖醋里脊，还有啥香酥鸭。都不能吃了，尤其是烤鸭，北京烤鸭那么肥，北京烤鸭为什么好吃呢？就是因为它肥，那肥呢就吃起来就是不柴嘛啊，但是也有一种柴鸭的啊，光吃草长大的啊，也不给它人工添加什么额外的这个，我们经常讲填鸭式，就是北京那烤鸭的确呢是在北京郊区呢这个养的时候呢，的确是往里灌，你吃饱了不行，还得往里灌，所以呢，这个烤鸭它就香。那么有一种柴鸭呢，就没有那么多油脂，所以吃出了那个肉那个感觉，我们就去觉得干巴巴的，不就这个道理嘛，对吧？所以呢，油炸食品呢不是不能吃，是要少吃啊。其实呢，改良烹饪的方式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商家呢也是这么做的。说难道汉堡真的就是一无是处吗？它的方便性，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太方便了。其实超市里也有卖这个半成品的这个汉堡。说你家里要是有这个微波炉什么的啊，有这什么烤箱之类的啊，这个往里一放啊，一会儿就好，它方便。说你早上上班呢，这个做早餐来不及，吃个汉堡，喝杯牛奶，吃点水果啊，再弄个什么蔬菜沙拉。其实我觉得这一顿菜所有的东西呢都已经满足了你人体的这一天的这个需要，对不对？所以它方便性，这个是大家呢有目共睹的。那么对于那些呢急需补充能量蛋白质的人来讲，汉堡的能量密度比较高，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食物。如果你身体变瘦啊，这个蛋白质摄入量不足的话，吃个汉堡哎会是挺好的。饥肠辘辘时吃一个汉堡，那幸福感爆棚。这个时候呢，就有不友好的声音说：“汉堡能量高，哎呀，吃了不长肉吗？”其实呢，关注每天的能量总摄入，总比深究某一种食物的能量更为重要。而且，即使选择能量低的食物，如果大量的摄入，那能量自然就多了。那当然还会长胖。你说你要是每一天三顿都是汉堡，保准你胖，偶尔吃一次还解解馋没问题。所以不同的人啊，营养需求是不一样的，高矮胖瘦营养摄入考虑的这个角度呢也不同。从自己的营养需求出发来搭配食物，注重搭配比关注单种食物获益更大。从均衡膳食角度出发，汉堡也可以作为正常的饮食的一部分，没问题啊。好，食物无好坏，关键的是在搭配，这是健康专家给大家的建议。食物无好坏，关键在搭配啊，这个观点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你一定要有蔬菜，要有点水果，还有点肉类，是吧？还有一点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其他的谷物之类的啊，最好是什么大麦、燕麦什么之类的啊，吃一点大米啊，那也没问题。

它食物无好坏嘛，所以垃圾食物的搭配是原罪啊，所以不要把汉堡呢视为是垃圾食品啊。在这里我们真的是跟大家说一下，那汉堡没那么垃圾啊，但是是那我是不是要天天吃呢？没必要吧，你天天吃吧，是吧？你一顿三餐都吃这个，你肯定长胖，是吧？偶尔吃一次没有问题啊，对不对？那个我们经常这么讲了啊。有人说吃红肉好还是吃白肉好？本身无好坏啊，本身是无好坏的。人家说白肉好，说我天天吃鱼吗？啊，也不能完全是这个道理吧。啊，所以最主要的是我们要一定要搞到什么呢？搞清楚一个问题啊，要搭配好。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句话啊，雨露均沾，这才是最好的。人说了，盒子，你说这东西就是准的吗？我不是胡说八道，我也不是在网上的随便找一个资料啊。以上的资料呢，是来自于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谣言背后的健康真相》，《谣言背后的健康真相》，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所以我就说啊，各位朋友，家里经常必备一本啊这样的书，我觉得是最好的。所以不要听那个什么食物相克相生的，那已经是被专家给辟谣了。说什么什么柿子和不能和螃蟹在一块吃，有道理吗？大家想一想，有道理吗？啊，所以不要这个样子啊。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劝大家，家里必备两本书，一本最主要的一本书是什么呢？什么家庭健康手册或者家庭什么医疗手册啊，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家里一定要有一本。再应该呢就有一本就类似于这样的书啊，是吧？关于食品健康的啊，食品这个食物这个搭配的这样的一些书。而且呢你一定要找什么权威正规的出版社，比如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啊，不要买其他的一些来路不明的这个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那些东西。另外看一看这个编辑啊，这个作者啊，他到底是什么来路啊。所以你搞清楚这个，家里必备一本，没事呢翻几张看一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好吧，说了这么多内容啊，我们一同放松一下，来休息一下。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贺子，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你来啊，我们继续来谈一个话题。那自然而然的，这个说到了垃圾食品，在这里面就可能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涉及到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减肥的事情嘛，对吧？说这个垃圾食品啊，我们这个吃多了，吃多了之后容易长胖啊，我们不应该身上的有那么多的脂肪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减重的这么一个问题。而是减重。或者就说减肥吧，到底靠什么？少吃点呗。但少吃多少呢？是吧？有人中午不吃饭，有人是这个晚上不吃饭，有的人呢是通过这个健康的一种减重的方式，比如通过运动啊，能不能减下来？你只要持之以恒，即使是减不下来啊，就是我讲的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运动的方式呢，这个减重，即使减不下来，那么它也不会呢让你的身体呢这个迅速的这个在增重，啊，它不一定就是你一下子就减上10斤，减出是这个20斤，啊，这不大可能的，它至少可以保持你的体型，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哈，每个人的选择是这个不一样的啊，但是这个减重呢也要科学的减重啊，你不能瞎减。啊，饿几顿啊，就饿几顿，完了之后饿的实在受不了了，胃都饿的这个抽抽了，啊，不行，我得多吃点，这一吃呢，这个体重呢又暴涨。还真你还真别说哈，啊，就是有的人用催吐法，用这个催吐法，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减重，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它后患无穷。怎么一个后患无穷呢？大家知道吗？啊，有一种这个厌食症呢。啊，这个厌食症的就是你，他老是用这个催吐的方法，吃饱了之后啊，再抠这个嗓子眼儿，再把他这个吐出来，这个时间长了，他又容易得这个厌食症。厌食症到最后是什么呢？那人。

体呢就跟那个骷髅似的，完了你还得增重，完了人体呢不能太轻，不能一点脂肪都没有，脂肪、蛋白质、什么碳水，这都是维持生命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啊。尤其是人啊，什么哺乳动物啊，你不可能一点脂肪都没有的。我随便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大家都看那个健美运动员啊，他是通过刻苦的训练啊，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科技狠活，然后呢就长出了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肌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体脂率呢是非常低的，体脂率非常非常低，他就是一层薄薄的皮肤包了巨大的肌肉啊，因为他需要让肌肉呢好看一点啊。然后你知道他最大的害处什么，就是他跌一跤之后呢，极有可能因为没有脂肪的保护，他的肌肉因为跌了一跤之后呢直接呢就撕裂，那是非常疼痛的一件事，身体非常容易受伤的，不能一点肌肉都没有啊。所以呢我今天接着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减重的这个路上啊，应该怎么样去补充一些微量的营养素，这样呢就能使你走上一个健康减重之路。想要减重而且呢更加健康有效，微量营养素呢可以帮助你一臂之力，尤其是什么维生素 B 族，特别是 B1 B2 B12，它能够帮助人体呢代谢食物，转换成能量，像小马达一样，让脂肪呢燃烧的更有效率。那钙和镁则像脂肪分解的催化剂，它能够帮助人体调节脂肪的储存和分解。铁是氧气的好伙伴，充足的铁能够提高人体运动时候的耐力，让脂肪燃烧得更加充分。什么意思？说你身体缺铁了之后啊，嘿，你就比如说你要跑步吧，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跑很长的时间，有的人为什么就可以，这为什么有的人就跑不长时间就累得不行了呢？里面它这个铁元素呢它少了一点啊，它少了一点之后呢跑一会儿它就累了，一累了呢就不愿意跑了，所以呢这个运动效率而带来的减重的效率呢也是非常低的。所以要补铁、钙、镁、维生素足啊 B1 B2 B12 啊，这才是最好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说哎吃什么样的东西呢才可以，这个叫什么啊，吃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叫什么才能这个补充这个营养素呢，自己呢就找一找啊，通过 AI 也好，豆瓣也好啊，还有这个网上呢搜一下啊，找到了之后呢这样就是可以的。但是啊在这里面啊还得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这个有些东西也不是说呢你补充的越多越好啊，我大把大把的吃没必要啊，没必要啊，适当的补充一些不要过量。另外呢就是铬，它能够帮助人体呢维持正常的血糖水平，减少对甜食的渴望，能够避免什么能量的摄入过量。所以记住减重的时候呢要均衡饮食，确保微量营养素的摄入充足，让减重之路呢更加的健康还有安全。好了，盒子你净瞎说，不是瞎说啊，这是以上的资料呢是来自于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体重管好健康更好国人体重管理百科》，这是一本书啊，我不是卖书的啊，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些东西啊是来自一本书的，正规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个内容，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啊。这个本书的这个种族的一个什么这个史诗，它就是一个传说，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传说啊，比如说这个轩辕和这个女娲啊，盘古开天辟地和这个女娲什么补天什么啊等等等等，我们也有啊，
很多民族都有，比如说北。

欧民族了，也有自己的这个神话故事，比如说雷神这个索尔啊等等，这都是，就是很多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的这个神话，神话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基因。我不知道这么讲这么一句话，虽然它偏学术一点，我不知道讲这样的一句话大家是不是能够理解，它是一个民族的一个历史的基因，就是这个民族最早从哪里来的我们无从去追溯，没有办法，对吧？希腊人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什么有这么一个传说，那似乎呢就代表了什么，这个希腊这个民族啊，他就是从这个神话当中呢我们能瞥见那么一点点影子，那我们也是如此啊，就汉民族呢也是如此啊。但比如说西藏民族的话，他也有自己的这个史诗，比如说这个格萨尔王传吧，他也是口述的啊，有这个、这个诗人这个吟唱出来的。柯尔克孜民族有一个叫马纳斯，我印象当中的这也是一个史诗，就是有很多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希腊民族也有自己的一个史诗，史诗里讲的不就是英雄的故事吗？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天神啊，各种啊奇形怪状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神仙在里面啊，同时呢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什么呢，英雄和正义的一个故事吗？不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吗？所以很多人一讲到希腊神话的时候就把它讲的什么了，哎呀头头是道，研究的特别明白，弄得还特别的深奥，实际上这部电影里面就是一个是吧 Sirens 啊，就是要待客之道。那诺兰在编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因为他是编剧嘛，诺兰在编这个电影的时候呢，他有他自己非常简单朴素的一些这个想法，我不能说是一个哲学想法，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这种观念，他就觉得待客之道被毁，那么也是古希腊文明这个青铜时代被毁的一个原因。什么叫待客之道？就是我希望别人待我那个样子呢，我也去待陌生人，因为在古代的时候，陌生人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故土到外面的话，他所有的命运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是一个文明啊基本的一个保障。如果人与人之间呢没有了这种所谓的待客之道啊，这个没有这个待客之道的话，那文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信任沟通都不复存在，那么人和人之间就变成了什么了，冷血，然后呢加什么，加仇杀，他实际上是最终呢是把文明给毁掉了。所以他这里面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他就是一个非常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然后大家把它上升到什么哲学的思考，又上升到什么文明的思考，还有人性的这个思考，我觉得全是瞎扯，就是一部电影，电影就是一个娱乐工业，它是非学术也是非什么非艺术的，就是一部好的电影演完了就演完了，它没有任何的这种叠加的价值，你就看一个电影就好了嘛，但是至于引发那么多的这个探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去讲自己的什么，不去讲自己的文化自信，然后呢就痴迷于这所谓的什么希腊文明，这些艺术，哎呀就觉得他们了不得了，我觉得真的是没必要。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每一个民族的优秀的文明所代表的那些东西，不论是建筑、绘画作品、艺术作品、文学作品等等，每一个民族都有，你能说谁好谁坏吗？没必要，真的是没必要。所以大家这个网上讨论的，哎呀，我一点都不想看了，我真的是不想，我就看大家这个讨论那些东西，我觉得就真的是连点文化自信都没有了，一顿吹捧啊，要么就是装模作样的啊，像种树那样装模作样的把一部电影探讨到什么人性什么哲学的这种思考，至于吗？就是一个娱乐工业，你一个小品，就比如说吧，一个小品是吧，它逗人乐的，他怎么就成艺术家了？他就是逗你乐的那么一个东西嘛，他是娱乐工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他跟那种所谓的真正的什么啊，这个美术啊、文学呢，他不相关，
它没有这种叠加的艺术。

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它没有增加这个价值，这个电影就演完了就完了呗，卖多少钱啊？要买15亿美元，100亿呗，啊，你再没有任何的去评价了，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啊。所以我讲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我觉得家里有几本书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关于医疗健康方面的，找这个正规的这个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这样的一些书，拿来读一读，对自己的生活的提高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所以呢，不要再沉浸于什么这个手机阅读，它是一个碎片化不成体系的，这个很不好，这个真的是很不好的，好吧。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也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阳带给大家的都市夜未央。好了，朋友们再见。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夜幕如同一块柔软的幕布，缓缓地落下，将喧嚣的城市悄然地隔开。在这静谧的夜晚，时间仿佛慢了下来，为你我留出一方温暖的天地。好，各位亲爱的各位听友，晚上8点钟，欢迎您准时来到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将带您深入亲子教育，祝你拓宽视野，每晚都会有新的收获。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我们一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欢迎大家走进文艺慢时光。接下来我来聊一个和家庭亲子有关的话题。说现在啊，很多普通的家庭都有一种精英的教育执念，比如说花大钱买学区房，每个月补习费3000+，结果发现孩子的成绩啊没有明显的提升，反而产生了厌学的情绪。其实说实话呢，普通家庭根本不必去追求顶配的教育，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在能力范围之内选择，咱们也不跟风，不攀比，不超额消费。毕竟啊，教育不是消费，但过度教育就是消费主义的变种了。我们中年人最常见的心结呢，是厌倦职场内卷，加上手里有点积蓄，再加上被给自己打工的口号所吸引了，于是呢，用自己的血汗钱去赌一个陌生的行业。殊不知呢，你惦记着别人的利息，那别人呢是惦记着你的本金。说人到中年，最大的体面不是财富自由，而是卡里有余额，心里啊就不慌张。做好守本不赔钱，这对于很多人来讲呢，就已经是在赚钱了。可以这样讲吧，一场大病可以让一个家庭从中产跌入深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一场大病带来的财务冲击远不只是医疗费，还有收入中断、后续康复、家庭日常的开销。所以呢，一定要定期的体检，把一些潜在的毛病啊消灭在萌芽的状态。有句话不是说吗，健康是一，财富后面的是零，没有一，再多的零啊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因此呢，人到中年，收入的曲线啊是倒 U 型的，35岁之后呢，收入就见顶了，风险也增加了。千万不要为了面子换房买单，也不要为伪学区溢价付费。在收入不确定的年代呢，把全部身家压在一套房子上，就等于在悬崖边上跳舞嘛。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来锁住你的人生的。因此呢，中年人的生活从来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所以呢，不必羡慕别人的速度，不必追逐别人的赛道，守住自己的节奏，管好自己的钱袋子，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陪伴好自己的家人，这就是普通家庭最大的体面。那接下来呢，我来为你转述一个在知乎上发现的文章。这文章的标题是，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上班是没有意义的。这段文章呢，以极其平淡的口吻说出父母那段有些扎心的岁月，真实而又有温情。文章里面说，我爸在一个机械厂干了将近40年，他的手指甲里呢嵌着黑色的机油，洗了30多年，洗到退休了也没洗掉。小时候他下班回家，把蓝色的工服脱在门口，先去洗手，打2遍肥皂，用毛刷子刷指甲缝，刷完对着灯看。他说有一回呀，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洗完手来抱我，我闻到他手指上还有一股的铁锈味儿。这件事儿是他退休以后，我妈在饭桌上当笑话讲出来的，说他后来10几年每天洗3遍的手，肥皂啊用得比谁都快。我妈呢讲的是笑呵呵的，我爸在旁边喝汤没抬头，耳朵尖儿有一点红。那时候我已经27岁了，坐在饭桌的对面，嘴里那口饭半天没咽下去。我小时候其实不大喜欢我爸，不是讨厌，是怕。他呢话少，脸啊总是板着，下班回来往沙发上一坐，我能绕着走啊就绕着走。他唯一会主动跟我说话的时刻是问成绩，数学考了多少啊，班上排第几呀，退步了没有啊。我呢数学不好，小学就开始不好，他每次看完试卷都不说话，沉默很久，然后说一句，你不好好读书，以后啊就跟爸一样。跟爸一样这4个字在我家是一个威胁，不好好吃饭以后跟爸一样，不好好写作业以后跟爸一样，不早点睡觉以后跟爸一样。这个家里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觉得我爸的人生是一个反面教材，你不努力就会变成他，但从来没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我爸20岁进的厂，原本想考大学没考上，家里穷呢供不起他复读。
他的车间呢是做轴承的，噪音特别的大，说话得凑着耳朵吼，每天在机器面前站8个小时，有时候12个，加班费1小时3.5块。夏天车间里的温度达到40几度，风扇吹出来的风是热的，冬天手脚生冻疮，疼得呀手套都戴不进去。这些事儿呢他不跟我说，是我妈偶尔提的一句，我拼凑出来的。那时候我还小呢，我只知道他下班回来很累，吃完饭倒头就睡，打呼噜的声音能从客厅传到我的房间。他的工友来家里喝酒的时候笑声特别的大，说的那些话呀我妈让我捂着耳朵别听。他从来没去过我的家长会和文艺汇演，要上班这3个字从我有记忆起啊就是家里的铁律，不是他不想去，是上班这件事情在我们家的排序里天然的排在一切的前面。有一回我发烧了，那时我上小学3年级，夜里呢突然烧到了39度多，外面下着大雨，我爸骑着自行车，我妈坐在后座抱着我，用雨衣把我裹了一层又一层。到了医院才发现我爸没穿雨衣，淋得整个人往下淌水。他挂完号在急诊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忽然说，我回去换衣服，等下呀还有上班呢。早上6点半，我躺在病床上输液，迷迷糊糊地听见隔壁床的阿姨说，老公怎么不陪着呀，我妈说他要上班的，那语气很平，没有抱怨也没有愤怒，在我家这是理所当然的。后来我工作了，也变成了会在凌晨处理消息的人。有一天夜里1点钟，我在改 PPT， 忽然脑子里闪过了那个画面，我爸淋着雨站在急诊室的门口说等下还要上班。我停下敲键盘的手发呆了很久。他呀不是不想留下来，是那个年代的工厂请一次假扣3天的工资，请假超过3次当年是没有年终奖的。那时候我的退烧药输液费是他3.5块一小时的加班费，我花了20多年才开始理解那个淋着雨去上班的背影。现在回头想，我爸这辈子最让我难过的不是他没有去家长会，没有陪着我看病，没有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呢跟我一起拆那个信封，那些具体的事儿后来都没那么重要了。让我最难过的是他把一辈子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力气、最好的注意力全部给了一台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机器，那台机器不会记得他，不会在他退休的时候跟他说一声谢谢，不会在他走了以后把他那洗遍了3遍的手才抱女儿的故事讲给下一个人听。我爸退休那年61岁，本来60就应该退，厂里说老师傅不够返聘了一年，最后一天他照常5点半起床，穿好那套蓝色的工作服，走到门口又折了回来。我妈问怎么了，他说今天不用去了，然后站在玄关那里低头看自己的手，好像不知道这双手接下来该往哪儿放。退休手续办了不到1小时，人事的小姑娘给了她一个红本本，还有一袋东西，那是一床4件套，一张超市的购物卡，一张和厂领导的合影。她拿回来放到餐桌上，我妈翻了翻，拆开那床4件套摸了摸，说质量还行。我爸呢在旁边坐着，看着茶几上那个红本本发了好一会儿呆呀。40年的全部回报，40年的早起

加班冻疮腰疼，缺席的家长会，没说出口的话，一床质量还行的四件套。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回去，我问爸退休了感觉怎么样，我妈说能怎么样啊，就在阳台上弄他那盆花，说是君子兰从藏带回来的，车间角落里啊没人管，他挖了一株苗养在了搪瓷盆里，今年又开花了。那盆君子兰我知道，在我家阳台上养了整整20年，从一棵小苗长成了半人高的一大丛，每年腊月开花，橘红色的一簇一簇的，从来没失约。我妈的人生是另外一个版本，跟我爸不一样。她年轻的时候是有选择的，她念过高中，字写得好，在一家单位当打字员，手速全科是第一，每年年终的联欢会的横幅都是她写的。她有一张老照片，穿着碎花裙子坐在打字机前面，头发扎得很高，手指修长，笑得眼睛弯弯的。小时候我翻到这张照片，为这个人是谁呀，他说是我呀，我还不信呢，跟眼前的他不像啊，不是长相不像，是神态不像。照片里那个女人笑的时候是在想自己的事情，她还没有变成后来那个样样都要先替别人算一遍的人。我妈怀我的时候，她刚在单位提了小组长，管着三个人，生完我产假休了3个月，单位催她回去，每天坐40分钟公交车带我去单位的托儿所。那间托儿所是个闲置的储藏室改的，没有窗户，冬天阴冷，夏天闷热，我在里面待了2年。后来她辞职了，不是单位不要她了，她觉得把我放在那间没窗户的屋子里整天见不到太阳，对不起我，他说总要有人管孩子呀。总要有人，这个人在所有家庭里最后都是同一个人。辞职以后他做过很多事儿，给出版社校对一个字3分钱，给商场抄价签，一天抄几百张，抄到手都抽筋了，还在菜市场帮人看过摊儿。那个老太太人不错，冬天多给他塞几把青菜，但这些都不叫工作，没有社保，没有合同，没有任何东西证明他用过自己的时间。我上初中以后，家里的开销就大了，他在超市做收银员，一天站8个小时，一个月休2天。他的手啊，就是那几年开始变形的。收银台那个扫码枪握久了，右手的食指的关节比左手大了一圈，他自己啊，从来没注意过。是我后来有一次牵他的手过马路摸到的，当时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他浑然不觉，还在说那边的西红柿便宜呢。这些年啊，我们家所有人，我爸，我，甚至我妈自己，都没有认真地问过他一句，你当年那个打字复印店还想不想开了呀，那个手速全科室第一的打字员，最后只被记得炒的菜啊，只记得是炒的菜咸了还是淡了，给的生活费够不够花。没有人呢帮他回忆他年轻时候年终联欢会的横幅是他写的。那张碎花裙子的照片，后来我去偷偷的洗了一张放大，装在相框里，摆在我的书桌上。我妈来我这边住的时候看见了，愣了一会儿说，这什么时候的照片呢，丑得很呢。我说你不丑，你比我现在好看。她没接话，去厨房烧水了，水烧了很久。我工作以后进了一家互联网公司，起薪呢比我爸退休金高，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特意去给他们俩一人买了一双鞋，我爸那双到现在还在鞋盒里，他说呢太贵了，舍不得穿。头2年我很拼，周末随叫随到，凌晨3点回消息，同事说小关真靠谱，领导说这个年轻人有前途。我爸那一代人靠双手吃饭，到我这一代靠脑力，原理是一样的，你付出就会有回报，这个逻辑我爸信了一辈子，我是听着长大的。后来公司裁员，隔壁组一个干了5年的老员工，上午还在做汇报呢，下午飞书上的头像就变成了灰色。工位清空以后，保洁来擦了5分钟，摆上了新人的显示器，那张桌子的桌沿上有一块磨损，是他用手腕磨出来的，5年的手腕，5分钟的保洁。
我坐在工位上，看着那块桌沿儿，直发呆呀。我想起了我爸，他的退休礼物是一床四件套，他在那台机器前面站了40年，机器还是机器，他的手还是洗不干净，但整个厂没有一样东西能证明这个人在这里站过40年。我们这代人跟上一代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机床换成了飞书，职业病

开了，他的声音不太自然，磕磕巴巴的，大概在手机上打了半天字打不明白，最后还是用了语音。他说呢，你上次说加班特别多，别太累呀，身体要紧，钱够用就行。家里今年暖气烧得好，你妈囤了一冰箱饺子，过年回来吃啊。这个语音七秒钟，我爸这辈子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么长的话。七秒钟我反复的听了五六遍。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件事儿，君子兰的花。那第一条结果写的是高贵吉祥，还有一个是怀念，怀念你生命中那些被浪费掉的却依然觉得珍贵的东西。那盆君子兰是他在车间里角落里挖的，没人管，一棵小苗，他随手种在搪瓷盆里带回家，一养20年，他每年腊月开花，橘红色，一朵一朵的，从来不失约。花比人重情义，花不会上了40年班才发现什么都没留下来，花只要开过，被人看见过就够了。我爸在车间里站了40年，拿到了一床四件套，他自己挖的那棵小苗给了他一辈子的花开。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上班是没有意义的呢？不是裁员那一天，不是体检报告翻到第四页的时候，不是凌晨3点改完最后一个不够美观的时候，是那个晚上我把他的七秒钟的语音反复的听了五六遍，然后看着桌上我妈穿着碎花裙子那张照片，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个简单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他们这辈子的意义啊，从来不在班上，是在我的身上。在每一次他们说工作要紧的时候呢，被推开的那个人，那个被腾出来的位置，才是他们一辈子真正的作品。他们总觉得对不起我，还觉得给我的不够多，还包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呢？明明很努力，但就是卡在那里动不了了，不是懒，不是放弃，就是觉得怎么做都没用，继续熬下去也是这个结果。这不叫丧，这叫低谷期。好消息是呢，低谷期是有出口的，而且那个出口啊比你想的简单。低谷期有一个最大的陷阱，叫做继续待在原来的圈子里呢，等自己好起来。我很真实的告诉你，那是等不来的。不是圈子里的人不好，是当所有人都在同一个频道里，你连还有另外一种活法这件事你都感知不到，环境里没有信号，你的大脑就自动这么认为，目前这个处境就是全部了。我还记得演员黄渤出道那年呢，在演艺圈里几乎是没有存在感，他跑了将近10年的龙套，拍了很多没人看的小片子，一度觉得自己大概就这样了吧。转折是发生在他遇到宁浩之后，宁浩那时候拍《疯狂的石头》，选角的时候找到了黄渤，两个人在片场待了一段时间。黄渤发现宁浩看电影、看表演、看一些事物的方式和他过去接触的人完全不一样，他的想法是不是这个能不能卖钱，而是这个有没有意思。这种眼光让黄渤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演戏啊可以是另一种玩法。黄渤后来在采访里说，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天赋，只是运气好，遇到了一批呢真的是在乎这件事的人。那么低谷期你需要的不是一个给你讲道理的人，而是一个让你看见还可以这样活的人。我记得有位朋友曾说呢，在他最难的那段时间里呢，他报了一个行业圈里小圈子的饭局，坐下来听了2个小时，回去之后睡得比过去几个月都踏实。不是因为学到了什么，是因为发现那些人也走过烂透的阶段，但都出来了。其实在低谷期换人，不是抛弃老朋友，是主动的去靠近那些让你感觉还有可能的人，你说呢？另外呢，低谷期还有一种很典型的状态，人呢坐着不动，脑子不停地转，结果是越转越紧，越紧越动不了。神经科学有一个很清晰的结论，当一个人长期待在同一个物理的空间里，大脑会把那个空间和当前的情绪状态强绑定。你在那张椅子上焦虑过100次，第101次坐上去，大脑还没开始想什么，焦虑已经先到了。所以换地儿不是旅游，不是逃避，是给大脑一个物理层面的重启的信号。日本作家村上春树30岁出头的时候呢，在东京经营着一家爵士酒吧，当时啊生意还不错，但他整个人陷在一种说不清楚的疲惫里，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感觉自己啊在原地打转。后来他做了一个决定，卖掉了酒吧，搬到千叶的乡下专心写作。他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书里呢写过那段经历，离开东京之后，他每天早起跑步，下午写作，生活变得极其的简单。他说呢，正是在那段时间呢，他才真正的搞清楚自己想写什么，能写什么。还有那本《挪威的森林》，就是在那之后写出来的。换地的本质呢，不是换风景，是换感官输入，让眼睛看见新的东西，让耳朵听见新的声音，让大脑停止在原来的轨道上空转。而换地呢，不需要很远。比如说你换咖啡馆工作，你换一条上下班的路，周末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坐上2个小时，这都算。身体挪动了，你脑子才会有机会去松动一下。如果说前2个动作都是外部的动作，那么下一个呢就

是内部的，也是最难的一个，就是换脑。当然了，所谓的换脑不是给自己打鸡血啊，不是强迫自己想开点，是真的把原来那套解释框架给它换掉。很多人在低谷期反复的受困，不是因为问题本身多难，而是因为他们用来解释这些问题的那套逻辑，它本身就是一个死循环，总会想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了，换了也没用了。林语堂在40多岁的时候经历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他当时在美国写作遇到了瓶颈，经济压力也非常大，再加上离开中国多年，身份认同上也非常的混乱。他后来在回忆里说呢，那段时间他做了一件事，把自己过去写过的读过的所有东西重新的整理了一遍，不是为了找灵感，是为了搞清楚我到底是谁，我在乎什么，我的判断标准从哪儿来的。整理完之后，他写出了《生活的艺术》这本书，是他写作生涯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林语堂后来说呢，那次重新的整理呀，不是找到了新的答案，而是发现了原来那些答案里有多少是别人的，有多少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清掉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判断，反而轻了。我记得《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里有句话说呢，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人们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不是选择假装没问题，而是选择不让当下的处境成为你对未来唯一的判断的依据。其实说了这么多呢，我知道很多人听完之后还是会问，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开始啊？那我要告诉你了，不用全部一起做，咱们先选一件今天就能做的那种。比如说这周呢，主动约一个你觉得比你看得更远的人去吃顿饭，不用吃什么大餐啊，哪怕一个街边小烧烤摊也可以。那可以呢，是一个你觉得活得比较通透的朋友啊，一个你一直很钦佩但是没深聊过的前辈。你不需要去取经，不需要提前准备话题，不需要表现得很上进，就是吃个饭，听别人说话的方式，感受别人看事情的角度就够了。有时候真正改变你的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你发现原来一个人可以这样对待眼前的处境，那么这种感知呢，比任何道理都要管用。那第二个就是换一个地方待半天吧。很多人误解了换地这件事儿，以为要出远门啊，要旅行，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潇洒。其实不是的，你只需要打破今天的路线和昨天一模一样，这件事儿就够了。比如换一家咖啡馆坐坐，周末骑车去一个没去过的街区，下班走另一条路回家，都算是换地儿。关键不是距离，是陌生感。当你的眼睛开始接收新的信息，大脑就会暂时的从焦虑反刍的模式当中解脱出来，哪怕只有半个小时，那个间隙也是有价值的。记得有位听友说呢，他最难受的那段时间呢，每天下班之后会刻意的走到一个他不熟悉的地铁站出口，就在那附近随便的逛20分钟。他说呀，那20分钟是一天你脑子里最安静的时候，身体挪动了，脑子才会有机会松动。那第三个就是把脑子里最重的那个判断写下来，然后问自己，这是事实还是我在低谷期里推导出来的结论。那么这一步呢，往往是最难的，但也是最有穿透力的。低谷期的大脑有一个特点，它会把所有的感受包装成事实。比如说我现在很难熬，会变成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这件事没做好，会变成我根本不适合做这个。最近没人联系我，会变成我对别人来说不重要。这些句子听起来像结论，但他们都不是，他们是让你在低谷里呢，用有限的信息推导出来的临时的判断。所以呢，这件事的做法很具体，找一张纸或者打开手机备忘录，把那个你最信的、最压着你的那句话你写下来，然后问自己三个问题：这句话是基于什么来的？有没有哪怕一个例外呢？如果是我最好的朋友说出这句话，我会怎么反驳他呢？不过你要记得啊，不用立刻写出答案。其实低谷期啊，最残忍的地方不是它有多难，而是它会让你以为这就是终点了。但你现在感受到的重是低谷本身放在你身上的，不是你这个人原本的重量。我记得作家周国平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人生有很多事。

事情，正当时总是觉得过不去，而一旦过去之后就好了。岁月流逝，什么呀都会过去的。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要换人换地换岛，不是重启人生，是给自己一个重新看见的机会，看见了路啊也就有了。

我们一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0: 我们常说呢，人这一生啊，大半的疲劳与煎熬从来都不是生活的风雨坎坷，而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的执念。我们总会习惯性和生活较劲，和琐事纠缠，和遗憾去对峙。殊不知啊，最折腾人的从来不是什么奔波劳碌，而是无休止的自我内耗。生活本是半晴半雨，人生本是半得半失，若是追求事事完美，件件称心呢，只会一步步的把自己逼到死角，给自己套上无形的枷锁。所以真正成熟的人生从来不是步步紧绷，事事强求，学会与生活和解，才能卸下心头的负累，活得松弛而且自在。我曾听过一句话说，凡事一较真儿，皱纹深三分。是行走人世间的，若是事事纠结对错，处处来计较得失的话，只会让自己身心俱疲。唯有看淡了纷杂琐事，放下无谓的执念，方能活得自在又从容。我记得我爸妈家楼下有家小卖部，老板老周呢，凡事总是爱较真儿，什么事儿啊都要掰扯得清楚，那日子过得是满心的疲累呀。有客人买东西少付了2毛钱，他不好意思当面讨要，却一整天的心神不宁，茶饭不香，夜里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总觉得自己吃亏了，辗转反侧到天亮。店里称秤啊有丝毫的偏差，他也反复的校准，货物摆歪了一丝儿，标签错位了一点点，他立刻停止所有的事儿，重新的整理。天气潮湿啊，零食微微的受潮，别人觉得不影响食用，他非要全部的下架丢弃。整天的焦虑商品不够完美，怕坏了口碑，日益的担忧自责，精神是长期的高度紧张。隔壁店铺定价如果比自己店的定价稍微的便宜一些，他又开始整天的忧心忡忡了，担心顾客都去照顾隔壁店的生意，他就反复的调价。
1: 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在我们的身边呢，有这样一群新时代的女性，她们温柔但是有力量，她们顾家但是有担当。本期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公益榜样嘉宾，她们深耕基层服务，坚守公益初心，兼顾了家庭经营还有社会责任。从和美家庭建设到志愿服务深耕，从亲子教育引导到社会公益赋能，可以说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女性的责任和担当。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辛桂妍还有李颖两位老师，解锁温柔岁月当中的坚守和成长。好，欢迎两位老师的到来。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的辛桂妍老师。桂妍老师晚上好。
1: 小雨老师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也欢迎一下我们的李颖老师。李颖老师晚上好。
2: 小雨老师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辛老师哈。辛老师呢是辽宁省最美家庭、大连市最美家庭、大连市最美海洋人物的获得者，现在呢也是沙河口区李家街道福源社区关工委的常务副主任，沙河口区关工委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先进个人，同时也有诸多荣誉，是吗？更是我们大连海促会的党支部副书记，大连滨海润德义工站的站长。欢迎一下辛老师哈。啊，我们的辛老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是福源社区的时雨春风冲锋队的队长。我们待会儿和大家聊一聊吧，为什么要起这么一个名字，好不好？再次欢迎您哈。我们也欢迎一下我们的李颖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李颖老师。李颖老师呢是大连滨海润德义工站的副站长，这么多年呢也是深耕公益服务还有企业管理领域，是吧？
2: 嗯，
0: 两位老师呀，我们可是这个电台节目呀，一定要出声，不能只点头不能只点头和微笑哈。好，首先就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请两位老师呢今天都带了小保镖过来，各自把自己的宝贝儿子都带来了。首先要谢谢两位老师哈，因为咱们节目时间确实是比较晚，所以

0: 说呢，让小朋友来之后的话，也是给大家做个报，是吧？
1: 是的。
0: 嗯，但是呢，就不用多问了，两位老师本身就一定是妈妈了啊。那请问你们这种家庭、公益、个人、事业这种女性多元化的角色是怎么来担当和平衡的呢？我们先请辛老师跟大家说一下。
2: 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就是我最开始做公益的时候呢，是带着儿子去玩，因为我觉得平时除了上班，带孩子的时间不是特别多，只有休息的时候带孩子和孩子一起去做一些就是这个公益活动，然后在公益活动当中呢，可以和孩子之间可以促进这个母子之间的这个亲情，而且和孩子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去聊。所以说从儿子的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利用工作之余休息的时间带孩子走进公益这个活动当中。
0: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2: 对，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儿子在沙河口区刘家桥小学。
0: 然后有没有发现小朋友参加公益活动之后他自己会有很多的受益和改变？
2: 是因为现在家庭啊都是一个孩子，孩子从小都比较自私，都以我为主，就感觉哎呀我是家里的宝，这个姥姥姥爷呀、爷爷奶奶呀，这个什么姨妈呀，这叔叔婶婶都惯着他，所以就觉得哎我是家里的老大，家里的小皇上，就是什么事儿都是以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参加公益活动以后发现孩子他不会从自身的角度那么自私了。他会有一个就是爱人之心，他觉得哎呀妈妈，我通过我自己平时攒的零花钱我去帮助他们，就是给需要帮助的人，给他们送去哪怕是一块糖，哪怕是一袋米一袋面，他都觉得自己特别开心。
0: 所以做公益和我们的亲子互动，它不是一种割裂的撕扯，它是一种平衡和交融，一举两得了。而且小孩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做了很多正能量的一些汲取和正向的改变。那问一下丽英老师呢？
1: 我觉得我们在做公益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更加凝聚我们的亲子关系。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每天学习休息学习休息，太过于枯燥，甚至因为学习可能我们亲子关系会比较紧张。但是我们通过做公益一起去帮助一些人或者物或者事，去做一些服务社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们的这个亲子共同语言和话题和这个共鸣点会更多一些。我觉得我们虽然是在帮助别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收获是更大的。我们收获了更好的亲子关系。
0: 更好的亲子关系。我刚才见两位小朋友，我自己是深有感触，就是非常的开朗，但是又很自持，这个尺度拿捏的让至少是我初次见面的一个陌生阿姨会感觉非常的舒适啊，既大方得体，然后呢又很有礼貌啊，给了我非常好的一种尊重的感觉哈。那想问一下，就是除了说孩子之外的话，其实你们还有很多的角色，比如说还是妻子，还是女儿，我也知道辛老师还要照顾两位90多岁的老人家。这个公益事业一旦做起来的话，就有很多细节的地方。我也知道最近呢，也是孩子们放假了，可能这样的公益活动会更多。其实，一说到孩子的公益的事儿，就要切分到很多的一些细节点，比如说时间啊、活动策划、具体的一些这个角度的切入等等哈。所以它是一个分神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时间精力又怎么来平衡呢？
2: 现在说是家庭和公益说是兼顾，不如说就是我们从家庭这个繁琐当中、琐事当中，有时候去做公益也是一个解，也是一个就是自己觉得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方式。
0: 我特别理解啊，就是他们说你晚上上节目是不是好辛苦呀？我说哎呀，真好，这一个小时我全心全意的就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来。你们也是是吧？
2: 是在公益当中，我觉得我去组织一场活动，去策划一场活动，我觉得自己就有一个精神的一个方向。不是天天围着锅台转，也不是天天围着工作，就是觉得哎呀我在工作之余在家庭分离出来以后，我去做公益的时候，我觉得我在公益活动当中我又收获了很多。它也让我得到了一些成长。
0: 而且会特别有这种女性的在当代的价值感。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两位老师的话，家里的另外一半都支持你们吗？
2: 刚开始的时候，说实话啊，我是带孩子去参加公益活动，他觉得对孩子有帮助。但是后来我全身心的去投入带动整个团队活动的时候，因为设计的时间会比较多，然后这个想一个策划这个活动方案，去想这个对接这个活动的这个前后，所以说会耽搁一些自己的休息时间。
0: 嗯，
2: 我爱人非常心疼我，因为他说你这熬夜熬到半夜，你都12点了还不睡，你都下半夜1点还不睡，你这对着电脑做方案，你说你挣多少钱呢？我说这个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我说我觉得我策划这场活动大家受益了，孩子和家长在这活动当中有所收获，孩子有所提升，家长也亲子关系也有改善。我说我觉得这场活动我做的我挺成功的，我虽然不挣钱，但是我觉得我精神非常富足，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0: 但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哈，它不是提供阻力，它某种程度上提供的是一种温暖的支持，它更担心说你能不能承受得了，身体有没有问题。
2: 对，
0: 但现在呢？
2: 现在非常支持，尤其是这个，我一说去参加个什么什么会，然后去学习什么，他说呀，自我成长挺快呀，你现在提升太快了，你就把我拉下来了。然后也会在家里默默的去帮我做饭，帮我照顾老人，然后帮我整孩子什么的。说实话我特别感谢他。
0: 嗯，
2: 没有他的支持，我觉得我这个带动整个团队这些活动不可能做这么好。
0: 嗯，那丽英老师呢？
1: 我的家人一直都很支持。
0: 嗯，
1: 我们是一家三口共同参加公益活动，我们是一起在做公益，
0: 所以说已经形成合力了。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是亲子互动，现在变成了一个整个家庭的这个凝聚力所在了哈。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当代其实女性的力量绝对是不可小视了哈。
2: 是的，是的。
0: 那你们现在也是女性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林老师今年的可以简单说有40家了吗？
1: 刚刚。
0: 啊，刚刚40家哈，
1: 刚过40，
0: 好像是以前的话，大家会觉得说，女人最有魅力的年龄一定是20多岁啊，这个很美丽，各方面处于一种非常蓬勃的状态。但现在我们会觉得，女性的价值感是在逐渐的后延了。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怎么看待年龄的增长呢？
2: 哎呀，我觉得这个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0: 嗯，
2: 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0: 心态，
2: 我和孩子们在一起做活动，和家长们在一起做活动，和这个青年大学生在一起活动的时候，我觉得我越来越年轻了。就好像现在我退休了，我感觉我的心态还是28岁的心态，我一点都不觉得我是50加的这个年龄。
0: 看起来也确实不像50加哈。我现在在回想，我记得当时我刚毕业的时候，就23、24岁了嘛，当时就特别忧虑。然后我姐姐说就过生日特别不高兴啊，一个职场的姐姐人特别好，她说小雨你为什么不高兴，我说我都24了，我太老了。然后她说我觉得人生最美的年纪是28、29岁，我现在都留着我28、29岁的照片，真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是颜值的一个巅峰。但是你要说心态的话，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啊。
2: 对
1: 对，
0: 是吧林老师呢？
1: 是的
0: 是的，
2: 对，同感。
1: 我觉得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美。
0: 嗯，
1: 可能20多岁的时候我们有的是外表形象的漂亮。
0: 嗯
1: 嗯，可能30多岁的时候我们有初为人母的这种母亲母爱的公益。
0: 嗯，
1: 可能在公益道路上我们又有另一种美。
0: 嗯，
1: 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美，享受不同的公益。
0: 嗯，
1: 可能在公益道路上我们又有另一种美。
0: 嗯，
1: 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美，享受不同年龄段的美才是最好的美。
0: 嗯，是好。那我们回归到现在的这个公益活动当中来。之前呢跟我们的新老师见面来聊了一下他策划的这个公益活动，其实没有讲特别多，但有一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母亲节的这个活动策划。
2: 嗯，
0: 我们特意熬了一锅粥。
2: 对，
0: 我们当时为什么要熬一锅粥呢？
2: 说实话啊，当时在家里的时候，我儿子啊，就是奶奶和爸爸特别惯，因为我对象是老来得子，奶奶和爷爷更是喜欢这个孙子，喜欢的不了得，
0: 就是大儿子大孙子，
2: 叔叔家是个姐姐，所以说呢，当时有他的时候，哎，我公公婆婆就觉得是个孙子，我老刘家有后了。有接户口本的，然后这个孩子一出生就爷爷奶奶惯得要命，就是吃饭都追着喂，嗯，所以说就我觉得哈，这个孩子自己这个动手能力和关心他人的这个我觉得不太好，所以当时搞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发现现场好多孩子都是这样娇生惯养长大的，就是蜜罐里长大的孩子，对他们自身的一个自己的一个 自我能力吧，我觉得还是欠缺很多。所以说正赶上母亲节呢，我就说我在家里熬了一锅这个

0: 小米粥，小米粥它这个热嘛，我当时我就把这个锅端到现场了，端到现场，然后有的小朋友就怕烫，有的妈妈说，哎呀，离远点，离远点。我说这个没事儿，我说我给量一量啊，然后呢，我说每个孩子排队，然后我买的是一次性的那个小碗儿，然后一次性的小勺，我说我一个人盛半碗儿，因为那个小碗本来就不大嘛，一小勺就差不多。孩子们送到妈妈面前，然后我说啊，妈妈是这个蒙上眼睛的，我在大菜市买的这个眼罩，当时批发的，妈妈看不到，就好像是你在照顾年老的妈妈，是这样的一个情景。然后我说你们啊，端着小碗，拿着小勺，一勺勺的，我说热不热？哎呀，阿姨有一点热。我说热了怎么办呀？妈妈喂你们的时候怎么喂的呀？妈妈都给我吹一吹，然后呢，哎，再看看热不热，放到自己嘴边再试一试，然后再喂给我。我说好，那你就想象妈妈喂你的时候的这个情景，然后孩子们就端起小碗啊。有的孩子在家里，说实话都是老人喂饭，哎，爸爸妈妈喂饭。我说这你们自己啊想好了啊，然后喂到妈妈，我看哪个孩子没有把小米粥给撒到外面去。然后孩子，哎，有的小朋友哈，他喂第一勺的时候他有点歪歪扭扭的，他有点喂的不好，然后撒出来了，我就给他递上纸巾，我说来，都准备好了啊，纸巾就放在旁边，现在妈妈完全没有能力去吃饭，爸爸也没有能力去吃饭，你们现在需要是去喂他们，然后我看谁表现的最好，阿姨最后有个小表扬啊，有个小鼓励。然后孩子第一勺喂的不好，哎，歪歪扭扭的撒到外面，他第二勺第三勺第四勺喂的，后来见碗底的时候我发现喂的都特别好，然后有的孩子哭了，哎，我就当时啊，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保准他是内心感觉到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怎么哭了呢？他说，阿姨，我就觉得我妈当时怎么把我给喂这么大，你说我小时候不会说也不会动，我啥也不知道，你说我妈怎么喂的我。我说对呀，我说这就是啊，你自己亲身经历了以后你才会印象深刻。后来我就说，我说你觉得妈妈身上有优点吗？妈妈有优点。我说妈妈优点有没有十个？妈妈优点不止十个，阿姨。我说妈妈身上有缺点吗？嗯，妈妈身上有缺点，缺点不多。所以平时孩子会埋怨家长，让他们去补课，让他们去这个上这个班那个班，然后写作业叮嘱他们去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我说现在你学会换位思考了没有？换位思考，你理解了爸爸妈妈的良苦用心。我说从小，我说你们一出生才几十公分的大小，我到现在妈妈给你养这么大，我说你都上几年级了，我说你回想妈妈这几年经历了多少，我说是不是就不埋怨妈妈。嗯，是的，阿姨，理解妈妈了。所以说让孩子有一颗感恩的心，在他这个喂米粥的过程当中他会有所感悟，印象更深刻。
1: 是的哈，人教人可能学不会，但是事儿教人可能一次就学会了。
0: 是的，是的，
1: 给小朋友非常深刻的感受。我在听我们的新老师描述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如果是那个妈妈的话，我可能都会潸然泪下。
0: 是，当时喂完饭了以后呢，这个小米粥喂完只是一个环节，因为我每次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会设定多个活动环节，然后这只是第一步，你怎么去引导他，让孩子从心里感觉到父母的这个不容易，怎么能深刻的去感恩父母的这个养育之恩。我就说，我说咱们上台去分享，妈妈拉着你的手上台，咱们一起。因为有个别的是爸爸带孩子来参加活动，也和妈妈一样，我说也过节，然后呢你要对妈妈或者爸爸要说一声我爱你妈妈，或者是我爱你爸爸。当时啊，有好几组家庭的孩子和妈妈抱在一起就
1: 痛哭流涕，
0: 痛哭流涕。说实话，我当时我在旁边哈，我给他们就是引导他们的时候啊，我还放的那个毛阿敏老师的那个《天之大》的那个歌曲。哎，我就觉得哈，妈妈和孩子抱在一起，就是相拥而泣的时候，就是那种的感觉，就是都是从心底，妈妈也从心底去感受孩子这个一点一滴的成长的这个不容易，孩子也感受到妈妈在喂养他们的过程当中的这些不容易。所以说，相互之间有一个共通的，我觉得两个人。

0: 你的一个方式改变。
1: 我觉得这个辛老师和李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它是一层一层的。首先就是在语言上，你要敢于大胆的表露，未必一定要说我爱你，但是可以大胆的、放心的去表扬他。
0: 再有就是，如果说啊，我们父母做错的时候，我们也要勇敢的、就大胆的去和孩子承认错误。
2: 对对对。
0: 因为之前我儿子有一次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了，青春期初一的时候是初二的时候，我忘了，就是那段时间我们俩就是挺紧张的，然后他就说：“妈妈，你为什么在义工队的时候，你给人家这些家长去讲道理的时候，你都知道就换位思考，为什么到我们家的时候你就不换位思考？”哎呦，我当时啊，我脑袋嗡一下，真的，为什么在人的面前你就会去说那一套，完了回到家又是这一套？然后我就说：“我说儿子，妈妈错了，我说妈妈向你道歉。”我就坐下来，我就和儿子，因为每天晚上我们俩就是这十几年，我们一直有这么一个好习惯，就是我们在晚睡之前，我们要泡脚20分钟。
1: 啊，
0: 二十分钟
1: 聊天的沟通的过程。
0: 然后我就会问孩子，你在学校白天发生的事情，你上什么课了呀？你喜欢什么老师啊？你喜欢哪一科的老师啊？哪一科老师给你留什么作业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你今天和同学之间有什么事儿了？或者是你今天哎在班级为老师做什么好事儿了？因为我从小就我们义工队的孩子哈，跟着我像是林颖家的孩子李安也是一样，跟着我这个6年的公益时间，孩子就是他在日行一善的过程当中，孩子知道我每天要做一件小事情，就是一件所谓的好事，
2: 是的，
0: 嗯，哪怕是帮老师擦黑板，帮同学捡课本，
2: 对，
0: 帮这个同学去打水呀，还是帮老师打水，什么打扫卫生，帮班级，我说都是一件好事，
1: 哦，
0: 所以说。每天我询问他们就会有一个自省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回头我们就会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去了解，然后把这些事情在睡觉之前把今天的事情给解决完，今日事今日毕，这是这样的。
1: 正好哈，我们再说，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现在会有很多的一种所谓的让他们放松的方式，比如说玩游戏，
0: 是
1: 啊，看手机，但事实证明这对他们的大脑是有损伤的，
2: 是的
1: 啊，没有正向的一些引导意义。而刚才辛老师这个表率特别好，就是日行一善，不要小看这一小善，
0: 对，
1: 但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就不是我是在被动的汲取，我是在主动的付出。
0: 是
2: 是，
1: 当下都市人最好的一种放松方式一定是创造性的，就比如说你今天做了一件好事，
0: 是的，
1: 哪怕说你画了一个画，哪怕说你用 AI 生成了一个视频的小日记或者是图片日记把它发了，只要是你主动创造的，都是一种大脑的积极的一个活动，而不是被动活动。
0: 是的，
2: 哦，
1: 所以今天节目真是，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家长朋友们也会受益良多，是吧？我刚才找了一下，想放一下王阿敏老师的《天之大》，但是很抱歉哈，我们的曲库当中没有，我们听一下一小段《烛光里的妈妈》好不好？
0: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也是我在活动当中也经常放的一首歌曲，
1: 是吧？让我们感受一下哈，刚才我们的辛老师把母亲节的活动现场的画面跟大家做了一个描述，大家能不能跟随这首歌脑补一下那些感人的画面呢？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有请到的是两位公益女性啊。刚才呢，聊了她们这么多年做公益的一些心得，也和大家聊了一些大家很关注的当下的教育方面的问题。一位是我们的新桂妍老师，桂妍老师晚上好。
1: 晚上好，小鱼老师。
0: 哎，林颖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小鱼老师。
0: 哎，我们回归到我们的公益话题当中哈，这个整个假期可以说是你们最忙的时候，忙完了小孩忙大孩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很多的跟随我们这个公益活动长大的孩子们，有的都升入大学了，
1: 是，
0: 但还是热心的参加我们的假期的活动是吧？
1: 对，就像前两天我们7月26号是首场返乡学子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志愿服务活动，我们是首场，然后呢，这个我们是现场有主持人，就是这个返乡孩子去做主持人，去做这个因为每次活动我们是设定多个环节，然后主持人开场，开场以后自我介绍，介绍我们这次活动的背景、目的是什么，然后会有这个志愿者誓词，带领孩子们有一个全新的精神面貌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活动。然后在活动当中我设定多个环节，那环节结束的时候我会有感恩词，让孩子去感恩这个国家的培养，感恩社会的这个各方力量的支持，感恩父母，感恩老师，让孩子有一颗感恩心。
0: 两位老师互相说一下吧，可能彼此作为这个我们大连滨海润德义工站的副站长和站长的话，应该在我们的公益活动当中深耕多年，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很多的甘苦，甜自己知道，可能这个苦别人未必知道是吧？
1: 是是，
0: 我们互相表扬。
1: 互相表扬。
0: 自己表扬我觉得难度很大啊。
1: 我表扬李英副站长的话就多了。因为李英副站长他是在6年前儿子还在这个小学，还没到小学，幼儿园，在幼儿园大班的时候，他跟着我参加是第一次活动，是国庆节，就是国旗升旗仪式，然后我们有红色宣讲这个环节，然后这个小孩我就觉得这个小孩这么小，我说上学了吗？他说没上学，姐姐，他说我带他过来感受一下，结果这孩子就一发不可收拾，每周六和妈妈爸爸一家三口他们必须参加公益活动。我觉得孩子在最初的懵懵懂懂的时候一直跟到

0: 到现在啊，这个孩子浑身正能量。每次这个我们有这个如果需要去帮扶慰问活动的时候，这个孩子总会拿出自己的零花钱和这个压岁钱，
1: 嗯，
0: 去积极的去参与这样的爱心举动。
1: 嗯，
0: 我觉得哈，就是妈妈爸爸引领的好。
1: 对，这一定是言传身教的一个过程。我们说孩子是什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嘛，父母就是原件嘛。表扬一下我们的李勇老师，刚才您说了就是普通的一个家长，那后来怎么就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变成了我们的副站长了呢？
0: 我这个人我就发现人才我不放过，然后呢也是经过朋友推荐的，他一家三口过来，
1: 求贤若渴，
0: 对，
1: 三顾茅庐。
0: 然后我一发现这爸爸妈妈可积极了，这小孩也积极，然后我说哎，正好，我说我们核心义工这个组织还少人，我说你来帮我做点这个咱们义工站的这个核心担当啊。他说姐姐啊，没问题，我有时间，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全力配合你。然后每一次活动他就过来，就是帮我策划呀，帮我这个拍照啊，录视频呀，帮我做，因为我说实话我对电脑不是太通，他对这方面，因为他年轻嘛，比起我来说他是年轻人，他们这个做电脑啊，做课件什么，做培训他是拿手的。林副站长之前，因为他现在是做自己的公司，之前也是在大公司做这个人力资源这方面的负责人，所以非常优秀。我就发现他这个口才特别好，他做培训去讲，因为他在公司的时候就做这个老本行，我说正好，我说这核心担当有段时间了，我这么积极，口才这么好，这么有能力，我说你不如做咱们这个副站长，然后就专门负责我这个志愿者，这个加入团队组织以后，他会有这个志愿培训，这个了解我们志愿团队的一些规章制度。然后他就说，哎，姐姐，我行吗？我说你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你太优秀了，我说平时接触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我说可以。然后他也没推辞，他有这个能力，然后他就帮着我做，然后培训之余还帮着我做公众号，去帮我出活动方案，有时候我忙不过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后面的支持我。
1: 刚才我们的新老师说了，经常是熬夜熬到一两点，我自己曾经是做过公众号的，这个真是看似简单，其实全是小细活啊。想问一下我们的林勇老师，为公益事业熬过的夜最长熬到几点？
2: 新站长，我们一起审核公众号是大概凌晨两点半左右吧。
0: 对
1: 啊，
2: 正常一般都是凌晨一点左右，然后最晚的一次应该是凌晨两点半左右。
0: 对，
1: 是
0: 两点半。
1: 觉得辛苦吗？
2: 辛苦并快乐着。
0: 对，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感受
1: 啊。刚才说了哈，这个令我们的副站长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特别踏实，特别肯干，浑身都是正能量。那赶快了，我们这个副站长表扬一下我们的站长吧。当然了哈，也可以提意见嘛，对站长这个不满意的地方也可以提一提嘛。
0: 我还不好意思，你得有批评。
2: 首先讲一讲，其实跟着新贵园站长参加活动是我们第二次参加活动。第一次参加活动的时候，新站长不认识我，我认识他
1: 啊。
2: 第一次的时候是我记得我们那个队伍当时是五周年庆，我不记得是多少年庆了。
0: 人太多了，团队那时候人
2: 很
0: 多，
2: 团队。一个站很多团队，但是这个团队当中就有一支队伍特别厉害，特别优秀，这个站长屡屡奉行，就是红色铁娘子军。当时新站长不知道我，但是我注意到了他们这个团队，后来的时候第二次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加入到了他们的队伍，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做事风格屡屡奉行，然后加入这个团队以后呢，他带着我们做的事情就特别有意义。刚才说到了说我的孩子做日行一善，捐压岁钱，每天捐一元钱，这个事情呢，虽然我带着我的孩子做，但是是新站长引导的我们，我们不仅仅是压岁钱，这个一元钱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都特别有意义。我们把家里不要的可再回收的物品通通攒起来，以前是丢掉的，自从认识了新站长以后，我们通通攒起来，然后在固定的时间，然后去把它变卖掉，然后把钱呢攒起来，我们一起凑到新站长这个义工站，我现在是我们慈善总会的万元基金账户里边，
0: 是，
2: 然后我们凑到这里边， 我们拿着这部分钱呢，去慰问自闭症兄弟、自闭症儿童。

0: 还有我们曾经资助过昌图一个小女孩，
1: 对，
0: 贫困家庭的一个小女孩，我们还资助过白血症女孩子，
1: 对
2: 对，这个白血病的这个小女孩特别的可以说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小奇迹。我们当时帮她募集到多少钱呢？
1: 两个白血病女孩加起来应该是近十万了
2: 啊，近十万了。那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现在这两个女孩的命运被改写了吗？
0: 是的，
1: 是。在今年六一的时候，我们邀请了两个家庭过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当时给孩子买的这个小裙子，然后给他买一点生活必需品，米面粮油什么，然后听妈妈说，然后我当时把这两个家庭的家长请到台上了，然后我现场好多就是这个日行一善项目组的这个家长和孩子，妈妈说，第一个干井的那个小女孩，她是三年前在北京治疗，然后呢，今年就去复查，是三个月复查一次，就是各项指标也正常了，有可能九月份开学能上学
2: 啊，真好。
1: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沙河口区的一个小白血病小女孩，她是现在已经基本痊愈了，然后
0: 接近康复，
1: 对，接近康复。前两天因为我这个对接这个返乡学子嘛，我就给她对接一个这个爱心帮扶补课。因为这个孩子开学九月份他就是在这个中学上学了，所以新初一的这个课程我就找了一个这个在读大学生，一个小姐姐给他补这个英语口语，然后这个小孩妈妈在现场的时候，我也和他这个现场也咨询了一下，这个孩子已经是不吃药了，现在所以说恢复的也特别好，我就特别欣慰。
2: 所以叫日行一善，但
1: 是
2: 真是汇聚小爱凝结成大爱。
1: 是，
2: 当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一点点的话，可能这个凝聚到一块的力量真的会帮助别人解决生命当中一个重大的难题。
1: 是
0: 的，
2: 我们请林老师继续表扬我们的战场。
0: 我们变废为宝，然后做了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尤其是挽救别人的生命的时候，包括疫情的时候，我们还支援过一些疫情的这个捐款。我们就是觉得特别有意义。所以说，我们无论怎么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觉得特别有意义，心里是非常开心、非常放松的。所以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跟着新站长以后，就是发觉成绩不是最重要的。培养孩子眼里有爱，心里有善根，才是最重要的。他带着我们的活动呢，不仅仅是这样的，包括刚才说的母亲节以根养根，还有我们，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记不记得我们去交通站岗？
1: 啊，那个是助力创城文明建设的时候，
0: 对对对，2000年左右，
1: 应该是2001年，
0: 那个时候好像还是疫情期间。新站长无论晚上做公众号到凌晨几点钟，第二天的站岗依然和我们一起打头牌。
2: 那个站岗要从几点到几点？
1: 2021年、2022年那时候，
0: 我们早晨是7点的岗，
1: 对，7点到岗，然后我们是站两个小时，然后下午再到岗，两个小时，正好是高峰期的那个时间。
0: 当时我们是站的沙区政府的岗，
1: 对，沙河口区政府那个路段，
0: 门口的那个路段，对，就是现在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一天都是汗流浃背，
1: 顶着高温
0: 啊，然后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就是虽然热，但是我们觉得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行人，甚至说我们觉得，以前的时候交警可能在指挥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点点小偏差的想法，但是
1: 不理解，
0: 对，但是通过和他们在一起共同工作。我们太能理解他们了，
2: 上道之后特别遵守交通规则，
0: 是的，
1: 特别自觉走人行路，过天桥，
0: 对
1: 、
0: 就是特别能换位思考。
2: 其实之前呢研究过所谓的领导力哈，我相信这个林颖老师因为自己做过企业嘛，还有做过 HR， 就会特别感受很深哈。我们说这领导力是什么呢？就首先最低级的一种领导力，是因为你有权力，所以大家可能会跟随你。
0: 是的。
2: 第二点呢，是跟随你可能会有利益，所以大家会跟随你。其实我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跟随我们的桂岩老师哈，他本身并没有某些政府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一些真正的职位，是吧？所以没有权利一说。第二个更 谈不上利益了。
0: 是的，
2: 甚至我知道老师们可能都在自己要贴钱做一些事儿。
0: 是的，是的。
2: 那想问一下，究竟是什么让他这么有魅力呢？这么有领导力呢？这么有凝聚力呢？人格魅力。
1: 其实吧，
0: 刚正不阿。
1: 说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哈，就是林云老师就表扬我太多了。其实我说的那句话还是那原来那句话，就是我经常说，就是所有的这个就是大家相互配合，大家这个有这个力量，大家往一起使，然后呢，这个团队的这个公益活动还是志愿服务也好，就是大家拧成一股绳。你说单靠我一个人，因为日行一善这个项目组，说实话是正常来说是两个项目，我们日行一善是其中一个，孩子们每天省出一元钱，或者是这个省出压这个捐出压岁钱，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垃圾再回收、垃圾分类整理，然后不丢掉一些有用的这个废品，让孩子们从小有一个这个节俭节约这么一个好习惯。我最早的初心是这样的，后来一点点做，一点点做，然后我自己在家里，我觉得哈，孩子们觉得是不起眼的几毛钱的，或者一毛钱个易拉罐，或者是这个这个一张报纸，或者自己学习用过的这些废纸张，我觉得放到一起积少成多。我不完全统计吧，我觉得我儿子，你看刘鑫从这个6年前跟着我一起做这个环保再回收这个项目的时候，他就觉得妈妈，我卖1块钱我老开心了。后来卖7、8块钱的时候，因为奶奶看报纸嘛，舅爷爷看报纸，他就把这些报纸积攒起来拿去变卖的时候，报纸的价钱就高，就将近2块钱一公斤。然后他去卖钱多的时候10几块钱，特别开心，妈妈这些钱你都去捐了。就其实啊，我说你这个平时是不是看不到，其实日行一善就在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
2: 但其实在您的表述过程当中，我有一点特别有感触哈，就是我女儿是很有财商的一个小朋友，所以我们家那个纸盒她不允许扔，以前都是扔掉的，但我发现这个纸盒现在也被她积累了很多小财富了。但是因为我没有带我女儿做公益，所以她第一个反应是我买个小零食。但是您刚才说了，孩子这个报纸卖了之后的话，7、8块钱10几块钱，我第一个反应是把它捐出去。
1: 对，你可以让他呀做个小手账，现在孩子他不很漂亮的小手账吗？尤其小女孩，你让他自己一笔一笔的给记下来。如果说我是在7月1号我这个去卖废品，我攒了3块5毛钱，你让他给记下来，然后呢给他准备一个小盒子，让他把这个零钱啊放到一小盒子里，然后每一次你觉得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带他去参加哪一次慰问，或者家附近的养老院，或者是给环卫工人都可以。因为我们孩子，我统计了一下，一年将近300吧，一年将近300块钱。你告诉我，要是从兜里掏出3张票让他去做服务的时候，是不是去做爱心帮扶，是不是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通过他自己动手去整理废品，然后去养成节约的习惯，不浪费一张纸，不浪费一点资源，然后再去拿到这个慰问的这个帮扶的这个对象的身边，你给到他的一些爱心，给他的一些关怀，孩子的这个收获它是不一样的。
2: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说生命的这个维度、宽度、深度，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了。那感谢两位老师能够做客节目，真的是帮助我们拓宽了生命的宽度、深度和维度了，也在帮助我们很多孩子们和家庭哈。最后一点时间了，是不是觉得时间特别快？
1: 是的。
2: 两位老师说，哎，我这块还没讲到呢。
1: 对，我觉得好多地方都没讲完。
2: 欢迎两位老师再来哈。然后呢，最后一点时间吧，我们来说一下哈，就是未来，我们畅想一下未来，不要觉得现在我40加50加了，我觉得老师们一点都不服老，而且会觉得说未来我还有好多事儿没有做呢，
1: 是
2: 吧？
1: 是的
2: 。给老师每个人2-3分钟的时间吧，不然时间真不够了。谁先来？我们的林英老师先来吧。
1: 林英老师先来，他口才特别好。
3: 太夸了，我就紧张了。未来嘛，未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是最重要的。人生的旅途当中，什么最重要呢？我觉得享受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结果不一定重要，过程是最重要的。公益路上，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我们一起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特别有成就感，
0: 尤其是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案例，其实我们真的有好多案例和故事，有机会的话我们多讲一讲，
1: 真的一个小时说不完
0: 能讲一天
2: 我们

0: 迎就是两位老师再来啊，就是老师们跟我说，哎呀，这个我都没讲到，其实我可高兴了，那又证明说我们还有再相遇的机会，
1: 是的，
0: 还有再相遇的这样的机缘啊。然后再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谢老师，谢老师呢，关于未来，
2: 现在我属于退休的阶段，
0: 嗯，
2: 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期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吧，家庭，以家庭为主，但是在家庭之余，我觉得利用自己的这个业余时间去拓宽一下自己的这个圈子，去做公益的过程当中，我去接触他们年轻人，接触返乡大学生，接触这些家长和孩子，他们会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0: 嗯，
2: 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你说老吧也不算太老，还是
0: 不老，一点都不老，
1: 正青春，
0: 对，正青春，
2: 还是用觉得我还可以继续发光发热为这个社会，然后希望自己在这个余生的时间当中，会带动更多的家庭，更多的亲子，去让孩子们去向善而行，让咱们的志愿精神代代去传递下去。对我自己而言呢，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心中有爱，脚下有路，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退休的一个状态的
0: 生活。哎呦，您这个只是退休了，现在都谈老这个字儿有点早。
2: 有时候自己想一想，哎呀，你说人还能再活个50年吗？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哎呀，我前段时间请我们这个大连市关工委的我们的老师们过来做客哈，老人家都60、70了，精神矍铄呀，真是80、90了，
2: 是
0: 还在我们这个志愿的一线呢。所以我希望两位老师也能如此啊，永远保有这种风华绽放它，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
2: 好，谢谢小雨老师。
0: 我们感谢两位老师能够做客今天的节目哈，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新时代女性的温柔还有力量。可以说两位老师是我们的榜样了，让我们就以你们为光吧，好不好？心怀感恩，向阳而行，在平凡的岁月当中呢，活出价值，绽放属于我们自己的光彩。好，感谢各位老师，我们相约下次节目再会，跟我们的听友们说再见。
2: 好的，小雨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最后呢送出这首歌，来自张瑶的荧光。荧光呢虽然小，但是凝聚到一块儿的话，相信呢会温暖很多人的心灵。

0: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安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各位早上好啊，今天呢咱们大连多云转阴，气温在22到28度，东北风3到4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海风舒服啊，湿度偏大，稍微有点闷啊。今天没有大太阳，不用硬扛暴晒啊，但是海边的风呢不小，出门带件薄外套，早晚体感偏凉，虽然不下雨，但是空气湿度比较高，身上容易粘稠，随身备瓶水，上下班通勤的时候啊，特别是骑电动车的朋友，风大注意要握紧车把。去海边游玩，海边的阵风啊会比较大，这个帽子啊、塑料袋啊容易被吹跑哈，请大家多多留意啊。今天天气不晒哈，很适合出门溜达，上午可以去劳动公园转转、散散步哈，看看绿植，老人遛弯、带娃玩耍都很合适。下午有空可以到星海公园走一走，吹吹海风，踩踩沙滩，避开正午比较热的时段。不爱往外跑的也可以去逛逛商场啊、书店，处理点家务。傍晚过后呢，这个下楼溜溜弯、消消神儿哈，体感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咱们大连本土企业亮相打造的巨型 AI 仿生机器人哈，这个神陀图图哈完工亮相了。这只机械巨兽重达45吨哈，高度近10米，不光能转头站立，还可以和人哈 AI 对话互动，科技感十足。这只由大连制造的大家伙哈，后续会远赴新疆亮相丝绸之路主体的这个文旅现场啊。我这个神图坨坨哈，9.8米高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啊，特别特别的震撼。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陈绮贞的《温室花朵》像一束透过玻璃顶棚的、被仔细过滤过的阳光，温柔地照进所有听者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这首歌不属于街头巷尾的喧嚣，它只生长在待定温度和湿度里，那是我们共同坚守的易碎的却美丽的内心花园。它以第一人称的凝视描绘着花的水姿、玻璃上的雾气、水滴的轨迹，这些纤毫毕现的细节不是简单的物理描摹，而是情感维度的精准刻度。当他说我舍不得，舍不得一生一世只是凝视，平静的语调里带着惊涛骇浪，那是每个安静灵魂都懂的矛盾，既渴望永恒的安宁，又恐惧一成不变的停滞。陈绮贞的笔触将日常浇灌成诗，平凡如植物浇水，修剪枯叶的动作在他笔下都成了具有仪式感的生命对话。那些重复的美丽和舍不得，不是词语的贫乏，而是如同道文般的低声的吟诵，在循环当中积蓄着穿透人心的力量。这首歌呢，可以说它是一面镜子，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在各自打造自己的温室，小心翼翼地护着某种脆弱的珍贵的本质，又要害怕它被现实的风雨摧毁，又隐隐地期待它能真正的自由的呼吸。温室花朵的旋律正是一

相信着的信仰，正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

水木年华的《在他乡》，与其说是一首歌啊，不如说是一封寄给漂泊的书信。它被小心翼翼的折叠，边角被反复摩挲而微微起毛，展开时那股混合着青春的憧憬与成年乡愁的气味便扑面而来。李健和卢庚戌清丽而忧伤的声线如同秋日里穿透薄雾的晨光，精准地勾勒出每一个异乡人内心共同的风景。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这是最直白而汹涌的主旋律，但真正动人的却是那些更为细腻的笔触，对当年的你我那份奔跑姿态的怀念，对梦中的故人旧模样的端详，这些细节如同长河里闪烁的碎金，构建成了漂泊者私密而珍贵的情感底片。这首歌的编曲是克制的，它以吉他为主线，铺陈出宁静而深远的背景，仿佛为听者回忆留出了回响的空间。它不刻意煽情，却让故乡这个抽象的概念化作了一缕熟悉的街道，一缕熟悉的炊烟和一声熟悉的呼唤。在他乡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正是因为他捕捉了一种永恒的现代的情绪。我们一生都在离开和回归之间摆荡，故乡是那个不断被美化的精神彼岸，而他乡则是我们安放现实、挣扎与成长的此岸。这首歌便成了连接此岸与彼岸那座声音的桥梁，温柔地托举着每一个无处安放的乡魂。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弟弟，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范玮琪的音乐光谱里，我们的纪念日是一束温暖而不刺眼的柔光。在他不记录惊天动地的庆典，而是为了那些平凡时光中自发亮起微小而存在，他们是散落在生活河流里独自发光的鹅卵石。这首歌拥有一种友情至上的叙事气质哈，范玮琪的声线清亮而温暖，像一位挚友在耳畔轻声细语。他唱的《我的心突然又活了》并非源自轰轰烈烈的爱情，更像是历经苍茫和孤独之后一份坚定的理解，一个默契的眼神而重获了安宁的力量。他让纪念日脱离了日历上固定的方格，变成了一个心灵的坐标，一次促膝长谈的深夜，一个泪流满面后获得的拥抱，或者是一段穿越风雨的旅程。这些共同创造的时刻因其不可复制的真诚而被赋予了一世的光芒。编曲上流畅的钢琴与吉他铺底，营造出一种明朗而充满希望的基调，如同秋日午后透过窗户啊，洒落在整个房间的阳光。它不沉溺于伤感的回望，而是充斥着向前看的温柔笃定。他确信这些共同拥有的记忆足以从黎明到黄昏对抗整个世界。最终这首歌成了一面温柔的镜子，它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那些未被命名却无比珍贵的纪念日，那些因为爱而陪伴而被点亮的寻常的日子，他们串联起来便构成了我们抵御时间寒凉的独一无二的光源。好，感谢您的收听啊！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甘井子区人民政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8月29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0: 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可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 我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8: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9: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0: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1: 要偷我偷上来了。
9: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7: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公州。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6: 大连 City Radio
17: Fine 无处不范儿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9: 早安
20: 早安
21: 早安
18: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2: 我出发啦，
18: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23: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玉雷。我们来

0: 有事记忆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预计今天呢，咱们大连天气呢将会转为多云，东北风，风力呢比较弱一点啊。市区温度呢仅仅是有22度到28度，而空气湿度呢会降到40%到65%，所以说呢这个闷热的体感会大幅的减弱。大家能感受到吧？今天早上有一种初秋的味道了吧？
0: 是
1: 不是？就是每一个季节都能闻到一种味儿，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在初秋的时候和深秋的时候，它的味儿是不一样的。我是能闻到那种感觉，
0: 这跟鼻炎也有关系。
1: 它具体不是什么什么香味儿啊，或者什么味儿，它是一种就是那种初秋的那种感受吧。
0: 对，
1: 嗯，
0: 反正这种感受还是挺舒服的，
1: 对
0: 吧？一个是没有那么炎热，再就是你要在外面这个行走的话，身上即使出汗呢，也没有那么黏糊了。
1: 是的，
0: 哎。但是呢，受到一股高空槽的影响啊，明天咱们大连呢又将转阴的啊，这个天气转阴，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又来了。周六呢转为多云，周日到下周一天气呢将会转晴。气温方面，随后几天咱们大连大部分时段呢都将以较弱冷平流来串场啊，气温呢会较前一段时间叫整体下滑。未来几天市区最高气温是控制在26到29，最低气温20到23。这晚上的温度啊逐渐在走低了，空气湿度也相对的下跌，人体的舒适度将会逐步的迈向舒适。
1: 对，所以说呢，就是从这场大雨开始吧，大连呢逐渐呢就会告别这种闷热的天气，
0: 对，
1: 然后一点点呢进入到了初秋的感觉。那么很多人喜欢秋天，就是因为它不黏糊，而且呢吹一些西北风，这小北风一吹，干爽的小凉风一吹，尤其大连早晚那是非常的舒服的。
0: 对，哎，
1: 中午多多少少这个秋老虎啊还会发点威，
0: 对，大家注意这个。避让一下这个中午到下午最炎热的时候就好了啊，现在还是比较舒服的。欢迎大家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啊，好多朋友还在发这个节目表，
1: 咱们台现在这个关键字还没有出来啊，大家可能是想是不是想知道咱们台的啊，现在交通广播的你是可以的啊，但是咱们现在还没有输入
0: 啊，就交通正式公布节目表了。
1: 对对对，
0: 咱们应该是周五。
1: 对，大家可以在交通广播的那个公众号上发节目表会出现啊，咱们得等一等啊。
0: 对，但是大家目前已经知道了啊，我们这个节目在下周二就9月1号的时候啊，整个广播会做一个改版，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在打听9月1号之后啊，像金鱼兄弟啊到几点去上节目了
1: 啊，
0: 我喜欢的主持人到几点了？哎，我喜欢的节目还在不在呀？哎，大家可以关注这几天我们的这个节目。但我们的节目可以跟大家透露了一下啊，从9月1号开始呢，我们哥俩呢就从早高峰调到了晚高峰，依然是周一到周五啊，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陪伴大家下班路。
1: 对，
0: 节目叫做《下班听我搭》，多萌，
1: 萌萌哒啊！下班听我搭。两个老爷们儿主持，
0: 就是萌萌哒。
1: 哎，
0: 说那萌萌哒，萌姐呢？萌姐，你关注一下，她在哪儿？
1: 在我们后面，
0: 跟我们挨着。
1: 这也是我们自己啊，我们金鱼兄弟呢原创的一档节目，就叫全国首档啊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
0: 对，一个很新颖的这样一个方式。另外，大家很喜欢的金鱼故事会这个环节啊，以后呢又恢复到节目当中日常播出了。
1: 9月1号将正式上线《三国演义全传》。第一集，
0: 对，我们从第一集给大家演绎啊，但我们这个网上呢已经更到第64讲了，大家跟着收听吧，已经来到了故关斩六将，有一位朋友问了，那在网上哪能听到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0: 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三国演义全传》，
1: 就得我点燃你，
0: 金鱼兄弟版，
1: 你一说上句儿，我就知道怎么接下句儿，
0: 对，得接嘛，配合嘛，
1: 是
0: 捧逗结合嘛，
1: 对对对对对，文文还说呢，啥情况啊？刚习惯了这个节目的程序，咋的？又要换时间了呀？我会关注的啊，我是文文阿姨呀。我来打卡了。
0: 你这文文阿姨没有那么老啊，你整那个声像，唐僧到哪儿了？
1: 唐僧到哪儿了？这不是《西游记》的这个故事吗？哪儿能听到《西游记》的故事呢？
0: 这个问题问的也好啊。
1: 哦，
0: 喜马拉雅搜索一下《西游记全传》，
1: 好，
0: 依然是金鱼兄弟版，这个播出量就达到40多万了。
1: 哎呦我天哪！
0: 所以大家呢，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啊！大家在收听的时候也别忘了点一点这个订阅，可以这个转发、点赞，也积极的这个留言。
1: 对，等我们在网络播放量达到100万的时候，我们大庆一下，是不是、啊？
0: 大庆，开收费，收费收听。
1: 你怎么那么对？
0: 依然是免费收听的啊！就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到我们这个喜欢的节目。
1: 但是以后如果播放量大了，说不定这样要收费了啊！所以说现在没收费之前，大伙儿赶紧听啊！后面要收费了啊！
0: 还有这个我们的 ZY 啊，很早也是打卡信息发送过来，东华啊问候啊，说金鱼兄弟早上好啊，周四来打卡了，这都是按着掐着天儿掐着表来打卡的。动动说今儿早啊是一个大雾
1: 露天，
0: 大雾露天还有露水呗，有一点点的凉风，
1: 是吗？
0: 确实是，就是到早上就是到秋天了嘛，到了秋天那个味儿了，还是凉爽了嘛。
1: 对。
0: 夏至听兰说了，打卡周四，秋天来了。是不是金石滩那边感觉会更明显一点？
1: 应该是
0: 就越靠北，
1: 对，
0: 可能早晨会越凉一点。
1: 尤其是金石滩的温度会比在室内低一个3-4度以上嘛，所以说它会更冷一点。
0: 对，更加靠海，再加上可能那边这个楼盘少一点，没有这个城市热岛效应。
1: 对。
0: 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打卡问候啊。另外，关于这个新节目，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那新节目调到了晚上5点到7点，我有一个什么想法想提供给金鱼兄弟，
1: 对，
0: 我觉得这都可以。
1: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节目？
0: 对，
1: 听哪个类型的？你看我们这名字叫抖音式快闪，你大概能知道我们节目应该是怎么做的。
0: 会说开直播呀，抖音式快闪。
1: 不开直播，
0: 就抖音那种方式，
1: 对，
0: 快速切换的一种模式。
1: 对，
0: 大家有什么好的主意和建议啊？
1: 想听什么内容，对吧？
0: 对，提供给我们啊。
1: 对，比如说
0: 都市之声都可以发过来。
1: 比如说你想听到什么财经类的，政治类的，
0: 是
1: 啊，还是汽车类的、房产类的、保险类的，
0: 这是具体内容，形式也可以啊。我想听金鱼兄弟边唱边说，边跳边说，
1: 打着快板说得了呗。
0: 特踏踏踏踏踏踏踏，特儿咔，特儿踏。猴哈，本儿爸，
1: 行。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吧，咱们来说一说什么事呢？来说一说开车困这个事儿。
1: 嗯，
0: 大家但凡是一个司机，稍微开得远一点，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开着开着就犯困，这两个眼皮呀、啊、就睁不开喽。
1: 对，尤其是你可能头一天睡得再不好一点，
0: 嗯，
1: 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尤其是饭后，
0: 嗯，
1: 哎。开车就特别容易犯困，
0: 就是哪怕说咱们睡得好哈、
1: 嗯，
0: 但是你开了两三个小时也不行，
1: 要开长途车
0: 就是困。
1: 嗯，
0: 哎，你像最近甘肃有这么一辆车在路上啊正常行驶，开着开着这司机就困了，这眼睛明显一会儿耷了一会儿耷了，
1: 哎呦，
0: 就往下垂，
1: 嗯，
0: 这眼皮都快粘到一块儿了，车子都已经跟着微微的有点跑偏了，
1: 脑袋直么点头，哎，一会儿一颗的，
0: 嗯，
1: 一会儿一颗的。这就已经非常危险了，你看车子都跑偏了，
0: 嗯，
1: 就疲劳驾驶啊就发生在这辆车上了，
0: 嗯，
1: 哎，但是呢车上不是他自己，车上还拉着人呢，
0: 哎，
1: 副驾驶有一位已经睡了，打着均匀

0: 有那小葫芦，后座还有一个大妈，这看得清清楚楚的，眼瞅就出事了。哎，情急之下，这大妈怎么办呢？也没有突然喊一下子，也没有说哎，师傅别睡觉啊，也没有温柔提醒，上来叭就是一个脸爸爸，直接给司机打醒了。
1: 哎、当时这司机咋一激灵？哎哎哎！一下就吓醒了，就是什么呢？咱话叫抽冷子，
0: 对，
1: 就特别的突然。你看朋友们，当我们就是半梦半醒当中，啊，要迷糊还没睡的时候，谁要突然间给你一下，还挺疼的，你一定拘灵一下子。
0: 对，
1: 哎，
0: 那肯定是这样。一般都是什么呢？就家里人要是看你半梦半醒啊，一般都是说不舍得叫嘛，在屋里说话呀、走道都会轻点，但他要但凡要叫你。就奔着叫醒你去的，那肯定就是一下子。
1: 对，
0: 哎，他才能叫醒你。
1: 是，
0: 哎，
1: 而且因为这么一下呀，瞬间就不困了。啊，咵一下的这个血液就上大脑了，你知道吗？
0: 但好像也容易说吓一跳哈。
1: 哎，对，
0: 其实不太好。人不都说嘛，就是人在睡觉的时候啊，困的时候啊，别突然叫醒。其实挺伤身体的。
1: 是。
0: 但你说在这个车上，你是驾驶员呐。这种情况下呢，不吓唬你一下呢，没办法。要车周了，这一车人都没了。
1: 是，
0: 哎，
1: 这司机一个机灵，瞬间就回神了，赶紧把稳方向盘。事后也是连连道歉呢。大妈还说呢，车上还有老人呢，啊，你怎么能开车打瞌睡呢？那个他不是说安抚他，说他什么的，是哈呼他，
0: 呲的他，
1: 呲着他，呲着他。然后那个司机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这确实是啊，我知道了，对不起，对不起。
0: 所以说这一巴掌该打。
1: 哎，给打醒了。
0: 哎，打一下。吓一跳，给醒了，但也挽救了这个一车人的这个生命啊！
1: 可不是吗？
0: 哎，如果是你说开这个长途，一般可能都走高速，走这个国道，速度都不能慢。
1: 是，
0: 哎，咱也不知道具体这是什么一个车，车上具体多少人？
1: 是，
0: 但是一旦说车速比较快，只要稍微这一偏偏
1: 就完，
0: 很容易翻呐。
1: 那可不是，
0: 哎，这翻了真的。就是九死一生啊。
1: 所以说咱们今天呢聊这个互动话题，朋友们来说一说啊，你开车开长途车困倦的经历，你可以说曾经的有一次啊，你去哪儿了？你从北京开回来的？你从哪开回来的？啊，从沈阳开回来。你别看沈阳那么近，你开回来也困，
0: 也得几个小时。
1: 对，
0: 三百公里吧，
1: 347。
0: 哦，
1: 哎，高速的
0: 有六成的。
1: 对呀、啊，但是你还有什么呢？下高速的时间，还有环城沈阳环城高速。对吧？还有点时间
0: 哦，
1: 那就得四个小时左右，是吧？
0: 那四个小时还得紧着开呢，是吧？
1: 中间还别休息。
0: 是，
1: 所以说朋友们，你可以回忆一下啊，这么多年来，就是你有这种开车困的经历没有？当时有没有这个险象环生的这个经历？或者说你是怎么克服开车困的？
0: 对，
1: 用过什么招？
0: 大家应该有一些小妙招，尤其是经常开高速，圆规
1: 追刺骨啊！
0: 我的天哪！
1: 有网友说了，说打得好啊，这哪里是动手啊？这是救命的一巴掌啊！但凡晚这么几秒钟，一车人呢，不知道会得有什么后果。换我坐车上，我也急呀。
0: 对，这个时候啊，你坐在这个车上，如果看见了，如果你是挨人啊，这个时候可就别装挨人了。这个生命要紧呢，赶紧上去给他一下子。
1: 对，上去啪，哭死，滋，血流出来了，削鼻子。
0: 你还不能打太重，我告诉你。
1: 词儿，哟，我记得《西游记》吧，《西游记》里边猪八戒嘛，哎，在那睡懒觉。然后孙悟空变个小鸟，哎，光一刀，词儿
0: 一杆血，
1: 猪八戒那个血就流出来了。哎，当时我们录的时候都很有意思，哎，
0: 这么有趣的故事哪儿能听到呢？
1: 有完没完了？喜马拉雅啊、哦
0: 搜索一下《西游记全传》基于兄弟版、
1: 是是是是。
0: 说到了词儿啊，我就是意思说什么呢？你打呀，还不能打太重，你打太重，它万一它这个轮儿没打回来呢，一下子往一个方向打，这车翻容易翻，
1: 哭死一电炮，
0: 也没有
1: 一个五眼青，司机当一眼前一花，一脚刹车闷那儿了，哎，
0: 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吧。当然了，也有一部分人呢提出了一些顾虑啊，说开车途中你动手打司机，风险同样很大。
1: 对，
0: 这跟我说的是一样的。万一你这一巴掌下打中了，司机受到这个惊吓，猛打方向盘，这不直接就失控了吗？
1: 对，
0: 所以这个力度啊，你还得分好了，对不对？你打中了就更加的危险了。情急之下用一些粗暴的手段合适不合适？这个边界力度。得控制好，
1: 所以说你看朋友们刚才说了，大妈打了一下大脸巴子啊，说实话有点狠了，啪，如果掐行不行？慢慢的使劲儿， 你别哭死一下子，哎，你慢慢。

0: 拧，哎，疼了，他醒了。
1: 在关键时刻有时候怕来不及呀，你慢慢拧。关键时刻你看他都迷糊了，都栽了，你得赶紧回去啪这一下。我觉得就是啪这一下别太重
0: 啊。
1: 但是呢，一般呢，就是你正常的都迷糊，谁在你脸上啪就这么敲一下，
0: 哎，
1: 稍微有点疼，
0: 捏鼻子行不行？
1: 哎，你说的这几个操作啊，
0: 啊，
1: 感觉都得上司机脸前面，
0: 他就在后排坐着，
1: 又是什么捂眼青，又是捏，不是？那你这手不得上前面去吗？
0: 那不难，
1: 你在后边打侧边吧，啪不好打吗？
0: 不难，
1: 你还得从他搂过来，哎，搂在前面。
0: 那你媳妇在后排削你脸的时候，不也就很容易的事儿吗？
1: 不，我媳妇削我脸用工具啊，
0: 圆规
1: 啊，就不用往回搂啊，
0: 哦，
1: 哎，对不对？
0: 直接一杵子，
1: 不，直接水棍杵去了，伸缩的，
0: 哎呦，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捏鼻子也行，就像有的人打呼噜，打呼噜怎么办？
1: 嗯，
0: 不用捅他，捅完之后还呼噜，就捏一下鼻子，瞬间就行。
1: 真狠呐、啊！这打呼噜本来就是不通气要张嘴，
0: 嗯、
1: 哎，你看捏鼻还给
0: 捏，
1: 还给
0: 醒了。哎，
1: 这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0: 哎，
1: 但有人说了，说实话呀，说我们坐车呀，可能都遇到过司机犯困的时候。
0: 是，
1: 哎，比如轻的在那打哈欠。哎，有的有点频繁的揉眼睛，其实这都是困的这个征兆。
0: 嗯，
1: 然后你发现这车开始慢慢悠悠的了。再严重的，你发现眼皮耷拉了。
0: 对，
1: 完了开始点头了。
0: 对，
1: 点头这就最危险了，就这一说叫半梦半醒之间了。
0: 对，那就不行
1: 了。一般点头可能下一秒就能睡过去。
0: 就是大家有没有试过那种方式呢？
1: 嗯，
0: 反正我用过啊，我经常用，就是困的时候，
1: 嗯，
0: 我会用挑眉毛的方式，强行让眼皮往上睁。
1: 挑眉怎么挑眉毛呢？
0: 眉毛往上挑啊，
1: 哦，
0: 一直往上扒到头，然后眼皮不就给挣开了吗？
1: 嗯，你是自己挑呗，不用，
0: 啊，
1: 用工具吗？
0: 不用工具啊，
1: 你不用一边一个圆规吗？
0: 对不得用个夹子得了呗，
1: 给它吊得起来。老话不说什么嘛，就是你看小时候一犯困的时候，
0: 嗯，
1: 老师说你拿火柴棍给你眼皮滋起来
0: 啊。
1: 你小时候老师没说过这样话吗？
0: 说过，
1: 对不对？
0: 嗯，
1: 就拿什么东西你就感觉哎，把眼皮呀眉毛挑起来，
0: 反正
1: 别让他闭眼。
0: 就是刚开始困的时候是用那种方式，先让他睁开，嗯，但实在不行的时候得想别的方式。
1: 嗯，
0: 哎，
1: 那看来你开车还经常犯困，
0: 你
1: 开长途高速。
0: 对呀，啊，关键你不怎么开长途，你跑到金石滩都嫌远的人，你还
1: 哎呀，那我就开多
0: 啊。
1: 那一次我从发现王国开回来呀，
0: 哎呀，
1: 哎呦我的天哪，全程30公里呀，
0: 这家远的
1: 这给我困的。还没等困呢，
0: 哎，
1: 到家了。
0: 全程可不止30公里啊，金石滩到大连50公里，
1: 50公里。
0: 哎
1: 哎，我住高速收费站更近一点。
0: 好家伙，从发现王国开回来都困得不行了。
1: 倒没有，我开车好像到，因为可能是因为开的不太远。
0: 对，
1: 我最远的一次是从大连开到营口。
0: 哦，
1: 一路修3回，
0: 营口那不是玩吗？对我来说，去营口那不是玩吗？
1: 是吧？
0: 嗯嗯，
1: 反正我是，哎，我的习惯是，就是开高速啊，
0: 嗯，
1: 逢服务区就进，
0: 必进。哎，
1: 就从这个服务区进来之后，就是还没等开车，先导航看下一个服务区在哪儿
0: 啊？
1: 哦，60公里，就感觉哎有盼头，60公里哈，啊，
0: 快
1: 一脚油开过去，
0: 是
1: 哎，到那儿哈，就是你上不上厕所也出来上个厕所活动活动，
0: 其实是对的，可以的、
1: 哎。
0: 朋友们可以说一说你最远开到哪儿？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开的？如果要是说你的这个家人能跟你一起换着开还不错。
1: 对，
0: 哎，这样的话你开2个小时，他开2个小时还都可以。2个小时我感觉哈，基本就算上限了。
1: 哦，
0: 就是你再超过2个小时，2个半小时、3个小时，
1: 嗯，
0: 你不困是很难的事儿。
1: 是，我觉得可能是除非那种啊，就是经常跑长途啊，
0: 嗯，
1: 拉大货呀那种大货车那个司机，
0: 对，
1: 他有时候一开时间太长。但我真的不建议，咱们国家不有那个出台这个新的这个法律了吗？
0: 嗯，
1: 哦，就好像应该是在今年11开始实施吧，就是以后关于这个长途运输也有这个强制休息这一说了，
0: 监控是吧？
1: 哎，以后有这个要求，通过各方面
0: 跟国际接轨了。
1: 哎，开多长时间之后强制司机必须要休息，人车都要休息了，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0: 嗯，
1: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呀。
0: 嗯，
1: 哎，
0: 对，
1: 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可以这个说一说啊，比如说你是否经常开高速，最远从哪儿开到过哪儿，多长时间，多少个小时，
0: 嗯，
1: 途中困不困，
0: 嗯，
1: 困怎么办，
0: 对，
1: 哎，
0: 都用什么方法。另外你看，就是我一直在想会不跟这有关系啊，就是跟速度有关。
1: 嗯，
0: 你看我们在城市里边开走走停停的不怎么困，这是一方面。
1: 嗯，
0: 还有人说啊，上高速的时候因为景色啊都是固定，都是树啊，没有什么太多变化，所以呢你容易犯困。
1: 嗯，
0: 有一定关系。
1: 有，
0: 另外我觉得还有什么呢，就是速度，就是当人呢在一个容器里

0: 快速行进的时候，
1: 嗯，
0: 速度越快越容易困。你达到了一定的这种值，速度值，人体会因此而犯困。你比如说，你坐着火箭，那有些这个航天员，那速度就非常的快，那么他就更容易困，是不是跟这有关系？
1: 你说坐神舟几号上去之后都是睡着上去的，那不是因为速度快失重吗？也就是有轻微的昏迷的感觉吗？哎，但是现在这个很多的车的玻璃啊，它设置的要那种减速玻璃，
0: 减速玻璃是吧？
1: 对，就是其实你从玻璃往外看的这个场景
0: 不是那么快，
1: 要远远低于实际的这个场景。哎，实际你要开到100以上，那非常的快，嗖嗖的。
0: 对，
1: 哎，
0: 但是这么说也不对，因为飞机的话速度更快，但是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并不困。
1: 坐飞机啊，参照物不一样了，
0: 对吧？
1: 你在天空当中就没有那参照物了。如果你飞机在楼群当中飞，那就快了。那楼就这么过去了。
0: 对，
1: 你在天空当中飞，那是景色是固定的，就是一片云彩，半天才飞出去
0: 嘛。那它也不困，
1: 参照物不一样，我觉得。看看大家的这个发来的信息吧。不开云雾，你终于不开云雾了，换头像了。
0: 哈哈，
1: 不开云雾见晚霞，现在是。
0: 见晚霞
1: 这么多年换头像了。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互动话题啊。
1: 不开云雾说了，他说我每年都要开长途回丈母娘家，在吉林松原。妈呀，咱连桥啊。
0: 连桥
1: 就说这意思
0: 啊，
1: 这我爱人家也是松原的呀。
0: 哦，
1: 哎，你不知道吗？就是在大连，我们有一个吉林松原的连桥团体，就是我认识了好多啊，就是这些男士
0: 啊，
1: 就是
0: 娶的是吉林松原媳妇，
1: 娘家都是松原那边的啊。我们有时候还在一起聚会呢，我们叫连桥
0: 啊，
1: 在吉林松原
0: 又找到一个，
1: 啊、全程700多公里啊，都是我在开，一点问题没有
0: 啊，
1: 从来不困。
0: 你不困呐？
1: 但是我车上也备了什么呢？防止困倦的东西，就是一瓶蔓延舒宁，清爽的这个鼻吸这个喷雾呗。吸完了之后，他说呼吸的空气都是凉的。
0: 哦，
1: 我觉得他长期的开高速也会做好准备。就我觉得你头一天啊，睡一个充足的这个觉，确实特别能缓乏。
0: 是，
1: 哎，
0: 啊，这个东西能起到效果，
1: 蔓延舒宁。
0: 那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开700公里也不困吗？那这还是很少见的。这很少见，
1: 是，我觉得你挺厉害。
0: 你是不是睡眠不好？
1: 睡眠不好，人更容易困
0: 啊。
1: 开车时间长了就不行。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因为睡眠好啊？我觉得，头一天休息好了嘛，桃子说了，说昨天我还看个新闻呢，有一个大车司机开车的时候被蜜蜂啊蛰了一只眼，哎呦我的天哪，瞬间那个眼皮啊就对死了，变成夏侯惇了，变成一只眼了，这下全程都不能困呐，就瞪着一只眼呐，这也很危险。
0: 其实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用一只眼睛，咱不是直接开车啊，就是你可以去尝感受一下，你一只眼能开车吗？我觉得开不了。就是你对于距离感会明显丧失，
1: 距离和空间的这样一个把握，
0: 对
1: 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0: 别去尝试啊。
1: 但我觉得桃子说这个新闻呢，他是没有办法
0: 啊，
1: 对吧？那个大车司机可能必须在固定时间内从 A 地开车拉到 B 地，比如说送快递的，我是顺丰的，对不对？我是圆通的大车司机，
0: 对。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但其实也是很危险的。
0: 他说我老公困的话呢，就是扇自己嘴巴子。
1: 哎呦，天哪，
0: 还唱歌
1: 啊！
0: 我呢尝试过吃一些又脆又硬的东西，吃一口能够坚持挺长时间，比掐自己好用多了。
1: 哦，
0: 哎，吃东西可以，这大脑呢会因为进食啊，然后呢会产生兴奋，然后呢就不困，是这样子的。
1: 但是又脆又硬是啥东西呢？竹子。
0: 又脆又硬，
1: 那不竹子吗？开车门嘎啃竹子，
0: 甘蔗不行吗？
1: 甘蔗，
0: 脆，
1: 那吃不好又拉嘴啊，
0: 又脆又硬饼干呗。
1: 这家从大连开到沈阳，拉嘴拉五个口子，这肯定精神。
0: 我知道是啥了，螃蟹腿儿，嘴都能给啃碎了
1: 啊。哎，你要说到螃蟹腿啊，最近你说咱们大连有一个新闻特别有意思
0: 啊，
1: 就是那个夏家河子，你看了吗？
0: 看了，
1: 遍地大飞蟹，好多人都去夏家河子赶海，
0: 是
1: 有人3-4个小时呢赶了几十斤的这个飞蟹，
0: 但也有人空手而归。
1: 对，然后但是最近一周之内，你知道吗？大连的这个医院的各大这个牙科接诊了好多牙齿崩坏的，就是因为最近大连人吃蟹子吃的多。 哎，客蟹了，
0: 那么好，
1: 都开长途吗？
0: 那我估计
1: 开一把啃蟹吧。
0: 我估计大伙儿就不惜去吧。
1: 嗯，
0: 当这个新闻已经播出来的时候啊，夏家河连车都停不了了。
1: 对，
0: 大飞蟹多贵呀、啊，外边好几十块钱一斤呢。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你一个小时你就赶个五六斤、十来斤的，
0: 那还了得，
1: 对不对？
0: 嗯，
1: 哎，现场还有那个架锅的。直接那个架锅、
0: 啊、现煮，
1: 哎，叫现捞现逮、嗯、啊！大连海鲜现捞现逮啊！
0: 东华说，还是金兄弟式的幽默风格吧，晚高峰的节目啊，别太正经啊，哦、就喜欢你俩那种不正经，
1: 不是不正经，
0: 我们俩怎么不正经？
1: 幽默，
0: 我们俩是正经的两个不正经主持人。
1: 哎呀，我觉得对咱们也是一个很好的评价，就喜欢我们幽默的风格嘛。
0: 是，
1: 嗯，看看高达发来的这个信息啊。高达说了啊，早上听你们哥俩，下班呢听李萌和李霞。
0: 嗯，
1: 他说你们这两对组合的节目天天都在听。他说他俩组合可别分开啊。
0: 哎呀，这个啊，
1: 有可能让你啊，
0: 我说啊，那个
1: 你等看节目表吧
0: 啊，
1: 你别啊，有可能会让你失望了。
0: 嗯，是的，
1: 这次变化还是挺大的。
0: 对。嗯，
1: 小点儿发来了信息了，他说我只要跑长途啊，必须先灌两罐浓咖啡。
0: 你不心慌吗？
1: 对，我觉得你要是集中的大量的摄入咖啡因会心慌，
0: 心会突突的。
1: 对，你两罐咖啡别连着喝，
0: 嗯，
1: 你喝一罐，你过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啊，你再喝一点，
0: 嗯，
1: 就别让你的血液当中咖啡因浓度瞬间冲得太高，心脏受不了。
0: 不行，有人会喝红牛、嗯、
1: 对，
0: 哎，说那种功能饮料多少会让人兴奋一点，
1: 嗯，
0: 呀，还有什么尖叫啊，什么等等，脉动啊，
1: 里面有，因为有牛磺酸，
0: 嗯，
1: 牛磺酸和丙氨酸，它会短暂的刺激、嗯，会让你就比如说有的人不耐受，他脸还会麻，
0: 哦，
1: 哎，它就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刺激，
0: 嗯，
1: 对，但是这个前提是牛磺酸、丙氨酸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人体是无害的，
0: 嗯
1: 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但是不能喝多，喝多心脏也受不了，
0: 是不是、啊哎？反正就是你嘴里边吃点东西或者嚼口香糖，
1: 嗯，
0: 就算嚼口香糖，你不吞咽嘛。但是的话，你只要你有咀嚼的这个动作，
1: 嗯，
0: 大脑也不困。
1: 那你就买那什么呗，嗯、就比较硬的牛肉干儿，
0: 哦，
1: 哎，带筋的那种。
0: 哎呀妈，
1: 这家咣咣一路嚼到沈阳哈，
0: 啊，牙掉了，
1: 变成大方脸了，腮帮嚼大了都。
0: 哎，是。
1: 夏日听兰说了，我老公说拿火柴棍支上，哎，拿布粘上也行啊，
0: 嗯，
1: 粘眼皮呗，掉掉眼皮。他说我们家呀，最远自驾去了天津，我老公一个人开到底儿，的确是累呀，那跟他换一换呢，尤其回来的时候啊，高速还修路，我们还走了一段时间呢，就是下面的道。他说哎呀妈，天都黑了，
0: 嗯，
1: 我们全家呀都竖个头瞪个眼睛注视前方，就剩下精神了，
0: 嗯，
1: 一步步数到大连境内呀，
0: 哎，
1: 回头想想太难了。
0: 你瞅瞅，
1: 像不像那黑猫警长，眼睛瞪得像铜铃
0: 啊？对，从天津一下开回来，嗯，确实太远了，从天津开回来得接近九个小时。
1: 嗯
0: 嗯，
1: 看来大家就是都有这种
0: 经历，
1: 比较超长远的这个距离自驾的这个经历啊。
0: 我有一次，要回来啊，头。下午五点钟，
1: 嗯，
0: 还在河北境内，
1: 然后呢，
0: 还在河北秦皇岛，嗯，
1: 然后说晚上要
0: 当天晚上要回来，
1: 要在大连住，
0: 哎，回大连家，
1: 嗯，
0: 你就知道从秦皇岛开回来，哎呦，真遭罪呀。
1: 那几点回来的呀？
0: 半夜十二点多，
1: 那何苦呢？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半夜开高速多危险，高速上还没有灯，
0: 是
1: 漆黑一片，其实很危险。所以我觉得这个出行啊，一定要你要算好这个时间和路程。
0: 嗯，
1: 为啥有的时候开高速说咱们一早起来呢，就头一天晚上睡一个充足的觉，早上起来开，就尽量别赶上比如说午后再出发。
0: 对，
1: 你要道路比较远，你就得开一段这个夜车，
0: 嗯，
1: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就是为了省这高速费嘛，又为了抢点时间，他会在半夜十点十一点之后出门，然后在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到沈阳。
1: 哦，
0: 啊，因为那个时候零点过后高速免费，就为了抢这个，然后全是整个，
1: 那个固定那个节假日，
0: 就那个节假日啊，整个都是半夜开车。
1: 嗯
0: 嗯，
1: 那如果你要确定半夜开车，一定要提前休息好。
0: 嗯，
1: 对吧？初夏说了，他说我开长途困的时候就吃口香糖，
0: 嗯，
1: 哎，嚼东西嘛。
0: 对，这还是好用的。
1: 嗯嗯。焦点说我喝咖啡已经过了心跳那个阶段了，天天喝
0: 哦，
1: 产生耐受了，
0: 你就补点钙吧，你这天天喝，我跟你说钙流是很厉害的。
1: 嗯，但是及时的晒太阳，不，我喝奶，哎，应该没问题。
0: 嗯嗯，
1: 你可以戒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戒断反应，完了你再喝，
0: 嗯，
1: 就可能会重新有这个产生耐受了，
0: 是啊。嗯， 秦说了，我开高速那就吃点辣的，吃辣的好用啊，辣

0: 而行，或者是泡椒凤爪，
1: 嗯，
0: 这家伙劲儿大。就是朋友们吃完辣的时候啊，尤其是你不太耐辣的朋友，
1: 嗯，
0: 你会发现哈，就是整个头皮就呲呲呲往出冒汗，然后往出滋滋的那种，像那种刺痒那种感觉，就兴奋，
1: 辣的麻
0: 辣的啊，辣的，
1: 嗯嗯。但你跟
0: 确实不困了，
1: 个人的这个耐受的情况、啊，
0: 所以你整一包魔芋爽开400公里没问题。困了来一根，困了来一根，
1: 哦、
0: 辣条，哎。
1: 海阔天空说了，红牛那些功能饮料，我他说我喝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喝完我就流鼻血。
0: 哦，
1: 那就是里面的有一些这个成分，
0: 你补大了，
1: 嗯，你可能不耐受了，
0: 嗯
1: 啊。对，
0: 喝红牛流鼻血的，我也是听第一次听说啊。
1: 哎，现在有一些功能饮料里，它会添加一些，就是那个就是人工饲养的这个人参精，它会有一些人参的成分。
0: 哦，
1: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这个，但倒不至于啊，因为人工饲养的人参呢，它这个补充的这个含量就很低了，比那野山参要低很多。嗯，可能就体质问题。
0: 嗯，
1: 齐德龙东强他说，我最远的一次从山西太原走高速，自己一个人一口气儿开回来的。那我知道你肯定是喝醋喝回来的，从山西回来的，
0: 嗯，
1: 开了13个多小时啊，一口气儿，那你多危险呢？
0: 那可不是吗？开13个小时
1: 啊、嗯！但是我开的是电车，
0: 有支架，
1: 有支架，那肯定中间得充电吧？
0: 嗯，
1: 哎，那肯定不能一口气儿开回来。高速上支架开一会儿，实在困呢，就让支架开。他说我看着支架，我休息休息，松一松手脚，平均2个小时，我要进服务区充一次电。对啊，就一个人呗、
0: 嗯、
1: 开回来的，
0: 对，
1: 然后呢顺便休息一下，感觉还行，
0: 嗯，
1: 对，就是长途一定要遇到服务区，咱们就尽量休息、
0: 就是、
1: 不困呢也下来活动活动，因为你长时间坐着知道吗，身体血液不流通，
0: 嗯，
1: 一个是容易造成这个血栓，再有什么呢，身体血液不流通了，它也会加重你这个疲劳和困倦，
0: 是，但是你看即使这个样子啊，他说了一句话呀，真的是太累了，对，
1: 嗯，
0: 人呢长时间开车真的太累了，他说每个服务区啊我都进去洗洗脸，然后再就是掐自己的大腿根儿，我唱歌，
1: 大腿里子、嗯，
0: 哎，掐大腿，掐大腿好像也是通用的方法，
1: 是，
0: 大家都会掐一下疼，哎呦，你说，
1: 哎，但是一般自己掐自己大腿里子下不去手啊，
0: 怎么下不去手？
1: 因为那个地方我特别疼，就你稍微一使劲，它就会很疼，你就会松，你就会松啊，
0: 啊，那松就完了，你使劲使劲掐个眉头啊。嗯，
1: 但你要起到效果，不得啪掐上啪拧个365吗？
0: 你得掐切清，是不是？啊，
1: 哎，这样说这一道疼的哈就回来了。
0: 嗯，嗯，
1: 但我觉得大家如果不那么赶时间的话，不建议连续开10多个小时。这服务区哪怕你把它停在那儿，你把这个车放平，对，
0: 嗯，
1: 你眯上1个小时，
0: 哎呀，管用，
1: 40-50分钟
0: 管用，
1: 特别缓乏。
0: 对对对，
1: 是，
0: 就是当你开特别困的时候，你就近哪怕下个道啊，
1: 嗯，
0: 然后眯那么一会儿15-20分钟，你再一起来。100公里干过去没问题。
1: 对，
0: 嗯，
1: 哎，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大家，
1: 我们说的话题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说是大家提供一些这个防困的小妙招，但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因为你疲劳说明什么呢？你身体乏了、困了，那我们其实就应该休息，对吧？那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可能差一点了，或者自己一个人开，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小妙招，但不建议常用，对吧？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
0: 对，来说一说关于开长途车啊，你朋友们的经历，想一想你曾经最远从哪儿开过哪儿啊，开回来的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1: 嗯、
0: 这一路你困没困，
1: 对
0: 啊，你困的话为了防止自己困，你都用过什么方法，
1: 开车犯困的一些防治小方法。
0: 嗯，
1: 来，大连都市之声，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5: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

0: 一对让你开心快乐的好兄弟，一档让你捧腹大笑的好节目，
1: 笑点特别多，都在捧腹大笑，
2: 笑里带着泪，泪里带着笑，
1: 绝对让你小腹腹肌
0: 不经意间拯救你的不开心。
1: 他真的能拯救不开心。
3: You love me， 我有很多剧情。
0: 金龙鱼雷金鱼兄弟重磅打造早间新闻脱口秀，早上七点震撼来袭。
4: 我想听热搜榜。
5: 那你自己搜呗。
4: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5: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2: 金鱼组合。
0: 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下，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开长途车，一开几个小时啊，然后呢中间犯困，是怎么解决的呢？
1: 对，
0: 有人说呀，
1: 犯困怎么办？
0: 开长途车的时候有个好的副驾驶很重要，他可以跟你一直聊。一直聊一些话题，哎，各种各样的话题。如果你心里边再有点愧，有点鬼啊，
1: 有点鬼，
0: 跟你聊一些敏感话题，我跟你说啊，你这一路的精神的不得了，时不时拿话点你两句
1: 啊，
0: 哎，最近
1: 那你肯定副驾驶坐的是媳妇儿啊，
0: 最近那私房钱哈，哎，嗓有点疼。
1: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哈，不用更简单
0: 啊。
1: 老头开车，
0: 哎，
1: 媳妇坐副驾驶，媳妇就一句话
0: 啊，
1: 那个开车时候别看手机了，把你手机放我这儿，
0: 把密码解开。
1: 哎，这一路我跟你说，你手机就在媳妇手里掐着，
0: 密码必须解开，
1: 你不带困的。
0: 哎，屏幕打开，
1: 啊，密码必须解开
0: 啊！
1: 你密码还敢不告诉你媳妇儿？还得先问先说
0: 啊啊！密码早就知道了是吧？啊，
1: 我的手机。上面那个指纹都有我媳妇儿的，就是当时录入的时候
0: 啊，
1: 都得先录入我媳妇儿的。
0: 哎呦我的天儿啊，都管你这么严格，你犯啥错误了？被你看成这样似的。
1: 不买手机我都是主动的呀，每次手机都是这样。
0: 哦，这样
1: 录两个，然后我媳妇儿录两个，都主动的。
0: 哦，
1: 哎，你录两个，你能录好几个呢？哎，我现在的时候不用设密码，我媳妇儿手往我手机上一搭，啪就开了。
0: 哎，这我还第一次听说，
1: 是吗？
0: 我没听说过，
1: 啊，你手机不录你媳妇儿的？
0: 我没听说过说自己的手机还要把另外一半的。密码啦，或者是指纹呢，也录入的，我这是第一次听说，
1: 是吧？我的手机历来就是每换手机，指纹里面都有这个我媳妇儿的，
0: 哦，
1: 啊，她都会录，我会主动要求，
0: 这个朋友们可以说一说啊，有这样的吗？我估计啊，一百个里边找不出俩来，
1: 是吧？
0: 你占一个，
1: 哦，
0: 估计还剩一个。
1: 没有了吗？
0: 没有，
1: 我一直以为你也是呢。
0: 我，
1: 你不总在节目当中标榜你跟媳妇儿好吗？今天呢，我们有这个限时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精美礼盒礼袋都给你配上啊！黑绷带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到2027年的9月，现在可以登录大连都市之声啊，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抢购了。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也可以点击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有一个底部菜单栏，然后进入到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来抢购下单。
0: 说到赫莲娜呀，这个懂护肤的女生肯定不陌生啊，这是高端的美妆界的标杆了啊，黑白绷带呢更是超强的抗老的 CP。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啊，黑绷带添加50%的高浓的玻色因，主打就是夜间深层的修护。熬夜之后呢，脸垮呀、暗沉呐、细纹松弛啊，用它都能够快速的回春，淡纹紧致啊，强韧肌底，把松垮的轮廓一点点提上去。这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的屏障，上脸服帖不搓泥儿。妆前用那还能够让底妆更加的趴脸啊，那么日夜搭配这种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啊，这脸蛋是细腻紧致、饱满透亮，轻奢顶奢顶配级的这种奢护啊，可以说的把这种体验呢直接拉满了啊，抗老修护呢是一步到位的。
1: 对，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啊，大家可以登录大连都市之声啊，回复三个字“黑绷带”啊，你可以先了解了解。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